0: 坚持住，小家伙，呱唧勇士马上就来救你。呦，救援成功。
1: 镇静一点，保持呼吸，别咳得太用力。还好只是呛了点水，没有外伤，休息一会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妈妈，妈妈，
0: 相信我们，海底小纵队一定会救回你的妈妈。
3: 河里没有母鹿的身影，不会是沉下去了吧？
4: 别担心，生命探测仪能帮我们找到它。
5: 和我想的一样，启动生命探测仪。
3: 找到了。
5: 应该就在这附近。
4: 他在那儿。
3: 救命，有人吗？救救我，
4: 我们快过去救他。
3: 没问题。
4: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了。
3: 太谢谢你们了，不知道我的宝宝怎么样了。
4: 放心吧，他已经安全了，我的队员正陪着他。
5: 兔兔兔，加快动作，
3: 气象雷达监测到泥石流要来了。
4: 明白，我会很快快到。
6: 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可以往上拉了。
6: 太好了，救援成功。
1: 发生什么事了？
7: 你们得赶快离开河岸，前往安全的地带，泥石流要来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大家快上来。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大家坐稳了，火力全开，急速前进。
4: 冲呀冲呀。
1: 波克，你跑错方向了，那里很危险，快回来。
8: 我知道，但我的朋友们还在山谷里，我要去提醒他们。
0: 我的老天爷呀，泥石流马上就要来了。
1: 呱唧，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皮医生呼叫达西西。
3: 收到，皮医生，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9: 妈妈，妈妈。
10: 贝贝乖，妈妈没事，先让大家谈事情。
11: 我们很好，不过有一群马鹿还在山谷里，我担心他们没办法及时撤离。
3: 放心，我马上驾驶飞鱼艇赶去支援。
10: 我和贝贝经常在这附近吃草，我知道那群马鹿在哪儿，我来给你们指路。
3: 麻烦你了，向左，向右，继续向前，
8: 加速加速，我们可是最擅长奔跑的马鹿，不要输给泥石流。
4: 我的天哪，泥石流要追上他们了。
12: 现在怎么办？
3: 好恐怖啊。别担心，我有办法，启动机械臂。
4: 非常棒，
8: 谢谢你们的帮助，大家快上桥。大家再跑快点，别被泥石流追上了。
5: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马上就会追上马鹿群。
3: 我都不敢看了，
13: 我没力气了。
0: 呦，呱唧勇士来了。
3: 干得漂亮，呱唧。
1: 大家快朝这里跑，
9: 这里很安全。
8: 后边跟上，撒腿跑。
3: 糟糕，短吻鳄艇被泥石流冲走了，
4: 快启动舰体固定器。

0: 接得太及时了，伙计们。
1: 妈妈，
2: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3: 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想你的腿需要包扎一下。
1: 麻烦你了，皮医生。
3: 包扎结束，完好如初。
2: 谢谢。
3: 哎，我的雪莲种子怎么不见了？
4: 我听到有人在说雪莲，那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我带你去采。
3: 谢谢你。
4: 不客气，你们救了马鹿群，现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0: 这么好玩的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5: 上来吧，我带你去。
0: 咦吼，出发。
6: 大家都还好吧？
2: 是的，马鹿妈妈和她的孩子已经团聚，
7: 我们还帮助马鹿群躲开了泥石流，
6: 救援任务圆满达成，你们真是太棒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马路。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动物。
1: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2: 你好，达西西。
3: 我已经抵达敦煌莫高窟了。
0: 那你看起来怎么样？
3: 实在是太美太壮观了，比中国漫游记里画的更让我震撼。
0: 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你的照片了。
1: 放心吧，队长，我一定会记录下莫高窟最美的样子。
4: 别跑！快闪开！
1: 好酷啊！
4: 你没事吧？我很抱歉吓到了你。
1: 没关系，美丽的小松鼠，你看起来好着急，请问你需要帮助吗？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4: 你好，达西西，我是阿姨古丽。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我的背包，里面放着很重要的草种，你有看到它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1: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它的。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巴特队长，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阿伊古丽的背包。神秘动物？
2: 哇，好多新朋友！你们好，我是生态环境监测员阿伊古丽。
0: 阿伊古丽是谁？
1: 你好，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
0: 草方格出了点问题，需要重新铺设和播种。草方格又是什么？草方格就是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沙地中扎成方格的形状，
3: 它们能防风固沙，减少风沙对莫高窟的伤害。
0: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动物偷走了背包。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搜寻任务吧。
4: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你好，巴克队长。
0: 你好，阿伊古丽。
5: 巴克队长，情况怎么样了？
0: 你们来的正好，生命探测仪找到了很多动物。
5: 你好，阿伊古丽，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生物学家。
6: 你好，谢灵通。
0: 请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动物的外貌。

0: 看看有哪些线索。
1: 它有一对尖尖的大耳朵。
0: 是舍利吗？
1: 不，那个动物比舍利小多了，就这么大，还有条大尾巴，就像我的尾巴一样毛茸茸的。
0: 比舍利小，毛茸茸的尾巴，难道是沙猫？沙猫是夜行动物，它们白天在石头下休息，晚上才出来狩猎。
1: 不对不对，沙猫的腿太短了，我看到的动物腿比沙猫长，毛色似乎是淡红色，有点像狐狸。
2: 谢灵童，荒漠里有狐狸吗？
0: 我记得沙狐就是生活在荒漠里，它的四肢很长，跑得却比沙猫还要慢。
1: 淡红色的皮毛，尖尖的大耳朵，
2: 还有毛茸茸的大尾巴。
1: 对，就是它。
0: 太好了，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要追踪谁了。沙狐是群居动物，我想他们是将你的背包带回了窝里。
2: 看来我们得去沙狐窝走一趟了。
0: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2: 信号就在里面。
0: 嘘，沙狐的听觉很灵敏，我们一定要轻轻的，轻轻的。
2: 他们在睡午觉呢。
0: 荒漠的天气炎热，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有时会在洞穴中躲避高温。
1: 他们看上去毛茸茸的，好可爱呀。
0: 别被他们可爱的外表骗了，沙狐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看起来是有一点可怕。
2: 看，背包在那儿。
1: 原来他们的目标是背包里的坚果饼干啊。
0: 那我们要怎么拿到背包呢？
1: 我有办法，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阿姨古丽的安静之舞。
2: 小心！
0: 我的老天爷呀！
1: 睡吧，睡吧，我的乖宝宝。
2: 千万不要醒过来！
3: 好大的胆子，竟敢来抢我们的食物，
4: 还打扰我睡觉。
1: 抱歉朋友，我可以把包里的坚果饼干都送给你，不过背包能还给我吗？
3: 不能，我还要让你知道惹怒我的后果。
0: 怎么办怎么办？
2: 嘿，你们好，来拍张照吧。
4: 妈妈，他还有同伙。
2: 跟我一起说，茄子，
4: 茄子。
1: 达西西，你真棒！
0: 大家快跑！
1: 他们跑得也不慢呀。
0: 沙狐虽然跑得比沙猫慢，但在沙地里追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2: 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5: 放心吧，我很快就到。
1: 要是我的滑板在就好了。
4: 哎呦！
1: 不，小心！加油！加油！
0: 伙伴们，我有个想法。看我的！达西西，阿姨古丽，
1: 哟吼！谢灵童，你的想法太棒了，树皮滑板酷极了！
2: 没想到滑沙和冲浪一样有趣。
0: 啊！注意注意，前方有流沙，快闪开啊！
1: 把手给我，我带你滑。
0: 谢了，阿姨古丽。
2: 流沙里了，
1: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
2: 你们想干什么？快！

0: 是来帮你们的。
1: 达西西，阿姨鼓励，我们连成一列，一起用力把他们拉上来。
2: 没问题。
3: 大家坚持住，我马上启动机械爪救你们。
0: 太好了，我们得救了。
4: 巴克队长，你真是太棒了。
3: 谢谢夸奖。
4: 背包找到了，我终于可以去扑射草种了。
3: 如果需要，海底小纵队也可以一起去帮忙。
1: 太好了，正好我对草方格也很有兴趣。
5: 我很擅长跳跃和挖坑。
3: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1: 记得要留1/3的麦草树立着，用沙子把根部埋住，使它们牢牢立在沙地里。干得漂亮，伙计。
5: 我就说吧，我们沙狐可是很擅长跳跃的，还有挖坑。
4: 最后我们来跳一支播种之舞吧。
0: 真有趣，我们也来一起跳吧。
3: 今天的播种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4: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的朋友，今天的播种任务才会这么成功。
6: 不客气，你们救了我们一家，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0: 大家看这边，大声说
7: 茄子。
3: 阿姨鼓励，你的环境修复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协助我们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吗？
4: 我非常乐意。
3: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欢迎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4: 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跳友谊之舞吧。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沙狐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雪怪。兔兔兔，飞鱼艇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已经涂好了防冻涂层，随时都可以出动。
0: 好的，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总部集合。队员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前往梅里雪山，寻找《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雪怪。
2: 《中国漫游记》上说，雪怪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3: 哇，那可太酷了，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它了。
0: 我们还找了个可靠的向导，巴克队长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
4: 伙伴们好呀，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我们准备前往梅里雪山寻找雪怪，希望你能当我们的向导。
4: 那你们可找对人了，我会帮你们选择最合适的登山路线。
3: 太棒了，梅里雪山见，小五。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队长，一切准备就绪。
0: 很好，启动飞鱼艇。即将到达小五所在的位置，

0: 这里可真冷，我的胡子都要被冻掉了。
1: 队长，你确定小五是在这里和我们碰面吗？
2: 我确定。瞧，小五的飞豹艇在那儿。
0: 小五，小五，小五，队长，小五不在这里。
1: 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2: 呼叫小五，小五请回答。

0: 糟糕，这里的海拔太高，信号不好，我们没办法联系小五。
1: 别担心，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小五的。启动红外线扫描，让我们看看小五在哪里。
2: 探测仪显示它距离我们很近，
0: 可这里除了雪还是雪。嗯，
2: 不对，有声音。难道是雪怪？也有可能是小五，毕竟飞豹艇就在这里。
1: 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不管是雪怪还是小五，我们挖挖看就知道了。
2: 嘿嘿，交给我吧。哎，
1: 小五，
2: 哇，这个出场一点都不帅气。
1: 小五，你没事吧？嗯，
3: 只是掉下洞的时候扭到了脚。
0: 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完好如初。
3: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好多了。
2: 小五，你怎么会掉进洞里？
3: 你们一定不敢相信，我可能看到雪怪了，可是还没追上它，我就掉进了洞里。
2: 那雪怪长什么样？有没有尖锐的獠牙？八只爪子？嗯，
3: 我只看到了一团白色的影子。嗯，
2: 我们可以到附近找找看有没有雪怪的线索。
1: 这个主意很棒，皮医生，你留下来照顾小五，呱唧、谢灵通和我一起去寻找雪怪吧。
4: 是，队长。
2: 队长，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雪堆自己在动？
1: 好像是什么动物躲在了雪堆里。哟，
2: 一定是雪怪。
1: 呱唧，小心。
5: 这段时间的功夫我可不是白练的。哦，
2: 难以置信，你竟然从雪地里冒出来。
6: 我是舍利，我在埋伏猎物呢。
2: 我是谢灵通，他们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很抱歉打扰了你捕猎。
5: 你刚刚那个飞扑简直帅极了。
6: 我们舍利很擅长跳跃，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1: 我们是来寻找雪怪的，请问你有见过吗？嗯，
6: 雪怪，我想想啊。哎呀，我现在肚子太饿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2: 来一些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6: 好吃好吃。不过你们说的雪怪到底长什么样啊？
5: 雪怪可是很吓人的，听说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嗯，
6: 我好像见过它，还听到它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5: 那它现在在哪儿？
6: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不过你们可以去那边的冷山林里找找。
1: 谢谢，走。
2: 这里真的有雪怪吗？
5: 这回一定是雪怪了。呱唧勇士来了。
1: 呱唧，别冲动。
2: 这里没有雪怪啊。
1: 别灰心，我们再到树林深处找找，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5: 跟着我，勇士的直觉告诉我雪怪一定就在前面。哇哦，瞧我发现了什么。
1: 这棵树的树皮被蹭掉了一大块，真奇怪，应该是一条线索。
2: 啊，快看，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这些毛发很像是羊的。
5: 什么？难道雪怪是只绵羊？
2: 不，你们看树皮脱落的位置比较高，可见雪怪比羊大多了。
1: 我们总会找到它的，但大家千万小心，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而且可能还会有危险的雪怪。
5: 可那个雪怪去哪儿了呢？
1: 我想这些大树会指引我们找到雪怪的。
2: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5: 我还以为这次我们一定能找到雪怪呢。吼吼
2: 吼，舍利说雪怪会发出吼吼吼的声音。哇哦，嘿
1: 嘿。白色的毛发，
2: 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我的老天爷呀，
4: 是雪怪。
7: 我才不是雪怪，我是中华牛角羚。
1: 我很抱歉把你误认成了雪怪。
7: 我最讨厌吃东西的时候被打扰了。

0: 让你们感受下灵牛之怒。
1: 队长快跑，发怒了。玉兰血怪是只暴躁的灵牛，那些被蹭掉树皮的冷杉树都是他在打磨自己的脚。可你不是说那些毛发是羊的吗？灵牛并不是牛，算是寒带羚羊，但性情粗暴如牛，所以大家也叫它灵牛。
2: 没想到还有着如此庞大的体型，还这么灵活。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快上树！
1: 他冲过来了！
3: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快点儿，别动。
1: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坐下，
0: 钥匙给我。
1: 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

0: 让我去重庆，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谢谢谢谢。
1: 大姐。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小小，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4: 放心。

0: 我是刘家的佣人，你有什么事儿？谁呀？哎，太太，有人敲错门了。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还真没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吗？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危险了。走吧，
1: 我怎么走？你怎么走？你快走吧。
2: 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走吧。他去刘家山家了。
3: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
2: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要把她找回来。
4: 别开了，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5: 那应该怎么办？
4: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但是
5: 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4: 我不能对，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5: 刘先生，请用茶。
6: 那好，哎，小安，您是哪人呢？我湖北人。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5: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6: 哪个大学啊？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 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5: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敢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7: 什么意思？他们
4: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6: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4: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6: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5: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3: 怎么做呀？
5: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6: 那鬼子能相信吗？
5: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8: 你是想声东击西？
5: 嗯。
9: 太太。
10: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9: 嗯，知道了。
10: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啊？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他。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试。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
3: 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用女八路交换，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

0: 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
1: 梁妃明天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0: 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0: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
1: 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哈哈，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哈哈，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
0: 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你快。
2: 吐出来。

0: 站住！他妈的，干什么走？哎呦，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1: 。
0: 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1: 进来吧。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战。
1: 掩护。对。
2: 没事吧？没事。
0: 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3: 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4: 黑子，你怎么样？
0: 还没事。
4: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
5: 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6: 是。
5: 大人给我追。
6: 黑哥，
0: 队长。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

0: 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

0: 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6: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5: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3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7: 那你在干什么？
5: 我是在玩游戏。
7: 你还在玩游戏？
5: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会变得更好的。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把门关上！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问问医生啊。

0: 坐。
1: 哎，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
1: 对。
0: 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1: 可是我……
0: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
2: 梁飞，
0: 医生。

0: 黄河主任。
1: 我是梁飞，正义。

0: 静音，我梁飞静音。
1: 梁飞，真的是你吗？
0: 静音，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功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那怎么办？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1: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
0: 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飞早就发现你八路的位置了。中西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
1: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2: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1: 没有。
0: 蹲下。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2: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了。

0: 将军，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他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他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这儿就是。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大家保持警惕。
1: 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2: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1: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心，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心的安全。
2: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2: はい。車をお手配します。

武田信重要，梁妃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妃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吴明老，让他起来。
2: 好，对，别动，走，别动，
0: 你起来，过来。

0: 道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是勇，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1: 行。快快快快，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
0: 别耍滑头。走。
1: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2: 好。
0: 给。
1: 你干什么？
0: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哎，景怡怎么样？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啊，哈哈哈哈！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
2: 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势。
2: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民事，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1: 加入武工队？
2: 嗯，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0: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
2: 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没？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酒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的啊。
2: 那……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
2: 怎么就不行呢？
0: 他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4: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

0: 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安，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

0: 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

0: 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5: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6: 岗位够不够多，
7: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8: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9: 住房的问题。
4: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8: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说话呀！
1: 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1: 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外。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0: 什么意思？
1: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0: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1: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

0: 笑一下，笑一下，笑一下，挺好看。来，
1: 石明条，

0: 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哥，休息吧。金姐怎么样？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你还回重庆吗？嗨，不回去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俩不是都去那种？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留下来？嗯。留在武工队啊？
1: 你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
2: 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 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王妃，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
3: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4: 白平，谢谢你这么想。
5: 什么情况？快说。
6: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3: 消息可靠吗？
6: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3: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6: 是。
3: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6: 是。
3: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
2: 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2: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2: 姑娘，你看他长黑的，
0: 你个死猴子！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肥。
0: 你啊，你不行，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

0: 让我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1: 我叫黑黑。
0: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1: 那这样，你跟我来。
2: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我就信你。
0: 你说的。嗯。一二，笑什么？帮帮我，快点儿！
1: 我帮你。
0: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1: 你还是下，
0: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把我放下，快！哎呦妈呀！
3: 王妃，我放下了。
4: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2: 快上啊！
1: 来，慢点！
0: 梁飞，谁让你帮我的？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4: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1: 啊，是自己上去的。
0: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
4: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0: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4: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1: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4: 脱了，
1: 就脱下来。
0: 不，
1: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干活。
5: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4: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5: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4: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别洒了，烫人。
5: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6: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7: 闭嘴！
6: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8: 怎么样，队长？
7: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6: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4: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6: 嗯，您是怎么知道的？
4: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7: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6: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4: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9: 梁飞，注意纪律。
4: 对畜生就得玩魂的，说。
6: 这是内阁的机密。
4: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6: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4: 带走。
7: 哼，老实了吧？
10: 300个孩子，

0: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1: 来，
2: 呀，开饭了！这么好看啊！

0: 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1: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2: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3: 哎，这话咱爱听。
1: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3: 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4: 吃不惯啊？
1: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4: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1: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4: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1: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0: 哎，你喝口吧。
1: 不用。
3: 可以呀。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5: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1: 嗯。黑黑。嗯。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嗯。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4: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4: 你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2: 亚萍，你接着。
6: 吃吧。
4: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1: 我不走。
7: 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
4: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7: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4: 是啊。
7: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哎，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4: 也好。
7: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4: 他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那文件不是个小事。
8: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4: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刚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8: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4: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9: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10: 哼，别忽略了啊！
9: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0: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1: 注意安全。
0: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凯旋，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1: 谢了。
2: 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有你这句话就值了。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3: 赶紧走。
4: 走了。邢大哥。 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3: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4: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3: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4: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
3: 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2: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3: 打小跟师傅学的。
2: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3: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2: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0: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2: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3: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2: 因为我爱他。
3: 真够直接的。
2: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3: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2: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4: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0: 下来。
2: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4: 下来。
2: 你先说。
4: 下来。
0: 小潇，你先下来。
4: 为你安全。
5: 勇往直前。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

0: 人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

0: 木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

0: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4: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5: 岗位够不够多，
6: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7: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8: 住房的问题。
3: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9: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10: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9: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3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11: 那你在干什么？
9: 我是在玩游戏。
11: 你还在玩游戏？
9: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

0: 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0: 你让我看看你本事。
1: 想好了啊？

0: 没轻没重的呀你？
1: 小肖，哎呀，伤得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
0: 哎，小肖，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那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

0: 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1: 走，快点。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2: 孩子，滚！
3: 哎，咋了？
2: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2: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3: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2: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3: 我本来就黑。
2: 你个臭黑黑！
3: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2: 你松不松开你？
3: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快。
2: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4: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2: 啊！你，嘿，你动嘴！
5: 潇潇，潇潇。
6: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2: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4: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2: 我添什么乱了？
4: 没添乱吗？
2: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2: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4: 逼的。
6: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4: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1: 孩子。
3: 哎，
1: 抬
4: 人！好好的路上啊，
3: 咋了？抬走，抬走！
4: 谁呀？动手！
3: 对不住，
2: 慢点，
3: 走，
2: 慢点！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
4: 我知道了，谢谢。
2: 你，我恨你！
4: 谢谢。
3: 你别喊了，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啊！
2: 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4: 走吧，啊！

0: 快，
1: 带走，
0: 快。
2: 五神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3: 放心吧，留着神。
4: 出来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5: 我跟你没完。
3: 梁飞，谢了。
2: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3: 走了。
1: 走，
3: 走，
1: 快
3: 走！
6: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
6: 嗯。
2: 哎，前面呢就是53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替我照顾好了。
6: 放心吧，不用你管我。
7: 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2: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0: 对对对对，
7: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兄弟，兄弟，兄弟，隐蔽，保护敌人。

0: 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
2: はい。
1: 撤！撤！少将呢？
0: 子弹手后面等我们。
1: 你们去接应的，快！

0: 别动！
1: 给我跪倒！
2: 给我跪倒！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2: 亚萍，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
2: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3: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2: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

0: 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1: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0: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亚平，你去哪儿？
2: 我去找人。
1: 你去找梁飞。
2: 对，
0: 只有他能救潇潇。
1: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0: 亚平，
3: 哥，哥，不好了！
4: 金城，
5: 王站长，
3: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4: 亚平，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0: 来，
6: 黑子倒点水。来，出什么事儿了？
3: 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6: 什么？陈彩霞呢？
4: 凯文他们呢？
3: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6: 亚平，别着急，别着急啊。
4: 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3: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4: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7: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队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8: 是。混账！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领53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9: 是，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8: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9: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
2: 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3: 带走。
4: 怎么了？
0: 凯文呢？
4: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5: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4: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5: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5: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了。
6: 凯文，把枪收下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

0: 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1: 刘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1: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罗小平，
2: 梁飞，队长，他是不是你？
3: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1: 凯文，够了！
4: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
1: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

0: 以前呐、啊、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3: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6: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啊、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

0: 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

0: 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古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6: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6: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

0: 久，我一个电话就抢了食品，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普雁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1: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2: 岗位够不够多，
3: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4: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5: 住房的问题，
0: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6: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

0: 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2: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3: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2: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碧山梦界水世界换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是气象台预报，从昨天夜间至今天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面对持续降雨，各地各部门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提前部署各项防范措施。昨夜今晨，第一眼新闻记者现场直击綦江区石角镇滑坡隐患点，24小时值守，294名群众提前转移避险。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夜今晨的强降雨情况。据市水文总站监测，从昨天8时到今天的8时，重庆市巫溪、綦江、江津、永川等4个区县出现了暴雨，其中巫溪出现大暴雨，西部、东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了巫溪县城乡镇，为121.0毫米。受降雨的影响，江西区笋溪河、复兴河等15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本次降雨过程，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重庆前期降水过程较多，水库、山坪塘、河道等处处于是高水位运行，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且本次降雨过程主要降雨时段为夜间。结合当前的雨水情及预报的情况，经会商研判，根据相关的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29号7时起，针对永川区、江津区、綦江区、万盛经开区、南川区、巫溪县、奉节县等7地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下面我们到江津去看一看具体的情况。受本轮降水叠加前期持续降水的影响，江津先锋连接线津西立交至沿江公路路段的边坡出现了滑坡、落石、边坡垮塌的情况。目前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应急抢险的处置。那么我们第一眼新闻记者冯丽云现在正在现场，马上我们来连线他，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冯丽云你好。
1: 张曼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江津先锋连接线津西大道上。那受近段时间的持续降水的影响呢，道路一侧的边坡是出现了坍塌的情况。所以说目前呢，津西立交至沿江公路的路段是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情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这些脚手架就是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在接到险情过后立刻搭建起来的，就是为了后续能够进一步的对我们的边坡进行防固和修复。那其实这一处险情在昨天晚上就已经提前的研判和发现，并且采取了相应的应急处置的措施。那请导播切一下稍早前我们准备的空镜的画面。通过呢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受这个连续的降水的影响呢，山坡上的一些泥土和碎石松动的情况是比较深的，可以看到这个防护网上兜住了大量的这个泥沙和碎石，而两侧这个防护栏呢也都有向下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通过镜头可以看到，不时还有一些泥沙碎石在顺着这个岩壁慢慢的往下滑落。所以说呢，我们当地的有关部门在发现了这样一处险情的时候，就立刻的调动了当地的地质队、应急街道等等的相应的部门联合来进行开展的处置。所以说在昨晚呢，我们就已经转移了2户，也就是9名涉事的人员，转移把他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进行转移。那其实我们这2户人员，那也请导播切一下稍早前准备的转移的画面。这2户人员呢，其实就居住在这条公路的下方的一侧，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势呢比较的低洼，所以说就提前把他们转移到，有的是转移到街道，有的是转移到这个亲属家里面去居住。但目前呢，他们都是有吃饭和住宿都能够保障，也是安全的。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条道路呢，其实是江津进出城的一个主要的道路，但是呢今天也是周一的早高峰，但由于我们临时的就进行了相应的这些疏通和管制，所以说整个交通路网周边的路网是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那目前我们现场的情况处置是怎样，那这一条临时管制的交通道路多久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呢？我们也请到了盛主任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盛主任您好。
2: 你好你好。
1: 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下一步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包括这条道路什么时候能够解除我们的交通管制。
2: 好了，目前我们已经会同208地质专家和相关的部门到现场综合研判了情况。我们从昨天晚上凌晨开始对整个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目前的话预计到下午3时的时候，根据天气预报和各方面的综合恢复我们的交通运行，实行单幅双向通行。同时的话，我们根据这个险情的情况提出了专业的一些应急抢险的措施，应急抢险措施已经在进行中。好
1: 好的，谢谢。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带来相应的报道，那也请我们的这些市民朋友们持续关注这一带的及时的新闻情况。那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感谢我们前方记者。江津的情况我们在暂时了解到这里。本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重庆中西部偏南地区是率先迎来强降雨。

0: 降水的，綦江是重点影响区域之一。来看我们第一眼新闻记者昨天深夜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晚上11:30，我现在是在綦江区石角镇。那么在我身后呢，是一处漫水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白天持续性降水，所以目前已经有水漫了上来。而根据预计呢，今天晚上呢是降雨的主要时段，所以当地已经对这处漫水路进行了临时管控措施。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就是有一根栏杆，已经把这里封了起来，所以呢，任何的车辆和人员都是不能进入的。现场呢也有人员进行值守。那根据摸排情况，石角镇呢一共有8处这样的漫水路和漫水桥，其中5处呢出现了漫水的情况，全部进行了这样的临时管控措施。
2: 昨天晚上11:40，第一眼新闻记者在綦江区石角镇砖房村滑坡隐患点看到，值守人员开展夜间巡查，重点查看撤离群众是否返回危险区域，并持续监测滑坡体的变化情况。
3: 我们邀请了规制局的专家到现场进行勘查，该滑坡点，有大概浅表性的滑坡，土层是8000多方，影响居民是13户，46人。我们已经提前把所有受影响的群众都进行了转移。
2: 在綦江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大屏实时汇集着全区的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风险等信息，应急、水利、气象等部门工作人员联合值守，根据实时数据对重点区域开展滚动研判，并通过数字化平台调度镇街、村社和网格员开展巡查排险、人员转移和应急处置。截至目前，已转移避险148户294人，排查地质灾害点、高位山坪塘等高风险点位515处，管控漫水桥等风险点位16处。
0: 市气象台发布消息，昨天白天到今天，全市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都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具体天气状况如何？我们来未来天气走向又将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苏杭。苏杭，你好。
4: 你好，张满。是的，我现在呢是在市气象台。根据市气象台的数据显示呢，从昨天白天到今天，我市的中西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是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降水天气，雨量呢主要是小到中雨以及大雨为主。另外呢，全市的134个雨量站是出现了50毫米的一个降水级别。在东北部地区呢，降水比较分散，但是呢也出现了我市的一个最强降水的雨量站，就是乌溪达到了一个120毫米的级别。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未来的一个情况。好消息是，未来7天降水将趋于结束。但是呢，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降水仍将持续。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有一个暴雨。东北部呢依旧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阵雨天气，雨量是中到大雨。再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29号的夜间，东南部地区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的一个情况。那么在30号的夜间到1号白天，各地的阴天。有阵雨或者是分散阵雨。另外呢，在1号的夜间到2号白天，中西部大部及东南部地区阵雨，其余地区呢就会出现多云阵雨或者是分散阵雨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气温上来看呢，气温会逐渐的攀升，但是总体来看是比较温和的，大部分时候呢还是在30摄氏度以下。那么今天在市气象台呢，我们也观察到了，我们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也是展开了这个24小时的值班轮守，根据这个动态的天气情况啊，及时的发布一些预警信息，特别是要一提的是，在本轮的降雨天气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提前发布了一个重大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的这么一个响应工作。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因为今天呢这个降水还是将持续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在这个中西部地区有特别降雨的地方，那么要注意这个中小流域的涨水风险以及山洪地质灾害这一类的风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5: 发生有这些前兆：第一，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在沟谷中形成洪水；第二，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岸边柴草树木；第三，河谷深处变昏暗，且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遇到泥石流，马上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绝对不能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遭遇滑坡往哪里跑？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上部，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上跑或者向

0: 吓跑都是危险的。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中部无法逃离时，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阔地停留，但一定不要和房屋、围墙、电线杆靠太近。当您处于滑坡体前缘时，只能迅速向两边逃生。进入汛期，强降雨或连续降雨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市民游客需注意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接到预警或紧急疏散通知时，不贪恋财物，迅速撤离。安全撤离后，不擅自进入警戒区域。
1: 受暴雨天气的影响，6月29号，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列车11趟，以保障旅客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
2: 据悉，今天停运的列车辐射多条出行线路，主要涵盖重庆开往上海松江、深圳、福州、惠州、达州、广元、南充、遵义、秀山、成都西等方向的车次。从车站分布来看，重庆北站8趟，重庆西站1趟，重庆东站2趟。
3: 为有效应对暴雨造成的列车晚点停运影响，重庆车站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8个，及时为旅客办理退票和改签手续。同时，车站加强对进站口、候车厅、检票口、服务台等区域的宣传解释工作，引导旅客在12306手机客服端上自助办理改签退票。
1: 今天凌晨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我市渝西地区和中心城区部分有震感。地震发生后，重庆市地震局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此次地震震中距离我市边界115公里，距离中心城区216公里。受此影响，重庆渝西地区以及中心城区部分高层建筑居民反映有持续数秒的晃动感。
4: 重庆其实基本上影响不是很大，就是大家也不要恐慌，但是就是可能大家有感，因为可能就是说部分楼层比较高啊，它可能就稍微感觉比较大一点。
2: 为什么很多重庆市民在第一时间收到地震预警？地震局专家给出了解释。
4: 此次地震因为它震级比较大，然后在四川那边他们的台站比较密，在地震发生后就产出预警信息对外发布，通过我们的一个专用预警终端微信小程序，还有那个电视预警等多渠道对外进行一个发布，所以说大家很快就能收到预警信息。
2: 目前，重庆市地震局正持续与四川省地震局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保持密切联系，滚动会商研判震情趋势。截至29号清晨，我市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报告，全市社会秩序平稳，市民生产生活未受明显的影响。
5: 准备出发，
6: 国际村、
7: 红岩村，
6: 打枪吧！
8: 打开导航，重温一段来时路。从红岩精神的革命坐标到抗日救亡的舆论争锋，
9: 要革命就
8: 从统战博弈的暗流涌动到黎明前夕的浴血牺牲，我们深入城市地标，追寻信仰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敬请关注。
1: 昨天16时，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预计28号20时至29号20时，12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巴南、江津、綦江、万盛、南川风险高。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

0: 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4: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5: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界面胶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世界龙香，天生云阳，三峡好物，邀您共享。
10: 来看天气，昨天夜间开始，我市降雨增强，截止今天早上6点，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东北部局地大到暴雨，乌溪的2个雨量站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达暴雨，东北部偏北局地有雷阵雨，雨量为中到大雨。由于近期持续阴雨，各地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农田自害等次生灾害。市区小雨转阴，22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阴，21到24度。万州小雨转阴，22到29度。潜江大雨，19到22度。南岸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长寿小雨，22到25度。江津中雨转阴，22到26度。合川小雨转阴，22到25度。南川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綦江中雨转小雨，21到23度。荣昌小雨转阴，21到25度。开州小雨转阴，21到29度。梁平小雨转阴，21到28度。乌溪小雨转阴，23到30度。汴江小雨，21到25度。中县小雨，22到26度。云阳小雨转阴，22到29度。石柱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秀山中雨，19到25度。酉阳中雨转大雨，18到23度。彭水大雨转中雨，21到26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

0: 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七十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郡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念，
2: 丁郡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1: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
0: 军长，
4: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0: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1: 复电吧。
6: 是。
7: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9: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0: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1: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8: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1: 梁飞，
9: 我去救人。
7: 来，
9: 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8: 梁飞，你冷静点，
9: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8: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9: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8: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你知道吗？
10: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8: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0: 好吧，只能这样了。
9: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カカ。
1: 20分前、新53軍が進攻を始め、10分間もの放火の後、我が軍右翼を突破し、

0: 别费，哎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
1: 李逍遥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哎，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3: 狗日的小鬼子，
2: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6: 猴子，
7: 到！
6: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たよ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小小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杜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小小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小小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7: 走。

0: 师身上，
1: 咱们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告诉我吧，我没给他丢脸。别说了，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1: 莫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3: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兵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3: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不为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他交给你。

0: 刘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
1: 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姐这跟我说，她是江南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2: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哎呀，老邢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
0: 是你的，
1: 你的是

0: 你跟我说，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广义，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件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您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2: 我邢广义。 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3: 好，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4: 怎么样了？
5: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4: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年不好交代。你什么意思？
5: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4: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 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5: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来。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
1: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0: 孟美姿羊奶粉，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对睡眠呢、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孟美姿奶源特别新鲜，你喝着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专利奶睡前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

0: 孟美姿羊奶粉。
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0: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

0: 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两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它对我们是非常的好，非常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一个产品没有的。
1: 那全部都是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他泡脚之后来一杯，看他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看他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3: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孟美姿，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儿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6: 这人过四十，天过五，到了咱这个岁数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

0: 鲜圣羊乳。我可查了，这圣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2: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3: 还真没有。
2: 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
3: 那更没有了。
2: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3: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2: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2: 来
3: 倒出来。
2: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3: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2: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3: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2: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3: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2: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3: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2: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3: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

0: 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1: 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啊，不是具有这个作用，能批下来吗？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梦美滋，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梦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梦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梦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6: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梦美滋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咱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滋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
5: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梦美滋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6: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对睡眠呢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7: 这梦美滋奶源特别新鲜，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滋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

0: 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1: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孟美姿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一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孟美姿，要不然呢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
2: 这孟美姿羊奶粉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来上这么一杯就特别的放松，那感觉是老好了。我现在是越喝越开心，我现在都离不开它了，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们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真的，这喝与不喝呀是完全的不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1: 另外，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
2: 是。
0: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1: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0: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1: 你要对邢亚萍暂时保密。
0: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2: 怎么会这样？
0: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萍有意，
1: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
1: 走吧。
2: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1: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

我喜欢你。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陈伦，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营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一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雅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2: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雅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1: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2: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平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
0: 凯文，邢亚平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小编，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是正在调查。
0: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1: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
2: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平，让开。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
1: 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接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
6: 让你务必把降平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7: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8: 是邢亚平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7: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9: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平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7: 算了，我承认，邢亚平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0: 给我来一张报纸。
1: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2: 给我接个棚办公室。
3: 是。
4: 我接重庆总统办公室。
2: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一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5: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6: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0: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5: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7: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5: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0: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长书。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不胆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啊，唱完了，
3: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队长，这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2: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2: 哎，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哼，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6: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7: 我可以跟他进去吗？
6: 你的不可以进去。
7: 我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哎，别想不让我进去！我
8: 抢
7: 我
8: 大腿！我进去
6: 下场了。下一个。
8: 孩子，
6: 下一个。
7: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给治啊？哎，这孩子不给治了，这了。这小姑娘看着。哎，大哥，
9: 别走。
10: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1: 食塩水。
10: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1: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梁飞は騙されない。
10: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1: 今頃梁飞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2: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3: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2: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4: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2: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5: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6: 这瘟疫这事，
13: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6: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5: 嗯。
13: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5: 哎，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3: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8: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9: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8: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9: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8: 是，我看你欠收拾。
17: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9: 我说是真的，这谁能撒这个谎？
17: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8: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9: 啊，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18: 怎么样？什么结果？
12: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16: 什么？
12: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16: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8: 他跟畜生都不如。
19: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20: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秦亚平，销毁文件。
19: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20: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哎，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5: 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注意！
6: 彩霞来了。
7: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7: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7: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4: 来人！
0: 干什么？
7: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0: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何以纯属谣言？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2: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何以纯属谣言？
3: 何以纯属谣言？
2: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
4: 起来，把头都抓起来。
5: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6: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5: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6: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5: 看来你早有对策。
6: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7: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8: 这个，放松。
7: 到医院。
8: 放松。
2: 哎，这又是啥人？
9: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10: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7: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1: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12: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不行，我孩子没得瘟疫。
2: 放开！
12: 我打你！我孩子！

0: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2: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3: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4: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勇往直前。
5: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

0: 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

0: 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

0: 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

0: 哎，你们什么人？
1: 哎，这里是报社，不能停电。
2: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3: 哎呀，飞子，打扰了各位啊，
4: 抱歉，多有得罪。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0: 中毒？
4: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0: 你是梁飞？
4: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4: 我知道，
0: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4: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2: 咱们都是中国人。
4: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5: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6: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5: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6: 还日战区？日战区？
5: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0: 对，
1: 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6: 告诉你，我们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5: 我先帮帮你。
4: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3: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4: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7: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8: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还我孩子！
9: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7: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那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10: 打吧！哎哎哎！
6: 我盯住了啊！哎，
7: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10: 出发了！
11: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のところでも燃え騒ぎ。ジーナンジュン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る。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2: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扇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1: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12: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13: 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14: 哎，放人，放孩子啊！来，
8: 排好队，排好队，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来，你走，来，你走，来，走，来，下一个。
15: 대단히욕한말들었다
12: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16: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12: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16: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17: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5: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18: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19: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4: 李总，
19: 喊什么？我死不了。
4: 局座，都是我的错。
20: 局长，西安兵逃跑了，没抓住。
21: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20: 局长，许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

0: 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这个星万一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 哎，守啊，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精神，我马上派人过去。
2: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徐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搜！

1: 亚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2: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
2: 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办？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2: 别动！
0: 你少做梦了，
2: 我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1: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2: 那又怎么样？
1: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你什么意思？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 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找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他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0: 以卑职的分析，习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
2: 抓捕夏平，夺回文件。
0: 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是，我立刻出发。
2: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0: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2: 去吧。
0: 是。
3: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0: 说，
3: 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平在一起了。
4: 什么？
5: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3: 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平回来。
6: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3: 好了，我知道答案了。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6: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
7: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平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平，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邢亚平の資料の一部。 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8: 何だと？

0: 局座。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我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跟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
2: 哎，你给我倒酒啊。

0: 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手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1: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0: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1: 谢谢局长。
0: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1: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1: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吗？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风光大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0: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1: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0: 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欧总。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动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肖亚平？
2: 对。
1: 这肖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找他去。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黑子。
1: 哎，来了。
3: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 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0: 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0: 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

0: 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歌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邢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2: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7: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8: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7: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8: 为什么？
7: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8: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7: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8: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
7: 呢。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8: 我还真没有失望。
7: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9: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盯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2: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3: 要出事了，赶紧找，
4: 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他走了。嗯。
4: 喂。 邢小姐，
5: 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1: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0: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1: 说来听听。
0: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1: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0: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1: 什么真相？
0: 你知道吗？其实，
2: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逆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亚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却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邦，而是胡克。胡克，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从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比如借刀杀人，胡克，你这个混蛋！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4: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0: 则别怪我子大无言。
1: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2: 我命令你杀了他。
1: 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胡克，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0: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谢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4: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1: 你醒得太晚了。

0: 胡克，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武赫，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了。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是来找你的，邓小凡。
1: 邓小凡，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0: 亚萍，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

0: 小梁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
1: 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玲。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

0: 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3: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已经抢到了！
6: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

0: 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普健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

0: 不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9元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
3: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便秘了，别担心。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5: 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5: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九块九，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请讲。
1: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 南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梁飞。
1: 快快

0: 我没有办法。
1: 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他。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0: 你把枪放，
3: 可以走，把枪放下。
0: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1: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你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我试试。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极度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儿报到。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库内就可以了。
8: 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油包。
9: 好，
5: 行，去吧。
9: 这是什么呀？这是

0: 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1: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0: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动，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杀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 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2: 是您吗？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派出所送来的消息，
1: 怎么说？都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凶鬼的名单。
2: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了八路军手里。
1: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正式委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1: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1: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

可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庸人失察。

0: 带一队人马，杀父济难，多会本钱。
1: 滚！

0: 粮食不到，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1: 粮食，土司啊，
0: 谢谢太监，站住！
1: 什么在干活？
0: 太监，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1: 下边路，下边路。

0: 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哦、还能用手摇、哦、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嗯、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哦、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
3: 嗯、
4: 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
4: 嗯、
3: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

0: 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

0: 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

0: 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1: 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走，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4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

0: 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1: 啊，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
0: 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0: 防止瘟疫扩散，所有的孩子一律不得出城。
1: 快
2: 出城！
1: 快
2: 出城！
1: 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快出城
0: 将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男。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1: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2: もうすぐ迎えの船がチンタフト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1: それなら正体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三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3: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1: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4: 小鬼子，
5: 怎么办？
4: 别急。
6: 你躺这儿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7: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6: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
7: 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八哥的。
8: 千古丑闻，丑闻呐！
9: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7: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10: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11: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7: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的，老子跟他们拼了。

0: 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2: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0: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3: 天成啊！
4: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一步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死啊！
1: 站住！
0: 我跟着。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啊，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啊？懂了吗？
3: 懂了。
0: 走。
4: 怎么会这样？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

0: 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

0: 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请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

0: 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

0: 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好消息，好消息。

0: 全国连锁品牌，建免交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建免交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重庆中西部偏南地区率先迎来强降水，即将是重点影响的区域之一。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昨天深夜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晚上11:30，我现在是在綦江区石角镇。那么在我身后呢，是一处漫水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白天持续性降水，所以目前已经有水漫了上来。而根据预计呢，今天晚上呢是降雨的主要时段，所以当地已经对这处漫水路进行了临时管控措施。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就是有一根栏杆，已经把这里封了起来，所以呢，任何的车辆和人员都是不能进入的。现场呢也有人员进行值守。那根据摸排情况，石角镇呢一共有8处这样的漫水路和漫水桥，其中5处呢出现了漫水的情况，全部进行了这样的临时管控措施。
2: 昨天晚上11:40，第一眼新闻记者在綦江区石角镇砖房村滑坡隐患点看到，值守人员开展夜间巡查，重点查看撤离群众是否返回危险区域，并持续监测滑坡体的变化情况。
3: 我们邀请了规制局的专家到现场进行勘查。该滑坡点，有大概浅表性的滑坡土层是8000多方，影响居民是13户46人。我们已经提前把所有受影响的群众都进行了转移。
2: 在綦江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大屏实时汇集着全区的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风险等信息，应急、水利、气象等部门工作人员联合值守，根据实时数据对重点区域开展滚动研判，并通过数字化平台调度镇街、村社和网格员开展巡查排险、人员转移和应急处置。截至目前，已转移避险148户294人，排查地质灾害点、高位山坪塘等高风险点位515处，管控漫水桥等风险点位16处。
0: 市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降水还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将在30号白天逐渐结束，气温温和攀升。降雨成为这段时间重庆天气话题的关键词，市气候中心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6月以来，从截至目前的数据来看，全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相比偏多了17%。
4: 市气象台数据显示，昨天白天到今天上午11时，全市中西部、东南部地区普降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东北部局地大到暴雨。全市134个雨。

0: 两站雨量达到50毫米，个别站点出现大暴雨。其中东北部地区降水分散，但局地较强，最强降水出现在乌溪站，达到120毫米。
1: 启动了暴雨四级的应急响应，我们加强这样一个降雨过程的这样的监测和预报预警，继续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工作。
0: 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降水仍将持续，中西部偏南和东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东北部地区将有分散的雷阵雨天气。市气候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以来，截至6月29号早上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94.6毫米，与常年同期的167.4毫米相比，偏多了17%。也就是说，不仅是我们直观感受到降雨频繁，从数据上也得到了印证。预计进入七月后，我市各地气温总体比常年同期偏高，降水大部偏少，西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偏多。
2: 后面几天，比如说1号和2号的话，那仍然大部地区都会有阵雨天气或者分散阵雨，雨量的话是一个明显减弱，大概就是一个小到中雨量级的降水。
3: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巴南区鱼洞街道江州路社区党委书记杨孝宇。
4: 我是杨孝宇，是巴南区鱼洞街道江州路社区的一名90后书记。
5: 我们辖区一共是82位独居老人，
6: 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可能会过下来打几辆车。
4: 我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6: 当时反对声音最大的就是楼下的商户，根本就没有什么剧本可以抄。
4: 从橄榄绿到社区红，颜色变了，但本色没变。
7: 我想委地吃第一口，
5: 我看不懂手语，但是我知道他是在跟我说谢谢。
4: 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我想让它更有温度。
8: 每个季度，江州路社区都有这样一场热热闹闹的集体生日会。70岁以上过生日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吃蛋糕、话家常，笑声把屋子填得满满当当。
9: 因为我们辖区独居老人比较多嘛，其实我们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就是说，要让这些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温暖。
7: 来，我想委地吃第一口。
10: 谢谢你，有这点。
7: 蛋糕甜不甜？
10: 甜。
11: 这位婆婆是年纪最长的吗？
10: 85，
11: 开不开心到这里来过生日？
10: 幸福开心，我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所以说等你集体来了过后，我就开心完了，心情都愉快得多。
5: 我们辖区一共是82位独居老人，然后我们就是为每一位老人都建立了独立的档案，比如说需要精神慰藉或者是生活照料，然后我们就可以一对一的去开展服务。
8: 35岁的杨孝宇已经扎根社区整整10年，脱下军装走进街巷，他从一名青涩懵懂的职场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社区书记。
9: 在部队嘛，做事就是要讲求效率，要讲执行，然后办事的风格也是雷厉风行的。但是社区不一样，他们主要就是面对群众，但是你要为群众办事，最主要就是要讲共情，要讲包容。
8: 江州路社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杨孝宇把它总结成3老：建筑老旧、设施老化、老年人居多。0.7平方公里的面积，挤着75栋没有电梯的单体居民楼。高楼层居民想加装电梯，低楼层的居民和商户却各有顾虑。
12: 都是些老人在里住的多，那个房子你如果没电梯啊，老了你进你现在等到这个冬的时候干哈，你都没有办法。
6: 当时反对声音最大的就是楼下的商户，因为他觉得安装电梯在这里影响了他做生意。有的矮的楼层，比如说1楼或者12楼，确确实实因为电梯，他安装起来有可能会影响他的采光啊，会有噪音啊，所以他们有的很多就不愿意安。
13: 那你们怎么来
5: 从中来做工作。
6: 我们一般会去到他们家中给他们讲，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确确实实现在也能看到，就是爬楼梯

0: 爬上去很辛苦，然后先共情嘛，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也比如说会站在他的利益方去考虑，但是每一个单体楼栋他的条件模式和问题不一样，
1: 这个可能也是社区工作的特点。
0: 嗯，是的，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剧本可以抄。
2: 一次次上门，一次次沟通，在各方诉求里寻找那个微妙的平衡点。今年年初，高层居民盼望多年的电梯终于落地了。
0: 慢一点哈，
3: 我肯定风险多了噻。
2: 江州路社区还有一条一公里长的巷子，曾让老人们步步惊心。
4: 那里在的住，毕竟是乱七八糟，就闷脚啊！哇，我都看那个娃儿走过的。
0: 出来日常走访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一条路，我们就立刻往上反映。后来就是借着老旧小区改造的契机，我们就把这里的全部的路都平了出来。这是那条小路，然后修好了之后，爷爷给我写的感谢信。虽然说很朴实哈，我一直就是把它放在这里。
2: 另一条让居民们提心吊胆的路，在江州路579号。
0: 这个房子呢是建成是1998年左右，以前的这个房子全部都是贴满了外墙瓷砖，经常容易脱落，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可能会落下来砸几辆车。
5: 啊，你现在的瓷砖掉下来，那些过路的人就随时担责任的。
2: 要彻底排危，就得搭架大修。然而，许多居民一开始是抵触的，商户怕打脚手架影响生意，住户担心影响空调外机和窗户采光。
0: 579号，大概是300来户居民，整个我们片区的商户是100来户。所以那一段时间，差不多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是白天走商户，晚上走居民。我们就是不断的跟他们沟通，去协商，要去做这个事情。
2: 2022年，江州路579号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过路的行人终于不再担心天上突然掉下一场瓷砖雨。
6: 大家经常都说社区工作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你看来，这个最后一公里最难打通的是什么？
7: 在我看来，最后一公里最难打通的其实不是道路，而是人心。要真的把最后一公里转换为零距离，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诀窍，纯纯是要靠走心。就是有句老话说，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待着就全是问题，但是走出去就全是办法。
2: 走出去，多看看，总会找到办法。10年基层路，走访、倾听、实干，练就了杨笑宇化解矛盾的底气。
7: 我来到江州路社区的时候，我们的办公大厅它就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的3个一：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和一杯热茶。虽然后来这块牌子取了，但是这3句话一直都记在我心里了。居民他来社区反映事情，他肯定是带着情绪来的。而我们首先就是要先接住他的情绪，再谈事情。其实时间久了嘛，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真心去为他们办事情，他们是可以感受到的。
0: 这双鞋垫就是熊阿姨送给我的。
2: 熊阿姨是社区里的一位聋哑居民，当年杨笑宇入户走访时，正赶上她丈夫重病离世。无法与人正常沟通的熊阿姨手足无措，只能无助地向杨笑宇比划着求助。
0: 因为他是聋哑人嘛，所以他连普通的给殡仪馆打一个电话都做不到。然后当时看到了之后，我们就兵分几路，一边帮他跑手续打电话，一边帮他申请费用减免。在料理完后事之后，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到社区来硬塞给我了这双鞋垫。
1: 专门给你做的？
0: 是的。
1: 就你的码子吗？
0: 是我的码子。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当时给我的时候就用手在给我比划，其实我看不懂手语，但是我知道他是在跟我说谢谢。
2: 社区86岁的独居老人何文芳去年做甲状腺手术，没有亲人可以依靠的他，在紧急联系人一栏写下了杨笑宇的名字。
7: 下班的时间我就

院看他，去照顾他。后来接他出院，他突然就拉着我，眼眶突然就红了。他说：“小燕妹儿嘞，他说你看嘛，现在。”

0: 是我们那些独居老人最后依靠的还是你们。其实当他说完那句话的时候，其实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老人全部的信任。
1: 十年如一日，以真心换真心，杨小雨说这是他最深切的感悟，也是这最后一公里最有温度的走法。
0: 在江浙路社区这十年，确实社区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个就是我们能直观地看到的环境风貌的改变，另一方面就是看不见的人心的改变。以前的江浙路可能大多数人都喜欢关起门来过日子，推行一件事情阻力也特别大，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就是环境美，人心齐，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也是最珍贵的变化。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更多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重庆广电第一眼新闻手机客户端。再会。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

0: 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的第十年，回望十年发展历程，班列年开行规模实现十余倍增长，运输网络覆盖欧洲26个国家的236座城市。这支钢铁驼队跨越山海，不仅搭建起密集高效的陆路物流体系，更打造出一条共赢发展的黄金通道。莱茵河畔的杜伊斯堡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内河铁路货运枢纽，盛夏时节货运场站一派繁忙气象，大量来自中国的集装箱有序堆放，等待中转分拨至欧洲各地。依托规模化运行优势，杜伊斯堡持续承接欧洲近30%中欧班列货量。在稳固中德中欧双向贸易的同时，中欧班列有效惠及民生，带动杜伊斯堡物流全链条新增就业岗位超20000个。59岁的杜伊斯堡市民托马斯·克拉伊尼基在余兴欧德国分公司海外仓从事装卸工作，今年是他加入公司的第7年。
1: Also, das zum Beispiel ist eine Warenlieferung vom LKW, die geht nach China, die wird in Container verladen. Das ist so eigentlich meine Aufgabe, die ich täglich zuerst. Erst lade ich die Ware ab, der Herr Wang bestellt einen Container.
0: 十年来，落地杜伊斯堡的中资企业从40家增至120余家。徐华峰在诺伊斯贸易市场经营一家纺织品店，店里的不少商品通过中欧班列一星欧线路运抵德国。
2: 我们主要经营纺织品，我们采购主要是从中国义乌，然后通过铁路运输，通过一星欧队我们运到德国这边，这样有的货物速度我们能给客户有个保证。
0: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承压背景下，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为沿线经贸合作带来稳定红利。跨欧亚德国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杜伊斯堡的综合物流公司，中欧班列相关业务占其总业务量80%以上。
3: Whenever major disruptions occur in maritime transport, the increase of rail transportations getting higher, and that observation shows us that the China-Europe Railway Express has evolved from a supplementary option into a stabilizer and safe corridor with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s. It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e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0: e-commerce in the last years. This is a stable and punctual service of the China-Europe Railway to have a reliable logistics and to support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anies.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规模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部分收到补税提示的纳税人需及时办理补证申报并缴纳税款，逾期将从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6月25号，领跑旗舰 D 平台首款 MPV 领跑 D99 正式上市。新车定位科技豪华旗舰 MPV， 售价24.98万元至31.98万元，限时享至高价值61279元上市权益，四项终身免费质保及尊享服务。作为继 D19 之后的第二款旗舰产品 ，D99 的上市补齐了领跑在高端 MPV 市场的产品拼图，形成旗舰 SUV 加旗舰 MPV 的双旗舰矩阵。据悉，领跑 D99 将于7月20号开始陆续交付。来自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的消息，江电入渝工程渝北换流站今年夏天首次以全容量方式运行，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作为重庆的能源大动脉，江电入渝工程线路全长2260千米，来自新疆的清洁电力通过渝北换流站汇入重庆500千伏电网。为确保运行安全，度夏前电力部门已提前部署，完成了渝北换流站首次年度综合检修。
3: 这里是江电入渝工程渝北换流站的主控室。截至6月27号，重庆已累计接收江电超250亿度，相当于7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4: 本次渝北换流站检修覆盖换流变、换流阀、调线机等核心设备，累计实施2000余项检修任务。我们将持续加强换流站设备运维，全力筑牢度夏电力保供防线。
2: 受暴雨天气影响，6月29号，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列车11趟，以保障旅客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的线路主要涵盖重庆开往上海松江、深圳、福州、惠州、达州、广元、南充、遵义、秀山、成都西等方向的车次。
1: 作为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核心承载地，大渡口区正聚焦高端燃油加智能电动双赛道发力，全力打造西部地区最大的高端摩托车生产基地。
5: 位于大渡口区剑桥园区的立德工业是一家从事摩托车离合器、汽车曲轴、齿轮及离合器摩擦片研发制造的专精特新企业，其离合器产品行销全国，主要为大长江、宗申、龙芯、钱江、豪爵等国内知名主机厂配套。近年来，企业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客户遍布东南亚、非洲、中东、南美等地区。
6: 通过政府补贴、超长期国债等政策支持，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问题。2025年实现离合器销量1070万套，占全国摩托车销量的49%。
5: 同样在这个园区，秋田齿轮也实现快速发展，年产摩托车齿轮超过1亿件，全球每5辆摩托车中就有1辆装载了他们的产品。通过创新引领，目前企业已成为国内重要的摩托车齿轮生产研发基地。
7: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均行业的领先地位。
5: 为推动高端摩托车产业发展，当地出台专项政策，构建金融加人才加科技加产业4维政策体系，助力企业逐梦新蓝海，驰骋新赛道。截至目前，当地已集聚高端摩托车产业链企业300余家，形成链主引领、配套协同的发展格局。到2026年底，全区高端摩托车产业产值营收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0: 冲刺二季度各地重点工程建设开足马力，交通、民生等领域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
1: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位于城口的北平隧道近日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7582米，最大埋深765米，地质条件复杂。建设团队综合应用地质雷达、超潜水平钻探、三维激光扫描等先进探测手段，安全高效开展施工。
2: 通过引入自主研发的隧道智能管理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精准把控施工工序，有效提升施工效率。项目部将同步推进无渣轨道前期筹备工作，全力保障西渝高铁康渝段稳步推进。
1: 重庆沿江南线高速建设同样快马加鞭，走进全线首座隧道位于云阳的新津隧道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轰鸣运转，建设者正加紧进行开挖、支护等作业。
3: 截止到目前，新津隧道左线累计开挖完成500米，右线累计开挖完成226米。
1: 在永川，当地重点生态工程2026年月龙湖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全面启动建设。该项目覆盖12个镇街，以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为目标，将营造24.22公顷水源涵养林，布设6处生态修复节点，修建6.9千米人行便道，整治1.08千米上下游溪沟。
4: 项目正处于清表阶段，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梯田改造、道路工程、径流调控、生态溪沟、生态恢复等施工内容，确保明年按时交工。
0: 好，我们资讯继续。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5: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16时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两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当天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此外，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据路透社报道，科学家表示，本轮热浪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酷热天气已扰乱电力供应，损毁基础设施，并令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5: 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世卫组织方面称，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其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约有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6: Ich mache es wie alle Menschen hier. Ich versuche, Schatten aufzutreiben und möglichst viel Wasser zu trinken. Das ist das Einzige, was uns wahrscheinlich rettet.
5: 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在已经完成的诸多比赛中，其中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就是比赛上下半场各一次的补水暂停。
7: 本届世界杯比赛横跨多个城市，气候条件差异明显，部分赛区夏季高温湿热，球员在高强度比赛中面临脱水和热应激的风险。国际足联认为，设置补水暂停有助于球员及时补充水分，

0: 宗，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谈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来看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都有雨水光顾，雨量普遍为小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永川等10个区县的67个雨量站达暴雨，乌溪的2个雨量站达大暴雨，气温有所下降。下午3点，受到雨水影响较大的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气温已经来到22度左右。预计今天夜间雨水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天气为主。到了白天，各地仍有阵雨或者是分散雷阵雨天气，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后天各地将维持阵性降雨的天气，但是雨势将有所收敛。大后天，中西部、大部及东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余地区以多云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为主。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请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随着雨水减弱，气温有所波动，请注意适时增减衣物。
5: 市区阴23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阴21到26度，万州阴22到30度，钱江大雨转中雨18到19度，南岸小雨21到25度，长寿小雨转阴21到26度，江津阴转小雨22到27度，河川阴22到25度，南川小雨20到25度，綦江小雨20到25度，荣昌阴22到27度，开州阴转小雨22到30度，梁平阴21到28度，乌溪阴转小雨22到32度，垫江阴20到25度，中县小雨转阴21到27度，云阳阴22到30度，石柱小雨18到25度，秀山中雨19到21度，酉阳大雨转中雨18到20度，彭水大雨转中雨21到23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0到24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农历5月15。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
1: 市领导走访慰问党员代表袁家军、王炯、程立华等参加。
0: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市防止对7地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迅速进入状态，从严从实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1: 我市对部分水利设施开展安全排查，确保宜宾地震与降雨叠加情况下的工程安全。以下是详细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今天上午，重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整体跃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出席，市委副书记陈兴武主持，市委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
2: 会议宣读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表彰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重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袁家军、王炯、程立华等为获表彰代表颁发证书、奖牌。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做了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致以诚挚问候。袁家军指出，党的20大以来，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落实2大定位，发挥3个作用，纵深推进6区1高地建设、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此次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重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体现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实干争先的精神品质、挺应担当的使命责任，诠释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彰显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生动实践。袁家军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先进典型，汲取榜样力量，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建设新重庆。要坚定自觉，做对党忠诚的模范践行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时刻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自觉做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不懈奋斗者，始终保持奋进者姿态，激发创造性张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努力创造更多西部领先、全国近位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坚定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深入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理念，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坚持民乎我为、

0: 及时回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办好办实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为民服务质效。要坚定自觉做社会平安稳定的守护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不断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更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坚定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落实，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袁家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持续健全政治铸魂体系，迭代完善抓党建带全局工作机制，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打造更多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建设标志性成果，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区县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新发展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团员青年代表等参加。
1: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干子当头、为实争先，市委决定授予朱民等99名同志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杨柳等100名同志重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两江新区仁和街道党工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两优一先是我们党内重要的荣誉表彰。今天一张张沉甸甸的证书，一块块金光闪闪的奖牌，既是认可鼓励，也是共产党员初心的回响。新闻第一线去现场听听他们的奋斗故事。
2: 刚刚获得表彰的三位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担当实干的历程，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年轻。既有来自繁华商圈年轻基层党组织的代表，也有扎根乡村的90后本土人才，还有从外地来渝发展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3: 这个奖项呢，不仅仅是说给了我个人，更是对全市广大青年科技工作的一种认可激励，把自己手头工作做好，推进更多的产业落地。
2: 在表彰大会的现场，我们还有一个感受，其实很多优秀共产党员就在我们身边。比如取快递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优秀共产党员快递小哥申广军，10年服务3万人零差评。叫网约车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优秀党员邱涛，他既是蓝天救援队员，又是反诈志愿者。他们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有着不平凡的坚守。
4: 这不是一个终点，我觉得这份荣誉更是一份起点，激励我以后在志愿服务也好，反诈宣传也好，还是说我的本职工作网约车当中也好，我都要树立一个先锋模范作用。
5: 确实感受到党始终牵挂着我们新就业群体，我会继续扎根一线，冲锋向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小包裹也有大担当。
2: 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支部都是一个堡垒，他们扎根在产业一线，科创前沿，乡村振兴，城市治理，为民服务的各条战线，正不断书写新重庆的精彩故事。
6: 持续做党建和我们业务的融入，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为我们重庆的高质量的发展，助有党员的力量。
7: 我也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带领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振兴征程。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书记袁家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等市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我市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老干部等，感谢他们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市委副书记陈兴武、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参加。
0: 29号， 袁家军来到两江新区榆中区看望慰问老党员袁金昌、冯宝恒，向他们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72岁的袁金昌曾在民航重庆管理局公安分处、重庆机场公安分局工作。1999年为抓捕犯罪嫌疑人身负重伤，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袁家军同他握手交谈，悉心询问健康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他保重身体，祝福他健康长寿，阖家幸福。袁家军说，袁金昌同志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用生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生动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为全市广大党员树立了榜样。76岁的冯宝恒曾任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公司南平分公司原重庆电表厂工会主席，多次荣获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称号，为企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走进冯宝恒家中，袁家军关切询问老人日常照料、子女工作、家庭生活等情况，共话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成效。袁家军说，冯宝恒同志坚守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数十年，充分彰显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袁家军强调，老党员、老同志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全市广大党员要把老一辈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的精神继承好、发扬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增光添彩。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更好传递党的关怀和温暖。29号，王炯来到南岸区老党员程建林、李清河家中看望慰问，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敬意，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程建林是受到功勋荣誉表彰的先进模范，现任南平镇白鹤苑社区金港湾党支部书记，入党以来一直躬身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王炯和他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工作生活等情况，嘱咐他保重身体，带头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带头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助推基层高效能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年逾七旬的李清河是光荣在党五十年的老党员，退休后积极投身基层党务与社区服务工作。王炯和他一起回忆入党故事，询问他工作生活、家庭状况等情况，勉励他继续发挥余热，践行党员初心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多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29号，程立华前往两江新区看望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谢兰和老党员陈德明，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送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得知谢兰扎根社区20多年，把社区岗位当作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陈德明已光荣在党50年，退休后仍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积极投身基层治理。程立华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勉励他们退休不褪色，继续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重庆发展。他强调，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党员们安享晚年，让党的温暖浸润每位党员心间。他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向老党员们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红色基因，继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新重庆建设贡献力量。近日，陈新武来到铜梁区围龙镇龙湖村走访慰问优秀共产党员侯大华，详细了解他退休后带领党员志愿者调解邻里矛盾、带动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大美乡村等情况，勉励侯大华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基层治理。在大庙镇双马村，陈新武走进困难党员梁成学家中，详细询问梁成学身体状况及家庭经济状况，叮嘱他保重身体，嘱咐当地党组织积极做好困难党员的生活服务保障，多渠道拓宽低收入群体收入，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根据市委安排，近日马镇还前往两江新区走访慰问了老党员。
1: 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今天举行第24次会议，来看报道。
0: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监委和市高法院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另据报道，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主任会议今天下午举行，会议听取了有关事项的汇报。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在北京举行，

0: 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莫高义出席会议并致辞。本届对话会是自2019年以来时隔8年再次举办，重庆与浙江作为国内省市代表受邀参会，并与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兰等10个国家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商务部等11个国家部委新闻发言人围绕新闻发布与现代化进程主题展开对话交流。会上，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以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新闻发布为议题，详细介绍了重庆以新闻发布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做法实践，赢得与会嘉宾的高度评价。
1: 重庆的政府官员用人工智能与市民沟通，也通过社交媒体和社交平台与大家互动，这一点让我的同事们很佩服。
2: 我们齐聚于此，并期待分享各自国家的最佳实践和经验，同时也思考如何借助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流程。
3: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市防止对7地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县迅速进入应急状态，从严从实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4: 现在是晚上11点半，我现在是在綦江区石角镇。那么在我身后呢，是一处漫水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白天持续性降水，所以目前已经有水漫了上来。当地已经对这处漫水路进行了临时管控措施，任何的车辆和人员都是不能进入的。现场呢，也有人员进行值守。
0: 强降雨还带来了滑坡隐患，经初步研判，石角镇砖房村滑坡隐患点约有8000立方米土体存在滑动迹象，当地对群众进行了及时转移，并安排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监测。
5: 规制局的专家到现场进行勘查，该滑坡点有大概浅表性的滑坡，影响居民是13户46人，我们已经提前把所有受影响的群众都进行了转移。
0: 今天上午，綦江区转塘镇、郭福镇等地出现临山道路土石滑落、边坡塌方等情况，由于提前预警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4: 我现在是在綦江区的郭福镇，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处偏坡已经发生了垮塌，大量的泥土、石块还有竹木顺着坡面落到了路面上，整个路面呢，现在目前呢是无法车辆正常通行的。受持续降雨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土壤已经变得非常的松软。
6: 采取了安全警戒，告知群众注意紧急避险。昨天晚上先期处置了树木，今天早上第一时间采取人工先清除，然后挖机随后进场。
0: 江津区也是本轮强降雨直接影响的区县之一。在江津区顶山街道金溪大道附近，网格员巡查发现道路防护桩较昨天显著移位变形，上方两处巨石滑落风险持续增大。
7: 大家看我身旁这个排水沟的颜色，一侧是浑浊有泥沙，一侧是较为清亮的，就是通过水体颜色的变化，网格员在巡查时就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样一个风险点。
0: 县情上报后，当地连夜核查滑坡隐患，昨晚将风险区域内9名群众安全转移，并对边坡垮塌险情开展应急抢险处置。昨夜无锡2个雨量站达大暴雨，5个雨量站暴雨，最大雨量超120毫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在宁河街道，工作人员凌晨开展入户巡查、隐患摸排，对低洼临河地质灾害点住户迅速进行转移，
8: 对山洪沟及低洼地段的群众进行敲门行动，组织转移，目前共转移54户197人，无人员伤亡。
0: 严防城市内涝方面，市住房城乡建委对9个区县启动内涝防御4级应急响应。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指挥中心。那么从6月28日的中午12点，我市就启动了九龙坡、巴南等9个区县的城市内涝防御4级响应。那么从我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我市降雨集中的456个这个积水风险的点位正在实时的显示。我们可以点开其中的这个巴南区的一个下川道，可以看到整个下川道呈现的是一个凹面的一个状态，但是仍然没有看到明显的积水。
9: 今天凌晨，根据降雨分布特点，我们派出了2个工作组，下沉到中心城区和渝东新城区县，实地指导防汛排涝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动态优化响应机制和防控措施，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0: 重庆高速路网结合各路段的实际情况，第一时间启动联勤联动机制，
10: 加密巡查红色和橙色预警区域路段，每2小时不少于

0: 一致，针对红色和橙色预警路段，雨后保持适中巡查频次，持续48小时，排查雨水浸泡引发的次生灾害隐患，确保道路安全通行。
1: 我市对江津、巫溪等6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相关校应排查工作快速展开。
2: 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我市江津区笋溪河、复兴河等15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未超过警戒水位。在万盛经开区，多座水库入库流量猛增，当地迅速采取措施，有效控制库容。
3: 这里是万盛经开区金桥镇的青山湖水库。那么在今天下午的2点呢，整个青山湖水库是加大了泄洪力度，通过调整阀门开度，增加下泄流量。目前呢，泄洪最大流量是每秒12.1立方米。
4: 现闸门开度已从今天下午2点的10厘米提高到了25厘米。截至目前，我区各水库均在正常水位或汛限水位下运行。接下来，我们将全力做好主汛区各项防范应对准备。
2: 响应启动后到今天上午的9点，市水利局与气象等部门多次会商，共发布小流域山洪、中小河流涨水等风险预警信息29期，发送预警短信30000余条，直达校应各类风险点责任人300余人次，累计排查风险点和水利工程3500余处次。
5: 特别是四川宜宾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指导荣昌、大竹、江津、永川等区县开展水利工程震损排查，确保地震与降雨叠加情况下的工程安全。
2: 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有强降雨，中西部偏南小到中雨。未来3天，雨势将趋于结束。市气候中心表示，今年6月以来，截至6月29号8时，全市平均降水量196.4毫米，与常年同期167.4毫米相比，偏多17%。预计7月，我市各地气温总体比常年同期偏高，降水大部偏少，西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偏多。2026年巴渝土特产名优百品大众评选活动昨天拉开帷幕，来自37个区县的推介官登台为家乡土特产代言，55款地域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郁的土特产，把九龙坡区民主村建设局广场变成一座巴渝风物的露天秀场。现场新增的30多个独立直播间同步开播，线上线下联袂推介家乡好物。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的150名品鉴官组成大众评审团，现场打分，层层筛选最具代表性的巴渝土特产。今年评选出的30款巴渝土特产，将同去年选出的首批40款产品一样，不仅可以获授权使用统一的标志认证，还可以享受在媒体推广、全球推介、助农消费等一系列的推广赋能政策。
6: 有非常好的那个地域文化这方面的一些特点，才能够更好的代表重庆走向世界，这是我的评选标准。
7: 到2027年底，入选产品年度销售额将提升10%以上，综合溢价率提升15%以上，带动100家以上新型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带动100万农户以上增收。
8: 今晚9点20分，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指导，重庆卫视策划推出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为你解读什么是重庆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于来渝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8: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工程建设质量第一，这是一道铁律，也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然而最近有观众给我们爆料说，他参与的一项高速公路路基工程建设就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涉嫌偷工减料。为此，他通过多种方式向涉事单位、监管部门进行了反映。事关安全，当事人的反应有没有引起各方足够重视？
1: 老马是一个包工头，去年六月，他与郴州天益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承接了成渝高速公路重庆段改扩建项目

0: TJ01 段的挡土墙施工。
1: 然后我们负责就是支模板、打混凝土，放 PS 的话就是郴州劳务公司负责，就是用机械放 PS。
0: 老马介绍，挡土墙的主体是混凝土浇筑，其中会掺入一些片石。根据设计要求，片石含量不能超过挡土墙方量的20%。然而，郴州天意在实际操作中却加大了片石的使用量。施工期间，老马还特地录制了一些视频。
1: 你看这个视频嘛，就是这样，看得很清楚啊。1.5米的模板，然后片石已经就是加到1.4米高了，就是边上放一点混凝土，就是这样做的。这个挡墙宽度是1.3米左右，都是1.5米的模板。
2: 嗯，都已经放超过快1.5米了，对吧？
1: 对对对，这个基本上都要达到60%。
0: 据了解，挡土墙建设控制片石含量，目的是保证结构密实度，保证整体强度和抗渗防裂能力。老马表示，他负责施工的近9000方工程中，基本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1: 雨水啊，这些啊，就是一泡石啊，会就是，达到就是坍塌啊，它的结构力就达不到就是设计要求啊。
0: 成渝高速公路重庆段改扩建项目的总承包单位是中建五局，业主单位是重庆成渝电风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项目所在地则属于高新区。老马说，从4个月前开始，他就通过多种方式先后向上述单位进行反映，递交材料，希望展开调查，但似乎没有引起各方重视，迟迟没有结果。采访过程中，记者陪同老马找到了中建五局项目部询问情况，最后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项目部的曹经理。
3: 我知道，就是你自己想怎么处理，你要怎么处理。
0: 总承包单位的态度明显不积极。随后，记者陪同老马找到工程所在地的高新区城市建设事务中心。老马曾经来这里递交过材料，不过这一次他却遭遇到了闭门羹。
4: 他说的，他所有的材料提交给了你所在公司的业主了，他不没必要跟两个建设了。说
0: 工程质量监督还涉及到监理单位，施工过程中如果监理方能正常发挥作用，那偷工减料的行为就能够及时发现并得到制止。5月29日，记者和老马一起见到了贵州省交通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负责此项工程的罗经理。前期施工中，监理人员是否发现过偷工减料的情况呢？罗经理表示尚不清楚。
5: 我们肯定要调查的，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人开始，再到现场都要调查。
0: 在老马的多次追问下，20多天后，也就是6月20日，监理单位和总承包单位终于决定采用钻孔取芯的方式对老马反映的问题进行验证。在现场，两家单位和老马一起总共抽取了4个点位，其中有3个都是老马负责施工的。
6: 这是他们刚钻出来的，这个第一级，你看这个边上，就这个边上这一点混凝土里面全是石头的。
7: 这个是不是石头还是比较多的？
8: 光算多了，只能说这里是超了，这个位置超了。
0: 老马负责的3个点位片石含量都明显超标，说明问题的确存在。而剩下的1个点位不是老马负责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1: 这种就是全是放的片石，里面一点混凝土都没有，等于就是说4米多长，后面抽出来的三米多全是片石的。
0: 记者转过头来准备问问监理公司的意见，结果罗经理已不见了踪影。针对钻孔取芯的结果，总承包单位最后表了态。
7: 应该能看出来片石都超标了吧？
3: 我想我们五局应该会让郴州天意反映。
9: 从2月份开始反映问题，直到4个月后，老马终于见到了钻孔取芯的实际动作。前前后后的波折让他颇有些感慨。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原本答应6月25号前会将结论给到老马，但直到节目播出前，老马也没有等到结果。工程质量来不得半点马虎，更容不得偷工减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

0: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2: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 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3: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4: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

0: 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

0: 当时，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2: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1: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铎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铎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2: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

0: 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2: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5: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5: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1: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2: 岗位够不够多，
3: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4: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5: 住房的问题，
0: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神枪手，
6: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7: 混日子呗。
8: 死！
0: 黑帮老大，
9: 哎，
0: 三兄弟，
9: 哎，
0: 乱世重逢。
7: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0: 怕我还能来吗？
11: 你真是仗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12: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13: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12: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3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14: 那你在干什么？
12: 我是在玩游戏。
14: 你还在玩游戏？
12: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5: 就是爱你，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不信不信。啊？
1: 等会儿。
0: 电话，
2: 找我谁呀？
0: 那电话里说找二林，找二林的，那不就找你吗？

0: 二哥，我三林啊，我让那个鬼子不是，我让那个黄协军给扣在左营这儿了。啊，你赶快找你那个大佐还有中佐朋友过来，这不我这个货里边不是还有他们的货吗？啊，你来晚了我就没命了啊，我跟大哥都在这儿呢。啊，你快啊。
1: 你还真是皇军呢。
0: 这你听见了？
1: 行，里面待着去吧。
2: 啊，可萌啊，素晴らしい。啊，じゃああとは任せた。
3: 怎么样？
2: 这些人，真是你兄弟吗？
3: 朋友，特别好的朋友。
2: 朋友？
3: 像兄弟一样的朋友。
2: 什么？连兄弟一样的朋友？那我呢？

0: 一定不是你坐到那里，我就坐立不安呐、啊！怎么不像我兄弟啊？
1: 穆少佐，你也是我的兄弟啊！
0: 真的吗？
2: 好吧，我正好要往萧索增北拼地，我重新给你开一张路条吧。他们再往前走，还要经过皇军部队的防区。他们看到我开的路条，也不会为难他们的。
1: 太感谢了，藤木少佐。改天去我店里边，我好好请你喝两杯。
2: 好啊，说好啊，兄弟。
1: 一言为定。好，走了。
2: 好。

0: 大哥，大哥不好了！
1: 这怎么了？外面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小日本，手里拿着路条，说我们抓住人了，让我们赶紧放人。
0: 赶紧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哎呀，
1: 误会，误会，
0: 误会，
1: 什么误会？嘛呢？这长成这打扮，是八路吗？干嘛呢？你们都围着，瞎了你们狗眼是不是？
0: 赶紧给我撤了！大雪冲龙王庙，
2: 您看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3: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
4: 哎哎，我说，我说有他妈人呢！
3: 行啊，
1: 大哥，没事吧？
3: 哎，大哥，你干嘛？
1: 打我干嘛呀？
3: 打的是汉奸。你看他穿的是衣服，
5: 这个衣服他也敢穿？
3: 这不，我刚跟人打电话，跟他说过来。
2: 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说你弄的这档事，这叫什么事儿？啊，日本人你也敢招，汉奸你也敢当，啊，你还混黑社会？我告诉你啊，没你的好果子吃。
6: 大哥，
7: 黑心咬谁啊你？
6: 大哥，你不想想，要是没有二哥，咱能从鬼子手里逃出来吗？要不是三哥，咱也挣不上钱，过不上好日子啊！
2: 闭嘴，你也不是好东西，你就跟着他混啊！
1: 不干了，我不干了，我回去了，我饿了，我饿了。
3: 干嘛去？
1: 别拉，我不干。
3: 你饿了，有东西
1: 吃的，招谁惹谁了？
3: 行行行，我跟你说，不是不让你回去，我知道你也忙，可是刚才我俩送信的回去，这都没回来，我估计都交在路上了。就你这身打扮去了，第一个瞄准就是你。路上有杀手，大哥，大哥，我看也是，咱就先你先将就一会儿，就这身打扮比通行证还好用呢，要不然咱就赶快上路，
4: 路还远着呢，啊，别这耽误了，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了。
8: 别动啊！我给海人帮忙去啊！没事儿，没事儿，等着，千万别动。

0: 大哥，大哥，有话跟你说。
1: 我不爱搭理他。哎呀，行了，总算麻烦过去了，啊，应该没什么事了。前面
0: 怎么了？这是？
2: 蹲下，蹲下。
0: 别出声。
2: 还是那个枪手，一直跟着咱们没走。
0: 这没完了。
2: 除掉，咱就一个没好事，我就回回他。
0: 我给你一块去，不用。
2: 真的，哎，这你拿着。
0: 不用钱。
2: 还是别动了。哎，老三，你这回怎么把大哥找来了？
0: 没瞧见，胆儿多大？这回幸亏有他，再说大哥不正规军吗？
2: 啊！
0: 我拉着他也是因为跑得快，从山西跑到北平来，一溜过来了。
2: 真别说，你看那一溜烟的跑得真快。

0: 大娘，给你熬了点粥，太烫了，晾了再喝啊。
1: 哦，
2: 大运，你找俺俩干嘛的干？
0: 我来是把这个还给大林。他刚回来那会儿，造的都没人样了。为了给我送个信儿，也不知道遭了多少罪。我把这个还给他，是想让他记着，活着不容易，得好好活着。大娘，你放心，我以后不会再见大林了。粥凉了，来，喝吧。我今天晚上就搁这伺候你起夜，等大林回来我就走。

0: 疼吗？
1: 头剁着。
0: 我去给你磕了磕的鞋，
2: 鞋盖摔的都是灰。

0: 这枪法不错呀，可是躲在这后边打黑枪，不是好汉应该干的事儿吧？
1: 别废话，要杀就杀。
0: 这边不杀，都是中国人，但是枪我得没收了。

0: 行了，人没杀，枪给缴了。你真行，大哥，真厉害。老三还说呢，叫你来啊，就是你跑得快，
1: 走，
0: 都不带喘的。
2: 不好，老崔，天二里他找不着了，咱得赶紧转移。你先把情况说清楚。今天白天，我见他从店里匆匆的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这地方肯定不安全了，咱赶紧换地方。
3: 到他家里去过吗？
2: 去了，也不在家。我估计这小子可能是叛变了。
3: 你先别急于下结论，再去找。

0: 大哥，你也别说，二哥也挺厉害。你看这一过的，呱啦呱啦，几句日本话过了。回头二哥，你也教我两句啊，我也威风威风。
1: 教你什么呀？你先把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六七八十搞清楚哪是哪就完了。
2: 哎，你们俩听着啊，以后少在我跟前提日本人。

兄弟身手不错，把钱该还给我了吧？这里离我寨子不远，想请各位过去坐坐，不会不赏光吧？

0: 你们既然是亲兄弟，这小子干嘛穿一身鬼子的衣服？
1: 他就是一厨子，日本饭馆里做饭。
2: 穿这身衣服是今天送货过鬼子关卡糊弄鬼子的。
0: 看你的身手，一定是杀死我拜把子兄弟李天木的田三林了。哦，田三林是我。那我明白了，你闭嘴。看你今天的身手，当过兵吧？大部分的。 西北军的，战场上杀过鬼子。朋友，你枪法也不错，也当过兵吧？我也打过鬼子。对，中国人嘛，谁不恨鬼子？好，看在您。
1: 打过鬼子，今天又放了我一马。你们三个回去吧。货留下。哎哎，这位啊，我这趟出来就是押这趟货的，这趟货要是送不到，回去我这命也就没了。
0: 人我放了。
1: 货也要拿走，那我兄弟不就白死了吗？这口气让我怎么咽呀？江湖的规矩咱都明白。那这样，爷，以前李天木从这儿走，怎么给您的，我双倍给您。您想出口气儿？行，兄弟，这把刀用去。
3: 让您出口气。
4: 喂，老三。

0: 你这是要把我们全家灭了，是吧？
1: 是条汉子，这朋友我交了，拿酒来。
2: 马师爷，出去几天了？七八天了吧。爷，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马师爷是老江湖了，他要是出事儿啊，这趟线儿的买卖还是真不好做。快点，青龙片，龙四四，保险，保险。
3: 夫人，

0: 小玄君怎么还没回来呀？都好几天了。我听藤木少佐说，小玄君去山里帮几个朋友疏通关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这家伙也真是的，招呼都不打一声。
1: 夫人，您又去拿药了？啊，保重身体啊。夫人，我研制出一个新的料理，给您滋补身体。 西皇子，勿以子受死，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吉祥双宝。
2: 尝尝，这名字起的哈。

0: 这味道还可以啊，哎，你厨艺还不错嘛，你多做点，我贵人会喜欢的。好，
1: 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2: 夫人慢走。
3: 小林师傅，好好给夫人熬熬好了，咱们亲自送上去啊！嗯，哎呀，你别说，哎，这一顿大酒一喝，这伤也不觉得那么疼。哎呀，挺好，喝着喝着又多一土匪朋友。哎，我说老三，你小子真行，现在学会往自己腿上扎刀了，跟谁学的？是不是跟北平城里小混混学的？
4: 哎，别说我。
3: 我这不是为你们俩，得了吧你！什么为我们俩呀？我看你啊，是为了那批货，多悬啊！这要扎动脉上啊，别说这条腿了，你小命也早没了。出来仨回去俩，怎么跟娘交代？
4: 哎哎，这个那货哪儿了？是梁老板。哎，你说就这批货，咱要是给走丢了，回去你们俩命能带？
3: 哎呀，说起来还是为了你们俩。老三，你的腿走路不碍事儿吧？
4: 行啊，
3: 没事儿，不成明儿我背你回去。哎，
4: 所以说，你们俩出来走这趟货是我带的，对不对？你说，咱又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这么一刀呗，扎谁腿上不是扎？
3: 这弟弟啊！
5: 没白疼你！啊！小刘，打听到二林的下落没有？
6: 估计是跑了。
5: 也难怪啊，他算是信守了诺言，把簪子给他弄回来。
6: 气了，哼！俺早就说了，这小子一看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货。不能这样讲，也难为他了。你想啊，处在那样一个危险的环境，一不留神就会暴露自己。算了，这个点撤了。
5: 真就这么撤了？
6: 我真正担心的是那个小泉，他见过你，以后你在料理店附近活动，一定要加倍小心，免得出差错。

0: 娘，大令，怎么了？您这是回来了啊？他两个娘，
1: 他俩都回来了，
0: 都回来了啊！俺病了，这些天也下不来炕，你啥熊玩意儿不在家？大云也是帮衬着咱呢。慧云在这儿呢。
2: 在火房里熬着药呢。哦，我给您端药去啊。哦。慧云。
3: 谢谢你照顾我娘。没事儿，回来就好。你最近都挺好的吧？小豆子挺好的吧？都挺好的，不用惦记。
2: 这趟出远门挣点钱，你先拿着。
3: 哎，不要不要不要，真不要！你拿回去给你娘看病去吧。灶台上还搁着药呢，别凉了。
1: 娘，来，给你两碗药喝了啊。行吧，娘。行，回来了。哎，大云呢？
0: 没在屋，可能走了。
1: 哎，这孩子，这些天俺病了。 都是他忙前忙后的，弄着俺真跟亲娘似的。哦。哎呀，这孩子，你说他要是个姑娘，那多好啊！梁小姐这两天来了。哦。大林。
0: 俺看这姑娘一趟一趟往咱屋里跑，对你有点意思啊。挺好的，这孩子不孬。娘，我这儿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1: 你说。
0: 我想把慧云他们娘俩接咱这儿来住，行吗？不行。
1: 老林，你看咱老天家本分人，你说你兄弟三个一个没成家，你弄个寡妇能咱家里住了？你让人怎么想？你不往外里想啊？你这前后院，你让人家说咱不，哎，怎么想啊？
0: 咱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咱怕他们说什么闲话呀？
1: 你这孩子犟吧？你看你，你就不管娘这张老脸。
0: 他兄弟两个呢，还在外头做事呢，他们不做人了。我接慧云他们娘俩回来住，干他俩啥事儿啊？
1: 你放屁！怎么干他？他是谁？他是你媳妇儿还是他两个嫂子？
0: 我管你媳妇儿。那这么，那我就把慧云给娶了。
1: 你再说一遍。
0: 这不是您说的吗？您说我要娶了他。
1: 就能把他们娘俩接来住，是不是您说的？你还犟嘴了哈？你还把俺绕进去了？你过来，你别就过来，你过来你！你想把俺气死是吧？
4: 不吃药了，俺死了算了，你就想气死俺？娘，笨蛋，到现在还没给我找着。
5: 属下按照爷的吩咐，先后派了两拨人沿着运输线路去找，连运输队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0: 三林哥，您回来了。
1: 是爷，一向办事谨慎，这次怎么搞成这样？早知道啊，还不如我亲自出马呢。
2: 爷，您别急，我带客人去找去。
1: 去吧。三林回来了。
2: 老板，
1: 哎，那个货都交割了，钱也入账了，这是账本，您过目一下。 就是耽误了点时间，
0: 马师爷人呢？

0: 现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0: 遇上土匪了，在半道上就跟马师爷折腾死了。好多人在半道上说要回北平，我就一想，这货对您这么重要，我就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得报您这恩呢。
1: 那个关卡你是怎么过来的？

0: 还成了拜把子兄弟了，这他放话了，说以后只要我田三林的货从那儿过，他是分毫不取。好，好，好，好！哎呀，三林呐，你真是长本事了啊！哎呀，我这把交椅你坐也不为过了吧？
1: 哎呦，您这说的。 小的不敢，小的难敢啊！小的就想一心跟随您，想成为您的左膀右臂。嗯，所以这一奔回来，家还没回，就赶快跑您这儿来了，就是怕老板您着急担心。嗯，老板，这么急着奔回来，其实还有一个，我是真喜欢大小姐。 我知道，我从山东逃荒带着我娘到北平来，要不是碰见梁家人，我不知道现在是冻死饿死还是在街头上当混混呢。要是没有梁家，我哪能见得了这么大世面，做这么大的事儿？我知道梁家对我的恩。
2: 这是我报梁家的恩。三林，你能说这一番掏心窝子的话，我很欣慰。我梁文山也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有时候办事呢是狠了点儿，不过人在江湖，你不狠，别人就会吃了。
0: 从现在开始，这趟线就归你管。我认你半个梁家人啊，这就是你的家。以后，梁公馆，你想来就来。哎，嗯，
1: 老板，那，
0: 嗯，
1: 那我喜欢大小姐的事儿，你不会埋了我吧？
0: 至于悠悠嘛，那我可得警告你，我就这一个宝贝呢。
2: 从小娇生惯养，他想干什么，我都得由着他。你要是真喜欢他呀，自己讨他的喜欢，啊？他愿意，我不拦着啊。他要是不愿意呀，我呀，还得埋了你。<笑>
1: 好嘞，谢老板。
2: 到账上支点钱，由着性子，好好享受享受。
1: 好嘞，老板，谢谢。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 哎，大小姐，哎，跟你说事儿，真跟你说。
0: 干嘛呀？
1: 我喜欢你。
0: 你说什么？
1: 其实我见第一面的时候我就特喜欢你。
0: 滚！
1: 小丫头片子。
2: 这些天啊，同志们一直在家吃福田料理，都没有看见田二林踪影。
3: 上次二林和咱们见面啊，他主动表示要加入组织，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日军要扫荡的情报。这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
2: 谁知道他呢？俺看呢，田二林他思想觉悟极低，行事反反复复。叫俺说，这联络点赶紧撤了得了。就他，俺看指望不上。
3: 福田料理这个点不能撤。这个二林如果真要跑的话，他也不至于跟我们说要加入组织。小罗，你先别急于下结论，明天带两个同志继续找。

0: 啊，知道了。
1: 我有急事要先走了，你们继续喝。
2: 我送你，我送你，
1: 好朋友，好朋友。
2: 下回没喝好不许走啊！
1: 我是真的有事情要走了。斯皮巴塞，
2: 马塞，马塞。哎，如儿，进去帮我喝会儿，我快盯不住了。
3: 你喝什么喝？快走。老崔，老崔，
4: 你快！
3: 真让你给说着了。
4: 着了。
3: 俺今天路过料理店，一听有日本人在里边唱啊跳啊的，俺一看，他真回来了，正跟那个小泉敬二啊，在那较着劲儿讨好鬼子呢。
2: 这是工作需要吗？
3: 工作需要，俺看你就是在享受。
2: 享受，享受，你去试试，喝成这样谁愿意啊？老崔，实在不好意思，前两天啊家里有点事儿，就没跟组织汇报出去了一趟。
4: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哎呀，
2: 我还有个三弟，不学好，帮着黑帮呢拉私货，还把我大哥也拉上了，被日本人关卡啊给扣住了。我这么喝啊，不是找日本人拉关系吗？把他俩放行。
4: 走通了吗？
2: 通了，虽然很危险。
4: 那个土匪头子王振海就没拦你吗？
2: 没呀，我三弟跟他们都混成哥们了。
4: 你三弟跟着那个黑帮头目是不是叫梁文山呢？啊！
3: 你这是利用组织安排你的情报工作，蒙你们叫私利，你犯了严重错误，你知道吗？
2: 不是，老崔，我错了。
4: 二林，这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说说你弟田三林。
5: 我打
6: 下
5: 我，
6: 老胡，老胡，下下下，
7: 三哥，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一转眼没人了？下下下下下下，
8: 你认识啊，三哥？
7: 啊，自己家兄弟啊，自己家兄弟。过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我一兄弟，从老家过来投奔我，我兄弟就是大家伙兄弟，以后多关照啊。
8: 三哥，
7: 来拿着去。
8: 来，
7: 三哥，来自己讲两句。麻雷子，
9: 麻雷子，
7: 麻雷子怎么了？那麻
9: 怎么？
7: 这大伙去啊！还有好事啊！老板同意我追他闺女了。
9: 好事啊！
7: 但是怎么个追法？这个得帮我想想，帮我出出主意啊！今天来就这事儿，想出辙来了有赏。
9: 下馆子呗，人家大小姐山珍海味，你啥没吃过呀？
8: 就是啊，就是。
9: 哎，三哥，要不咱玩点洋派的，你给他送点花草，唱个歌，跳个舞啥的，是不是？是吧？这行。
7: 哎，这行。
2: 送花送草啊？哎，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吧。但是我的觉悟也不高，
4: 这个工作呀可以慢慢做。二林呐，你一定要明白，三林控制的这条地下走私线，是我们地下党一直要掌握的运输生命线。如果能控制这条线，咱们的抗日物资啊会频繁的运往根据地。
2: 可是我三林的人，他满脑子只想的是钱。
4: 这人呐都是可以改变的，你比如说你吧，啊。刚去福田料理的时候还不愿意去呢，现在怎么样？主动提出要加入组织。
2: 哎，老孙，我琢磨加入组织这事儿能不能先缓缓？
4: 为什么？
2: 我再考虑考虑。
3: 哎，田二林，我说你行事怎么总是反反复复？你是不是把组织当猴耍呀？哎，
4: 二林呐，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2: 经过跑这么一趟啊，生生死死的，

0: 想明白了，我大哥从战场上下来基本成了个废人，我三弟不学好跟黑帮拉私货，我娘子躺在床上病得不行下不了地，全家其实都指着我呢。
1: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家里老妈的这个安全和照顾是吧，这一点我们会想办法。
0: 谢谢组织。其实啊，话说回来了，我也是挺想做家人组织的，也想帮组织做点事儿的。
1: 那正好现在就有一批货需要运往根据地，这事儿就由你来办。

0: 我手再给你，哎，不用，不用，不冷。
1: 武元，这次我们哥仨出远门，多亏你照顾我娘，谢谢啊。没事儿。要不你跟小豆子搬我们家住去吧。 娘都吐口了，愿意接受你们娘俩。
0: 我照顾你娘，不是为了跟豆子找个住处。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

0: 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

0: 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1: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2: 岗位够不够多，
3: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4: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5: 住房的问题，
0: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6: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7: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6: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三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8: 那你在干什么？
6: 我是在玩游戏。
8: 你还在玩游戏？
6: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

0: 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2: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3: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4: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5: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6: 守护这万家灯火，
7: 守好这片土地，
6: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8: 我叫黄桃翠，
9: 彭友森。
10: 我叫刘源，
11: 吴万奇，
12: 范小月，
13: 古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谍战、喜剧、抗战剧。
14: 副手，
15: 别过来！
16: 我能打，
17: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16: 多了你，
0: 刘烨，
16: 你
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18: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17: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0: 聚力抗战。
19: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16: 叭叭叭叭！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20: 把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2: 400-826-3969，400-826-396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2: 400-826-396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0: 把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2: 400-826-3969，400-826-396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嫁给我，咱俩成了亲，你和小豆子搬我们家住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成亲？啊，你咋不问问我愿不愿意？
1: 愿意不愿意啊，田大林？你说你好好的一个大小伙子，你又是老田家的长子，你凭啥娶我一个寡妇呀？我还带一孩子。
2: 老钱救过我的命，你也救过。我照顾你们娘俩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0: 你欠我命，你就拿你自己命抵押！我告诉你，犯不着！你赶紧给我滚，别再来了。

0: 笑他们什么笑？怎么样，新法式？嘿，大小姐。哎，这是送您的鲜花，怎么着？六哥饭店，我领您去赏赏去。
1: 走嘞！哎，大小姐，你这去哪儿啊？我陪着你啊。我去你家呀。去我家干嘛？我人不在这儿吗？
2: 我去找田大林。
1: 你找我大哥干嘛呀？我跟你说，我大哥心里有人了，你知道吗？
2: 我乐意。开车。
3: 哎哎哎！追！别废话，来来来，哥，一块儿来，一块儿来，给钱啊！哦，张王爷，我不是给你回扣了吗？说好了，咱们一起等日本人的钱，可这样我一拿回去，日本人他妈的就没用尺子量，拿眼睛一扫。
4: 就说是废品，那有图纸吗？这是我们厂最好的技术员。把零件给我看看。哦，这个尺寸大了一点的。
3: 他妈的，是道具。 笨了！我们吃回扣这事儿，当着任何人面都说，要让日本人知道。

0: 对啊。
1: 这回像真准了。
2: 这个我拿回去，要妥了，100件还照做。

0: 孙小姐。
1: 大哥。
0: 你找我。
1: 嗯。我想跟您说说三林的事儿。
0: 三林怎么了？
1: 三林在混黑道，你知道吗？
0: 他的事儿我不打听。
1: 你别看他现在混得人五人六的，那都是踩在刀尖上过日子的，说不定哪天翻船了，连命都得搭进去。你是做大哥的，你得说说他，让他退出来，不能再干了。嗯，
0: 你说的没错。
1: 还有，我喜欢田三林，我想跟他在一起。我不是图他现在威风，我也不是图他的钱，我就是觉得他人好，哪怕以后跟他在一起吃窝头咸菜都行，我就想平平安安的跟他在一起。可他现在一门心思的追着那个梁阿勇。
0: 孙小姐，你对三林的忠告，回头找时间我转达给他。但是你们之间感情的事儿，我就不好掺和了。
1: 怎么叫掺和呢？你是他大哥，你说什么他不得听你的吗？
0: 孙林不是小孩了，跟谁好不跟谁好他自己能拿主意。
1: 哎，大哥，你跟慧云姐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孙小姐，我手头还有没干完的活，不陪你了，再见。
1: 大哥，
2: 田大林，我找你好久了，你先停下来，我有话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说吧。
2: 我又制定了一个特别周密的计划，只要你肯配合我，这次肯定能成功的。
0: 对，先生，先生，我现在就是一工人，靠手艺养家糊口，乱七八糟的事儿我都不想干。
2: 什么意思啊？我们的事儿难道也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3: 咱这拼着汽车跑了大半个北京城了，咱这两条腿让人赶得过四脚四个轮子的呀。
4: 行行行行行，
3: 已经饶了我。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腿脚真好啊。哎呀，怎么跑那么快了吧？
2: 你还想挣钱不？我给你钱就是了。我给你20块大洋，20块大洋干一次。
0: 等我自己能挣。
2: 田大林，你知道吗？我今天为了找你，我跑遍了大半个北平城。你那个混蛋弟弟拿着一只玫瑰花追了我一路，我都快烦死了。你就这么一句不管了，你就把我打发掉了吗？你倒是说句话呀你。
5: 哥，你这好，你这四轮小汽车，我那是两轮黄包车。哥，把那两个黄包车夫快拉吐的血了，搁这自由城我就满世界的。
2: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六国饭店吗？
5: 啊，对呀，那我这满城跟着你干嘛来了？
2: 那你带我去吧。
5: 真的，走啊，
2: 走啊。
5: 哎哥，你这么忙哈、啊、行，等你不忙的时候我领你去过饭店啊。哎，怎么着，
2: 你先到外面等着我吧。
5: 什么意思啊？
2: 等不等啊？
5: 都这大半天了，不下这一会儿了，等你啊。
2: 田大林，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很没有用的男人？今天晚上不管你去不去，我都会去四元胡同打落单的鬼子，你就看着我去送死好了，你就看着吧。

0: 你点的酒，我没点啊。他点的，我也没点。哎，
1: 你不是每次带女孩来这玩，都喜欢点巴黎庄园的红酒吗？每次都喝多，喝多了总是我抬他上楼，你忘记了？
0: 好，行，是我点的，赶快回上班去。
1: 看看。 三林哥现在混大发了，穿的人模狗样，说话口气都不一样。哎，
2: 你别瞎胡闹行吗？
1: 我怎么是瞎胡闹呢？你可真有意思。哎，对了，最近怎么不去八大胡同了？姑娘们都可想你了，还问我呢，说三林哥去哪儿了？我说我哪知道呀。今儿一看才知道。
2: 原来三林哥换胃口了，玩起了城里的太太小姐了。哎，
1: 三林啊，这谁啊？
2: 啊，这以前的一朋友，等等啊！你要干什么呀你？
1: 出去死一趟就带个小骚货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你什么意思？
2: 别胡说八道啊！这里就是梁家大小姐。
1: 梁家大小姐怎么了？我说她两句你心痛了。咱俩都在一张床上睡过了，我都是你的人了，你别忘恩负义啊，王八蛋！
2: 上次那是你给我绑床上的，我跟你说，别给我下不来台啊，要不然咱俩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
3: 听没？

0: 随后撒点这花椒面，为的就是保持这个食材的原味，别让别的味儿把它给破，明白吗？主要是在那个手法，垫的要巧，巧劲。
1: 哎，要钱！哎，
2: 小陈师傅，在干嘛呢？
3: 这个小林师傅啊，特别后悔留学时候没好好学手艺，这不现在店里没客人吗？我教他这个铁板烧。
2: 小林师傅啊，你可要加油哦！
0: 不是我说田二林，你费那么大劲猫虫啊，抢了我的名字，抢了我的手艺，还占了我那么多的风，你这是为嘛呀？啊，不是，我是上辈子跟你有仇，还是今生跟你有怨呢？那
3: 什么荣誉不荣誉的，你以为我愿意当你这汉奸小权呢？我告诉你，我让你用我的名字是让你做回一个中国人，你家祖宗八辈都感谢我，知道吗？
0: 祖宗八辈，这跟祖宗八辈嘛事儿啊？
4: 哎，小泉师傅是在叫小林师傅做铁板烧啊？
3: 啊，是他是。
4: 我可以在这儿向两位师傅学习一下吗？
3: 那当然了。我得去买包烟。
5: 明白，
3: 明白啊。
5: 我明白，
3: 都明白，
5: 都明白。
3: 太好了，
5: 放心。
3: 秋子，看着他点啊，他不用功。
5: 我不用功。
4: 好，等着。
0: 秋子。看哥给你露两手，看见没有？
6: 人参老下哈子门。
3: 老板，来一包烟。
7: 行行行，任务下来了。
3: 什么事儿？
7: 赶紧走，路上说。

0: 干嘛呀？
1: 我拉你出来玩，你又不说话，你什么意思？
2: 没有，我是想你跟我大哥到底有什么猫腻啊？你到底看上他哪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2: 我是觉得你跟大哥这个挺深的。
1: 对了，你大哥为什么有一个女人、一个孩子需要他照顾
2: 啊？啊，那是他一战友临死前呢，把老婆跟孩子托付他照顾。这不后来我大哥就跟他好上了。哎，也理解，孤男寡女的嘛。这事我娘也知道了，打算认下这门亲。哎，还我听说，好像那个寡妇对他有救命之恩呢。
1: 你大哥的救命恩人还真多呀。
2: 你不也是我恩人吗？
1: 走，跳舞去。
2: 哎，我这腿上刀伤还有刀伤吗？
3: 等我好利索。
2: 哎，我腿还没好利索呢。
1: 快。

0: 你别伤心啊！其实我跟你说，我大哥啊，在去战场之前还真是条汉子，但是从战场一回来人颓了，还真废了，你还真不值得为他伤心。其实你仔细瞅瞅。
1: 多看看别的，其实我真挺喜欢你的。你更不值得。因为你是一个没头没脑、没心没肺、一天到晚只知道吃喝玩乐的混蛋。哎，怎么占人家便宜，被人扇脸子了吧？
0: 跟你没关系，我乐意。
1: 秦三零，你个混蛋！

0: 你别紧张，他是自己的，他会安排把你们送到根据地去。啊，
1: 那哈，你真是正义的匠人。这就是老崔说那货。啊，
0: 什么？我不是货。
1: 你不是货，你是人，我知道。啊，这是为了保密，我们私底下秘密联系的时候，暂时这样称呼一下。啊，他呀，原本是燕京大学的教授。 日本人侵占华北以后，他一直秘密为我们做抗日工作，掩护了我们很多同志。你要做的，就是要利用你弟的这条走私线，把他们安全的送到根据地去。
2: 这太难了吧？这个
1: 难也得做呀，
2: 这儿也不安全，
1: 得赶紧给他们找另外的藏身之处。
3: 进去以后啊，少说，多听，啊！哎，
4: 知道了。哎，老板，今天是谁找咱们？
3: 一个会找咱麻烦的人。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あ、二人ですか？じゃ、こちらをどうぞ。はい、どうぞ。

0: 高木先生，承蒙专程宴请，真是受宠若惊啊！不知道有何指教啊？
1: 指教不敢。早就听说梁老板在北平城的生意做得很大，尤其是运输生意，一直就想和您联络一下感情，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我。 敬你一杯，田嫂，你是梁老板的得力助手，不知在贵邦主要负责做什么呢？
2: 我就是帮梁老板处理点杂事儿，比如说仓库啊，还有送送货什么的。
1: 哦，运货。 据我所知，贵邦前一段时间有一批运往西边的货物出了些问题，不知解决没有？
3: 托高木先生的福，全都解决了。
1: 这位是福田料理的小泉师傅，他的手艺很好。 做的料理很美味，请二位品尝吧。
3: 多佐，小泉师傅啊，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0: 梁老板，我有一个提议，
1: 请讲。
0: 我希望贵帮以后的运输可以由德高科来保护你们的安全，你意下如何？
1: 这个不太合适吧？我们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如果我们真打着特高科的牌子的话，恐怕有许多路就走不通了。
2: 什么路走不通？是八路的路。
1: 不敢，不敢。我们从来不走八路的道。 不过，还是要感谢高木先生的一片盛情。

0: 这么说，你是拒绝我的提议了？我希望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1: 知道了，知道了。王局长，真太谢谢了，谢谢，谢谢。日本人找咱们茬儿，想断咱们财路，回去跟兄弟们说一下，最近给我规矩着点，别让日本人再抓住什么把柄。
2: 是，我这就吩咐。还有仓库里边，我也派人去查查咱们的货，明面上别出什么问题。
1: 你自己去，啊。另外呢，咱们表面上也得表示配合一下，看看日本人有什么要运的货没。哎，三林，你呀，年轻气盛，说话没有分寸。我可告诉你，以后啊，你可得小心点这个高木，啊，去吧。

0: 王慧媛，开门！
1: 你赶紧走吧，别再来了。

0: 为什么不愿意跟我成亲？你就是瞧不起我，是不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我配不上你。你就是瞧不起我。
0: 我那俩弟弟也瞧不起我，我娘也天天骂我，不，是没用的废人。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 没用的废人，
2: 我真不是瞧不起你。这大半夜的，你别在这闹了。你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呀？赶紧走吧。
3: 哎，几点了？还这么长时间了？告诉你啊，再不走，马上就叫警察了啊！

白灵，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愿意让你觉得你欠我的才娶我，我愿意让你真喜欢我才娶我，你明白吗？ 到底明不明白啊？

0: 把小明那儿搭上，
1: 不会的，我有周密的计划。
0: 狗屁周密计划！就你喜欢的这个地方，你要是开了枪，你跑都跑不了。
1: 哎，大林哥，你枪法好，要不然你来吧，啊！
0: 你把枪给我。
1: 能。
0: 以后记住了，不许拿枪口对着人，用枪把儿递给我，这是常识，记住了。
1: 知道了。

0: 你慌慌的找我干嘛呀？
1: 二林，日本人那边已经得到消息，这儿不能再藏了。你赶紧想其他办法。就是大鼻子，走街上一看就不是中国人，肯定日本人得抓呀。我怎么想办法？
2: 不管，任务已经派下来了，
1: 你不行也得行。
0: 哎，要不这样吧，藏我弟弟仓库，那儿啊地儿大，藏个大鼻子没问题。
1: 你跟你弟已经说通了，
0: 没呢，
1: 那咋整啊？
3: 信去再说吧，走。书都点好了，这是进账，这书账。没问题的。
4: 三哥，货都点好了。都查过了。嗯。行吧，兄妹都列了大半天了，来，来。 拿点钱去买点酒跟兄弟喝去。哎，
3: 谢谢三哥。

0: 老三，
1: 小全军，嗯，
2: 二哥请你了，啊，哎，白天啊，我都没敢问，你怎么想的？怎么提这么个头啊？太漂亮了。
1: 我这边也没什么功夫，回去跟娘聊聊，还真得跟她说说，养个儿真出去，连姓都改了，不姓田了，叫小全啊。
2: 我告诉你啊，这事可不敢开玩笑，这要让娘知道了，我俩不定谁先跳河呢啊。
1: 行了，找我干嘛？
2: 真聪明，是得有事求你吧。小时候那些鸡心眼啊，没白让你挑着吃。切，哎，帮我个忙，往城外啊送个人。
1: 什么人？
2: 朋友。
1: 你那朋友都是日本人，我帮得着吗？我
2: 这可是日本人的对头。
1: 日本人对头，那你也敢惹呀？不是，你什么事儿都招啊？你到底能弄些什么名堂？你这是
2: 也是朋友托的，就帮个忙啊。
1: 这白天在料理馆里你也看见了，日本人找我跟梁老板说的什么呀？这是恨不得找个茬能把我们平了灭了。你这节骨眼上这么危险的事儿接不了啊？
2: 不危险，我用不着求你吗？来来来来，先喝一口。哎，老三啊，说老实话，二哥最疼你了，对不对？小时候有任何好吃的，都先捡着你吃，要不能长这么大个儿吗？再说了，你惹事儿，二哥第一个往上冲，没少挨批评，对不对？再说了，你们干这走私贩运的买卖啊，也是提着脑袋的。来来，哎，你不干，兄弟们喝什么吃什么，喝西北风啊？
1: 行了吧，带几个人走啊？那成吧，
3: 那就一个人头500大洋，
1: 不讲价啊？
2: 呸！500大洋，你跟我狮子大开口啊？啊，我来求你，你跟我提钱。
1: 那怎么着？你刚才说了，那兄弟都是提着脑袋吃的饭，那不要钱，兄弟们喝西北风去。
2: 老三，你在料理店里边杀人，我把你弄出来，没给你提钱吧？哎，你让伪军逮了，我托关系把你弄出来，没给你提钱吧？我提着脑袋陪你逛那土匪窝子，没给你提钱吧？
1: 行行行行行行行，怎么送吧？什么时候？
2: 哎，真好，人啊，我给领来了，在外头等着呢。哎，今晚在这住一宿，明天你想办法给送了啊。
1: 嘿，我是你，哎，
2: 真帅、啊，
1: 合着早就算好了你。

0: 以后我们选择白天行动，晚上鬼子都有防备，全都带着枪。白天，白天更有机会。
1: 成。
0: 几点了？11点半。不会再有老大的鬼子了，再出来的都是巡逻队了。二枪，回家吧，我们再找机会。

0: 接过去，接过去，
1: 就是他，明天他找人把你送上去。
2: 你好，
3: 哎，
2: 你好，
3: 哎。啊，行，行，坐坐坐，坐着吧，坐着。
4: 这干什么？这是？这什么鸟？这是？
1: 这个我让你送那人，
4: 你没跟我说是个大鼻子老外啊？
1: 你管人鼻子大小，那是人就行呗。

0: 就这家伙，扔天桥人堆里边一把就薅出来了，怎么藏？怎么送？咱俩一块想办法。哎，行，你看，行吧，今天晚上先凑合一晚上吧，明儿再想办法吧。哎呀，
1: 谢谢你，你真是正义的战士。
0: 听见没？说你是正义的战士。你少来！三哥，二哥，
2: 哎，马老爷子，
0: 怎么了？来了几个日本人啊？说是特工科的。啊？肯定是高木来了。
2: 哎，
0: 可不能让高木知道我跟大明在这儿啊！
3: 这愣是干嘛？赶快现在把人藏起来！
2: 是啊，走啊！
0: 三哥。
2: 藏哪儿？你问我呀？找个箱子先塞一进去。走走走走。哎，那边不行，货都是满的。哎，
4: 这，快快快！哎，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出来，绝对不会出来啊！
2: 二哥，你藏哪儿？
4: 啊，对，还有我，来来来，走走走。
2: 看日本人来了没有？
4: 没事，盯着。
5: 过来盯啊盯啊！行，这前脚才喝完酒，后脚您就过来掐火仓了。坐下，
0: 请吧。
5: 好酒，天上深夜独酒，很有雅兴啊。嗨。
0: 我现在啊，恨不得搂俩妞遛个饭店，胡吃海塞呢。但是不行啊，老板吩咐了，这每件货都要查验清楚，说万一您要是不高兴了，我们都得喝西北风去。<笑>来，请。
5: 殿下，职责所在，还是先检查货物吧。
0: 那也成，那请吧。
6: 我这一直还不知道，涛哥这些事儿也管啊。随便问问。啊，这些都是些麸子，就是黄金市大米外边那层皮儿送到西边草甸子上，给他们补皮当饲料。其实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是经过皇军批准合法的。
5: 殿下。 你做的果然很体面，连纹身没看走眼。
0: 嗨，您过奖，我这就混口饭吃。嗯。

0: 我得先放了面。
1: 听说这件事还劳您费心。哎呀，哎，咱这特高科的科长，那应该是个不小的官吧？在手底下，您得带多少弟兄啊？
2: 宪兵队不是黑帮。
1: 啊，对对对。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8: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

0: 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3: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4: 岗位够不够多，
5: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6: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7: 住房的问题。
2: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8: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9: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8: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三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10: 那你在干什么？
8: 我是在玩游戏。
10: 你还在玩游戏？
8: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9: 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这是一座活跃的城市，这是一座对青年人敞开怀抱的城市。重庆为青年铺就逐梦之路，让青春在此扎根。2024年4月，重庆市发布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于来渝就业创业行动计划，努力让重庆成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在西部就业创业的首选之城。
10: 这个毕业季到来，还在校的同学们以及正在求职的应届毕业生们了解这项计划吗？寻找未来职业之路的起点上，他们最关心的又是什么呢？
11: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12: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11: 岗位够不够多，
13: 能领下什么补贴啊、补助之类的，
14: 想离家近一点，
15: 在衣食住行上的待遇怎么样，
16: 有没有人才补贴、项目资源给到我们，
17: 或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
18: 住房的问题。
19: 我要在重庆开一家小公司，我想知道在重庆当地创业的相应的补贴。
10: 同学们关心的问题，我已经做成了手上的这张任务卡，准备前往重庆市人力社保局，请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林峰和我一起走进校园，跟同学们面对面交流。李军你好。
20: 哎，你好，
10: 我是重庆卫视谢燕丹。
20: 欢迎欢迎欢迎。
10: 我们这边收集了很多年轻人比较关心的问题，想要邀请您解答。
14: 哎，非常好，
18: 看一下啊。我们同学们提的这些问题啊，还是很具体的。以前我跟我们同学们介绍我们的政策，都在发布厅。这次要走进校园，为我们的同学介绍政策。哎，我还是第一次，我还要认真准备一下。

0: 同学们，非常荣幸和我们大学中朋友一起交流学习。今年呢，我们相关部门也认真梳理了对我们大学生的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今天呢，就由我给大家呢宣传介绍这政策，回答我们同学们关心的问题。
1: 你看，老师你好，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毕业过后想要自己创业，然后就是我想问，如果我创业的话，就是政策这边能够有多少补贴呢？
0: 我们呢有一次性的创业补贴，针对我们大学生朋友，你们在离校5年内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带动就业的人数，最高给8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2: 是交大的学生，我是听同学说去紧缺的岗位会有补贴拿，我们需要干满多久才能有补贴拿呢？
0: 在我们重庆制造业或者生产性服务业的紧缺岗位工作1年缴社保的，我们可以享受6000元的补贴。这个6000元的补贴我们是发给你本人的。
3: 老师你好，我想问，如果创业没有启动资金的话，有没有低息或者贴息的贷款呢？
0: 我们大学生朋友还是对这个创业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给个人呢我们有最高50万，如果你办的企业，可我们可以最高给600万，这样就助力我们大学生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
4: 老师好，我是来自重庆旧山，然后我在网络上了解到，对于我们现在应届大学生回到区县工作会有补贴，那补贴大致是多少钱呢？
0: 我们非常重视县域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对于到我们12个县到企业就业并参保的大学生，我们给予本科生每1个月1000元，硕士每个月2000元，博士每个月3000元的补贴，最长可以补贴3年。
5: 技能对我们找工作很有帮助的，你对他们这个单位是很满意的，希望你心想事成，祝你们找到人才啊！这个未来的发展好，这收入更好。
6: 问一下，就是重庆针对本地的应届毕业生有哪些就业的福利呢？
5: 室外室内我们享受的就业创业的政策

0: 啊是一样的。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紧缺岗位啊补贴，还有很多一些社保的补贴。
1: 地局还有个问题就是，刚刚咱们也提到了嘛，就是公租房第一个月是免租的，对于我们外地的毕业生来说也可以去申请吗？
0: 啊，你到重庆来工作都可以申请我们的公租房优惠，那么你就可以去申请公租房的这个一年的过渡期，这一年过渡期以内呢，你可以享受最高3个月的这个免租的啊优惠。
1: 那您看可以带我们去现场去看一看吗？
0: 没问题，眼见为实，我就来当个向导啊，带领你们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2: 哎呦，李爵，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可能有点记不住，怎么办呀？
0: 这个好办，我们把手机打开，我们打开这个愉快办 APP， 搜索这个愉悦就业，啊，这里面就有全是我们最新的就业创业的啊政策优惠补贴信息，大家都能查得到，并且这里面呢，你们还可以筛选你们心仪的工作岗位，还可以投递简历。
1: 哦，看到了，看到了，求职、培训、创业、办事，信息量好大呀。
2: 哎，李局，我看咱们平台上还有一个创业秘书的功能，这可以找资金、找项目、找场地、找服务。我想问一下李局，咱们这个创业如果是一个人，可以享受这些政策吗？
0: 这位同学，你还问到点子上去了啊！针对创业，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有一次性的创业补贴，而且呢，我们正在啊研究支持 OPC 发展的12条措施，啊，也将于近期啊就要发布。哎，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马上就要到了。这里就是我们的仙桃数据谷。
3: 仙桃数据谷，重庆软件信息产业高地，重庆为引进软件人才和扶持软件产业的满天星计划的核心区，2500多套人才公寓、智慧餐厅、青年夜校、交通专线一应俱全，湖畔为邻，数千家科技企业扎堆，数万青年在此逐梦。
1: 进来之后就第一时间感受到这边满满科技感的这个氛围了。
4: 李局长，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人才公寓分布的广不广？如果我们想申请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目前呢，全市所有的区县我们都有啊，这个保障性啊租赁住房的这种布局，其中大部分的区县我们都配套了专属的啊人才公寓，所有符合条件的啊青年朋友，像你们啊就可以啊通过手机找到愉快办，然后呢在里面点击愉悦安居，进入住房保障栏目，就可以实现线上看房、网上预约申请。
5: 来，同学们，进来看看这个公寓怎么样？
6: 哇塞！
7: 哇，
0: 不错吧？
7: 确实比我想的还好。
5: 来聊聊天，看看风景吧。
4: 对，这个采光也特别好。
5: 怎么样，我看大家这一圈看下来都还挺满意的，你们愿意花多少钱来租这一套房子？
7: 我觉得2500差不多。
5: 2500，
1: 我感觉得3000左右吧。
0: 像我们这个房子呢，它是31厅，实际上呢这个租金就大概在1600左右。
1: 这么便宜，
7: 一个房子平均才500多呀。
0: 这住房保障不只是简单的解决这个居住问题，根本目的呢是减轻青年的生活负担，我们要从一张床、一间房到一套房啊，务求做到让每一位难以奋斗的青年能够啊租得起、住得好、留得住，安心扎根重庆，逐梦前行。同学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赋能中心的啊这个服务窗口，这里呢我们就业创业呢它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啊，我们简化流程，一站式服务，降门槛，给贷款。核心就是一件事，鼓励年轻人敢闯敢试敢创业，用真金白银来托举青年的梦想。
3: 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流于来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围绕岗位留人、政策留人、服务留人、环境留人、优化措施举措，力争到2027年底促进150万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在于就业创业。
8: 来重庆2年了，我的感受非常多。首先，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并且重庆是一个人文城市，我非常享受在这里的生活和工作。
9: 我在重庆工作已经快2年了，重

0: 进一个适合工作然后发展的一个地方。
1: 未来的打算呢，我觉得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去买一个房子，买一个车子，然后在这里养老。
2: 坚持在未来做什么积累经验，好不好？
3: 2025年8月，重庆启动10万大学生职业体验行动，让高校大学生到实践中体验，打通课堂到职场最后一公里。截至今年5月底，185家优质企业开放体验，8.7万大学生走进一线，4.2万家毕业生实现就业或准备就业。这就是重庆给年轻人最实在的铺路。
4: 企业实习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可以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一个感受自己专业和自己未来工作发展期望是否符合的一个平台。
5: 安全标识和操作流程跟我们的专业很有启发。
6: 我觉得职业体验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觉得在自己的认知里对于职业是很模糊的，如果有一个体验的话可以更加清晰。
7: 怎么样同学们，今天这一圈探访下来大家的感受如何呀？
8: 我觉得重庆确实是把我们当成家人了。
5: 今天看完，对于我来说，我最大的感受就两个字：放心。今天看到了真金白银的补贴，然后我们真真实实的公寓，然后还有现在这么酷的工厂，所以说我决定还是继续留在重庆发光发热。
9: 你们说的呢，就是我们想做的。城市呢，因青年而兴；青年呢，因城市而聚。我们的目标9个字：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重庆，这座热情洋溢、青春活力的城市，欢迎全国充满激情和斗志的你们来重庆扎根，我在这里等你们。Yeah.

0: 百万青年就业创业工程正在深入推进，万名大学生基层就业支持计划，十万大学生职业体验行动，就业见习体制增效计划，一项一项都在落地，为高校青年来鱼留鱼就业创业实现梦想保驾护航。自行动实施以来，每年投入2亿真金白银，截至2026年5月底，累计促进95.5万青年留于来于就业创业。重庆正用满分诚意向广大青年朋友们发出诚挚邀约，留在重庆，就在重庆。
1: 未来我想留在重庆就业，为重庆的未来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3: 我是重庆人，我要继续留在重庆发光发热。
4: 我是湖北人，未来我可能会选择留在重庆。
5: 趁我们还年轻，勇敢往前冲，
6: 永远做特立独行的自己，
7: 乘风破浪，走出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8: 我们都会成为那个发光的人。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 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
3: 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是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被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1: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0: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三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2: 那你在干什么？
0: 我是在玩游戏。
2: 你还在玩游戏？
0: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重庆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我是说干活碰见了，没事。
1: 太累了吧，你别干了吧。
0: 那不干的话，谁养你和妹妹呢？
1: 我今天把工作辞了。
0: 工作辞了？家俊啊，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幸福的呀。以后这个家就指望我们两个了。
1: 好，我知道了。
2: 妈妈，对不起，直到今年春节前夜看见你的手才醒悟。
3: 妈妈，对不起，直到今年春节前夜看见你的手我才醒悟。春节前夜发生了什么？是一双怎样的手？妈妈又经历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有请出今天的被致歉人母亲窦海秀上场。
4: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窦海秀，我来自于安徽，现在目前带着两个孩子在天津工作。
3: 啊，两个孩子的母亲。
4: 对。
3: 刚才提到说，儿子是看今年春节前夜看见您的手，您还记得那一天吗？
4: 那一天我记得是2026年的前春节前一天嘛，然后我接到了一个活，因为我本身就是干保洁的嘛，活就是开荒保洁，然后我就骑电动车去。我记得那一天好像天特别冷，快过年了，路程也比较远，15公里。我骑到那个地方我就开始干，我就得要抓紧时间干，因为冬天的时候天就是黑的比较早。等我干活的时候呢，我的手不小心被划破了，被钉子划破了。
3: 哎呀，这是那天的照片。
4: 对，
3: 肿这么高啊，手指头也全部都肿起来了。
4: 对，
3: 所以后来那天儿子看到了这双手，醒悟开始发生。
4: 是的。
3: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请出今天的致歉人儿子徐家俊上场。
5: 大家好，我叫徐家俊，来自安徽省，我是在天津目前是上班，我今年18岁了。
3: 那张照片你现在还记得吗？
5: 我记忆犹新。就春节前一天，我找到了一个新工作，是在厂里面是打螺丝的。我是从7点上班，一直上到上午的10点。然后老板说：“徐大俊，你去搬几个箱子吧。”然后我是从上午的10点一直搬到下午的6点下班。立工的价格是260元一天，然后打螺丝的钱是180元一天。老板只是给了我一个打螺丝的钱，我就觉得很不服气。我当时就把工牌往那里一摔，我说：“行，我不干了。”然后的话，我骑着电动车。但是当

0: 是的，那个冷风并没有吹灭我的愤怒。当时我推开门回到家，我看到我的妈妈坐在一个沙发上，她就在那里哭。我当时就问我妈妈：“妈，你为什么哭？”然后我妈就说：“没事儿，干活手碰到了。”我说：“那你累的话你就别干了呀，你那么累你还干什么呢？手都已经碰成这样子了。”我妈就告诉我说：“那我不干谁干呀？我不干你和你妹妹谁养呀？干什么工作都是不容易的，只有坚持下来才是最好的。”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我说：“妈，我新找了一个工作，我辞职了，我并没有干下去。我以为我妈会责怪我，但是并没有。我妈说，在外边干活哪有不被人欺负的呀？你要咬牙坚持下来。”
1: 明白了。年关将近，春节前夜，对待劳动有不同的态度。一边是遇到了困难就摔正走人，一边是告诉你要一点一点的扛下来，坚持下来。所以其实看起来是一双受伤的手，但背后是一种生命观点的传递。
0: 对，
1: 刚才提到了一个词，醒悟。看到了这双手之后醒悟，那一定是之前跟之后有一个态度上的巨大转变。
0: 对，之前的话是我是沉迷于游戏，把游戏当成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玩还记得吗？
0: 我记得我是从2023年大年初一那一刻开始玩到王者荣耀这款游戏的、是因为我的亲戚我的表侄子给我介绍的。从那一刻开始接触游戏，发现我的游戏天赋会很高。
1: 游戏天赋很高是什么意思？最好的成绩玩到过？
0: 曾经巅峰赛最高是2400分，是打进了一个全国前500强。
1: 我不是很懂啊，在座的观众我看有很多这个大学生模样的朋友们，这个2400分前500强水平怎么样？这位朋友，您今年多大？
2: 我23。
1: 他刚才说的这个是个什么水准？
2: 就是跟职业选手比的话稍微弱一点点，但是可以达到，就是可以去打职业那种
1: 准职业选手的水准。所以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你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正反馈。
0: 对，我在游戏世界里我获得了不一样的掌声，不一样的赞美。就是在现实中我是一个比较呆愣的人，可能会被别人觉得反应力慢，但是在游戏世界中我是大放异彩，别人称呼我为战神。当时是在游戏世界里我找到了我自己的用处，找到了我自己就是说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1: 有成就感了。
0: 对，
1: 当时大概一天花多长时间在这个游戏上？
0: 我是自从早上10点半开始起床看一个小时小说到11点半，从11点半开始打游戏打到晚上7点，又从晚上7点开始看小说看到9点，然后从9点开始打游戏一直打到12点，12点之后又看小说看到凌晨2点，然后的话每天都是周而复始，基本上都是10点半起2点睡觉。
1: 那你每天手机使用率是得到18个小时吧？我感觉
0: 很高。
1: 那就早上醒来开始就在上面
0: 看，对，
1: 一直到晚上睡觉。
0: 对，一直到晚上凌晨2点睡觉。
1: 不上学的吗？你不是初三吗？
0: 当时是初三上完之后3+2，我选择了辍学，因为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比较远，每天我是5:45起来坐2个小时公交车才能到学校，8点半就要上课了，天天这样周而复始根本身体熬不住，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耐心去上学，我更喜欢的是打游戏。当时
1: 所以一个是学校离得远，
0: 对，
1: 一个是就算出来之后的就业薪资不及你的预期。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但是你选择就是中断了学业。
0: 对，
1: 哎，这个刚才所说的过程，妈妈当时看在眼里，了解吗？
3: 我当时我也是知道的，他当时不想上学了嘛，然后我说你不上学的话，你干什么呢？但他就是执意不上学，那时候他就是也比较属于叛逆期嘛，就是我们说什么他就会不听，给我和爸爸对着干。
1: 那相当于是职高的第一年是吗？
0: 第一个学期上半学期。
1: 上半学期结束你就选择停下来了？
0: 对的。
1: 然后孩子在家里对游戏的这种狂热您当时了解吗？
3: 我当时是了解的，因为我工作比较忙，他爸爸呢就是修空调，我就是干保洁，他爸爸就是身体也不好嘛，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1: 那就每天您看着他就是抱着手机。
3: 是的，
0: 我出学之后爸爸妈一直是催我找工作，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经常吵架。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当时是到2024年的9月份，我沉迷于打游戏，他们在开饭，我妈妈说佳俊吃饭了别玩了，当时我就没有理我妈妈。等他们吃完之后呢，我就去他们屋里吃，当时我是记得我爸爸是在床上看着手机，就是我吃饭吃一半，我爸爸把手机放下，我爸爸说佳俊你找工作找得怎么样了？然后我就

0: 说工作我没找到，当时我爸就说不是你不想找工作，是你懒，是你不想干。当时我就跟我爸顶嘴，我说实在不行你带我找呢。我爸就当时很生气，我爸就说等你到18岁之后你就自生自灭吧，我不管你了。然后我也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说你一个40岁的一个人，你都帮我找不到工作，那为什么你要求我来找工作？我一个刚出社会的一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脉，没有任何精力去找这份工作。我爸爸就是当时也是很生气嘛，直接从床上坐起来。当时我看我爸要下床，然后的话我也很生气，我很用力的起身，但是那个碗当时在桌子旁边是个稀饭碗，我当时一用力把那个碗砸碎了，稀饭都已经溅射到床上了。然后我爸就以为我是故意的，然后我就用我的拳头去把我家的门把我家的衣柜全部砸坏了。随后我妈看我和我爸越来吵得越来越凶嘛，然后我妈就报了警。
1: 就是我感觉到就是怎么样也不行了，我当时我很害怕，然后我就坐到沙发上哭了。当时我很寒心，我就说把孩子养这么大他居然不听话，就是我跟他爸爸每天很辛苦很难的，还有一个妹妹要养，无论怎么说他就是不听，然后闹得可严重了。
0: 最后是通过警察叔叔的细心劝导下，我慢慢冷静下来了，但是我现在觉得当时回看起来挺不懂事的。
2: 您和您丈夫之前想到让他去找一个工作，您心中比较理想的那种工作类型或者方向大概是什么呀？
1: 我其实对孩子没有多大要求，我只是想着他年纪也毕竟小，我只是想让他找一个工作，不管干什么，工资高与不高，他只要能找个事儿做就好。
2: 想让他有个正事儿干。
1: 对对对对，
2: 不能每天就是打游戏打游戏。
1: 对对。
2: 那你现在回忆那一段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初衷，您是可以理解的吗？
0: 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初衷也是让我找工作，并且找工作这件事情的话，我也是有过3次的经历。就是第一次是跟我爸干搬家，当时是在2024年的7月份，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当时搬了一个柜子，我爸和那个叔叔他们觉得我小，他们不想让我搬重的东西。但是当时因为我在游戏里面被人称之为战神，我的胜负欲很强，当时我的初衷是不想让我爸爸那么累，想让我爸爸休息一会儿。然后我就说爸这东西我来吧，我爸就说行你来吧，我休息一会儿，我看着你搬下去。但是我辜负了我爸的信任，当时我是搬那个柜子，我是从6楼搬到了3楼。搬到3楼之后呢，我太累了，因为我们背柜子是有一个绳子嘛，就是拴在我的肩上。但是我想把柜子放下来休息一会儿，我直接卸力，咔嚓一下，柜子的底盘碎了。那一趟搬家是700块钱，给了那个叔叔开了200块钱，剩下500块钱赔给别人当那个柜子的赔礼了。那天我和我爸爸忙了一天了，什么都没干成。我爸爸就在那个搬家大车上跟我说，以后小的东西你来搬，大的东西我来搬，你呢还太小了，干不了这些。当时我也是很生气嘛，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因为在游戏世界中我很无敌，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什么都干不好，这种反差感让我接受不了。
2: 明白，最初初入职场跟父亲一起希望获得一些肯定，
0: 是
2: 希望获得爸爸对自己的能力的认可，结果一不小心给搞砸了。
0: 对，
2: 反而就一开始这第一步就没迈好。那后面你又尝试了不同的工种是吗？
0: 有，第二步是和我爸爸干空调。我和我爸又是搬工具又是搬空调，我搬的是空调内机，我爸搬的是空调外机。空调外机大概是有80斤那么重，他一个人从1楼搬到了6楼。因为我爸是在外边组装空调，他拴了一条安全绳就往外边装空调。我就是当时也是很贪玩，我就把我的手机拿出来一边看小说一边给我爸递工具。他要6角给他递螺丝刀，他要10字螺丝刀我给他递1字螺丝刀。本来是大概是7点半能装完的空调，愣是8点装完，我爸爸在外边冻了半个小时。
2: 哦，所以这一次又在父亲那儿留下一个不太好的印象。
0: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递空调之后，我爸说你先别跟我干了，你先去社会磨练磨练自己的性格。然后我去找了一家华莱士，他那块招人，我进去看看。我看到一个店长，然后我就说姐你好，咱们这招人吗？他说招人啊老弟。然后我就去跟他进行沟通，我就说姐咱这是有试用期吗？他说有啊，试用期3天，咱试用期是没有工资的。第3天干完之后，他给我来一句，老弟你不合适你走吧，你别来了明天。我说那姐我这有工资吗？你说我白干3天我有工资吗？他说你这没有工资。后面的话我也是很生气，我也跟我爸爸去说，我说爸我好像被人耍了。我本来以为我爸爸会指责我，或者说会教育我，但是并没有。我爸爸会说：“儿子，没关系， 如果说这个工作不合适，可能是他们有问题，就是说这个工作这件事情给我埋下了一颗摆烂的种子。当时我就觉得我还不如打游戏了，我在现实生活中我什么都干不好，什么都处处碰壁，那我在打游戏中有别人的夸赞，有别人会给我转账。
2: 你刚才说在游戏世界别人给你转账？
0: 是的，我大概每个月平均是有2000块钱的。
2: 你打游戏能挣到2000块钱，带人上分是吗？
0: 对，一个小时80元。
2: 哦，跟你组队一个小时要付80元。
0: 对，
2: 我大概理解你当时的处境了。你一方面在游戏的世界里能收获到尊重、成就感，甚至能挣到钱，而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工作屡屡碰壁。
0: 对的。
2: 说实话，我听到这儿，我觉得你爸爸真的是一个很温柔的爸爸。
0: 是的。
2: 就你遇到的那几次，前两次都有他在身边，第三次他又在宽慰你、开解你，他没有那种炸毛，没有愤怒，他一直是在照顾你的情绪，试图让你找到那些工作的快乐。
0: 对的，但是当时我是很狂傲，我当时在想，我动动手指在空调房里，我就能赚到他们在风吹日晒的钱，我当时就觉得很浮躁。
2: 那听起来其实你爸爸很多时候是站在你这边的，很多时候是在保护你，怕你被这个世界伤害。好，但他自己身体也不好。
0: 对，我爸身体不好。
2: 那后来为什么感觉你们的关系又发生了什么，使得好像看起来变得滑向了更坏的方向？
0: 当时是我打游戏的那段阶段，就是特别入迷的那段阶段。当时我看到一个游戏皮肤，就售价是100元。明天就售价到170元了。我跟我妈说，妈，我要出去玩，你给我钱。我妈说最高50，再多没有。于是的话，我做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决定，就是说我早些发现我妈衣柜里有3000块钱。于是我偷拿了我妈衣柜里的钱，我换成微信去充了游戏皮肤。
2: 拿了多少？当时
0: 我就拿了1000块钱。我当时很幼稚的想，这1000块钱拿了，我到时候偷偷给他补上。但是过了一个月，我并没有补上，是我把我挣来的钱又去充游戏皮肤了，我根本就没有补上。后面一个月之后，我爸我妈发现了，我妈说，你要是不告诉我，那我就让报警，让警察来查了。我说是我。我妈说你拿多少钱？但是我当时说300块钱，然后我妈说不对，然后我说500块钱，然后我妈说不对。最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只能承认了，说妈，我拿了1000块钱。
2: 您也还记得当时您是真的过了一个月才发现柜子里有3000块钱现金？
1: 我知道那个钱是孩子爸爸每个月要花的钱，因为孩子爸爸身体不好，他经常发烧，然后烂嘴，口袋里面、车里面、家里面备的全是他的退烧药。
2: 所以那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这叫内忧外患的时候，您发现孩子偷拿了您的这个现金，3000块，偷拿了1000块。
1: 对对，
2: 这可能是这家里要支撑整个家庭运转的钱，甚至是要给父亲治病的钱。
0: 因为我爸爸想管制我的手机，因为爸爸本身就身体不好啊，他不想让我身体不好，因为我肥胖，加上我天天熬夜看手机，这样肯定对身体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损耗。于是我爸就说让我10点交手机，然后我就说我就不交。当时我真的很生气，为什么要管我手机？我爸就说，你懂点事吧，你都多大了，我管手机难道是为了我吗？是为了你好。然后我爸说，这手机你能不能交吧？我说不交，我这家我不住了。然后的话，我就直接摔门出去了。我用我自己剩下的钱去住了旅馆，我是攒了160块钱，花了2天旅馆，基本上没钱了。然后我去到了我奶奶家，我意外发现我奶奶微信里面有7000块钱。然后的话，我就是陆陆续续，今天转300，明天转300，陆陆续续转了我奶奶大概将近总共是7000块钱。后面的话，我是拿着7000块钱去住了旅馆，变成暴饮暴食，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我又去王者里面充了各种各样的皮肤，又去别的游戏里面充了各种各样的皮肤。
2: 7000块钱花了大概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2: 在王者里大概花了多少？
0: 在王者里大概花了将近是4000块钱。
2: 4000花在王者上？
0: 是的。
2: 剩下3000住旅馆，报复性的暴饮暴食。
0: 对的。
2: 一个月花完了？
0: 是，一个月花完了。
2: 什么时候家人发现的？
0: 大概是在一个月后，我爸是找到了我吧。找到了我之后呢，我爸当时也觉得他有问题，觉得我管得太严了。他为了让我回家，他说，儿子，以后你手机咱尽量不熬夜，咱慢慢改。
2: 所以其实你爸是服软了，你爸爸真的很温柔。
0: 对，
2: 他表面很严厉，但是他不断的在为你退让底线。
0: 对，然后我跟我爸爸和好了。和好之后呢，半个月后我奶奶要交房租，当时我奶奶去银行卡里取钱，带着我叔叔去的。当时我奶奶吓坏了，后面去银行查流水，一看是我。然后我奶奶给我爸爸打电话，我爸就说让我赶紧回来。进到房间门口呢，就说让我给我奶奶跪下道歉认错。我爸爸说，你是不是拿你奶奶钱了？ 我说我拿了2000块钱，我爸说你就继续撒谎，银行里面都是有流水的。后面的话我顶不住压力了，我说对，我拿了7000块钱，就是我的那些弟弟妹妹看着我在那下跪，我当时觉得很没有面子。通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和我爸爸的关系到达了冰点。
1: 他拿他。

0: 白，手上针眼你有看到吗？
1: 当时的话，因为关系已经到了冰点了，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因为这个让我下跪这件事情，我就是当时有点憎恨我爸爸，但是我也是只去过三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0: 所以你只去过医院看过三次？
1: 是的，但第一次的话是我妈妈带着我妈妈逼着我去的，当时是我在医院里看着我爸爸在那看手机，然后我也在那看手机，我爸把手机放下跟我说话，说佳俊啊，你要努力，你要挺起来，如果以后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的努力。但是当时的话，我的重心放在手机上了，我并没有搭理我爸爸，然后再加上就是七千块钱那件事情，我对我爸爸就是说耿耿于怀，没待够两个小时我就离开了，自己打车回去了。第二次我妈妈也是带着我和我妹妹去，我和我妹坐在医院大厅里去看手机，然后我爸就叫我说佳俊你过来，佳俊你过来。我当时就是不耐烦嘛，我就因为当时正在打游戏，我就说干嘛，你干嘛叫我干啥呀。我爸说你帮我去捏捏腿啊，帮他去洗个苹果。我当时就很不耐烦，我说这不是有我妈吗，你让我妈干呀。然后我爸就说行了你也别帮了，你在这不会让我生气的，你回去吧。然后我就带着我妹妹又是中途回去了。然后第三次的话，就是当时我爸被送到手术室里了，我妈一点过去的，然后八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医院。当时我是熬夜嘛，熬夜看手机，当时我没有起来，直到十点我妈把我叫起来。当时我说怎么了，然后我妈说你爸快不行了，你爸在手术室里，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挺得过去。当时我妈眼睛很红，当时她哭得很凶，然后当时我就愣住了。当时我想你，我爸前夜还好好的，怎么这次怎么快怎么跳人到不行了，怎么可能，就一夜的时间，甚至连24小时都没有过。当时我就很不可置信，然后医院这边又给我妈打电话，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当时经过海河，我吹着冰凉的海风，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转变得好快，前一晚上和我顶嘴的父亲，为什么就是到了后一晚上，到了凌晨一点就怎么就进手术室了，怎么流了那么多血。十点半到了医院，我就在门口等啊，然后我看到医院门口有很多人在那等着手术。我看到有的人啊，他们的家属很开心，为什么，他们手术成功了，他们能活下去了。有的人很哭丧，因为他们的亲人已经离他们而去了，这辈子都见不到了。然后我当时就很害怕，我就哭，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爸真的离开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很舍不得我爸。最后是下午五点出来了，抢救出来了，是成功了。
0: 那一刻你有没有从心里觉得这个时候要真的去陪一陪爸爸，照顾照顾爸爸，不是说坐在旁边玩手机，而是真的履行一个儿子的责任，你那一刻意识到了吗？
1: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当时我觉得很庆幸，当时我很幼稚，当时我就在想那既然我爸爸手术已经成功了，那是不是以后会有好转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等来我的是另一个结果。
0: 隔了多久是另一个结果？
1: 隔了大概是
2: 十二天。
1: 对，
0: 这十二天你应该好好去陪陪他吧。
2: 没有。
0: 那你在干什么？
1: 当时我的话，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我是在玩游戏。
0: 你还在玩游戏？
1: 对。
0: 你没去医院吗？
1: 没有。
2: 他一点都不明白他爸爸对他的用心良苦。哎，
0: 最后几次其实爸爸把你叫到旁边是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是在交代后事了。你是他最牵挂不下的一个孩子。
1: 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到，最后一次见到医院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快不行了。我是下午带着我妹妹到的，我妈妈告诉我说带我爸爸回老家治。我们上了救护车，上了救护车的那一刻我就一直在哭，我看着我爸爸就是说他浑身插满了管子。
0: 他在车上有机会跟你再说说话吗？
1: 没有机会，他已经没有任何言语能力了。我看他的心里从原先的那个什么，从原先的那个一百一十星率，一直掉到30星率，一会儿掉十，一会儿掉十个，一会儿掉十个。当时我看到星率，它到30就不下降了。当时我还在天真的认为，我想是不是就已经稳定下来了？我的护士说人已经走了。我说不可能啊，怎么可能？那星率还有30呢。然后那个护士告诉我，这是那个车它行驶的道路上会有就是上下起伏的。然后我爸当时就已经走了，然后当时我就很不可置信，当时我就哭，一直在哭。当时我感觉头都炸了，我就在想就是说几个月前我爸爸还就是说还能陪着我，还能说话，我爸爸还能教育我，我能和我爸生气，为什么几个月过后五月二十五号他就已经离开人世了。然后

0: 记得他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或者最后一次对话？
1: 说实话，就说，如果我都不知道我都活到多少时间，以后你要好好争气，也好好听我妈妈的话。然后救护车开到了我们那个自建房里，当时我就是在逃避，我根本接受不了，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然后我就直接去我的卧室里头，我真的那几天我过得浑浑噩噩的，我分不清梦境与现实，梦里我也很悲伤，现实中我也很悲伤，我就一直在哭，我不敢相信。然后直到给我爸爸下葬那一天之后，我从楼梯上下来了，我亲手送走了我爸，
2: 把孩子爸爸抬到我们家里。那一会儿徐家俊就上楼了，我叫他，我让我上楼叫他，他就不开门，然后我叫他下来，他就是不下来。我说你爸爸把你养得这么大，你是不是要对你爸要给你爸爸送最后一程？
1: 当时我就是接受不了我爸爸的离去，我当时就在想，我爸爸不可能离我去啊，我爸就是太困了睡着了，我就不相信我爸爸他真的会走。
0: 你现在回头再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你后悔吗？
1: 后悔，我真的很后悔，我觉得当时太幼稚了。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回顾曾经的那个自己，觉得太不是东西了？
1: 当时是在2025年的8月份，我爸爸的去世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妈妈的心酸。我妈妈早上干保洁，晚上直播，然后直播间就有一些不好的言论造谣抹黑我妈妈，抹黑我妈妈克走了我爸，我妈妈是克夫。然后当时我点开账号信息的那一刻，我的世界观就已经崩塌了，我的三观就已经崩塌了，居然是我爸爸最亲信的人。然后我忍不下去了，我就去他们直播间里面理论，然后他们还是一次一次把我踢出直播间。然后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以前做的太过分了，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太无能了，就是没有我足够的力量去保护我妈。
0: 你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有没有更真实一点的可以给家庭担起责任的这种行动呢？
1: 2026年的4月份，我去找到了一个支付宝碰一碰的地推人员去干了，
0: 就挨个挨个去扫门店，让他们安装这个碰一碰
1: 安装机器。对，
0: 嗯，
1: 当时是我是拖着200多斤的身材，然后的话也是汗如雨下。干了第三天之后呢，我的脚非常疼，我当时就想准备辞职了，但是我转念又一想，我爸爸都已经走了，家里没有顶梁柱了，那如果我辞职的话，那我妈妈和我妹妹怎么办？对于我来说，好工作并不是待遇，他的待遇有多好，这是我能坚持咬牙坚持下去，他就是好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春节前一天我妈妈的手已经烂了，我当时就在发誓，我当时就跟我妈说，妈，年后我一定要好好找个工作去干。
0: 所以我理解为什么最初有那张照片，以及你有来到这个舞台的这个初衷，某种意义上那一瞬间真的在他心里，至少他默默地许下了一个诺言，他要发生改变。我不知道在妈妈的视角来看，在这个春节之后，他在行动上来讲是不是真的有变化。
2: 他刚开始的时候没变化，就是2026年的时候看到我这个手，然后他慢慢的就有变化了。
0: 你刚才提到支付宝三天脚都磨破了，一天20000多步，
1: 嗯，
0: 你坚持了多久啊？
1: 我现在已经干了2个月了，这是我干过最长的一份工作。
0: 我发现了，你之前所有线下的工作极限就是3天。
1: 对对对，是的，但是我也是有困难阻。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哈，有一个炒面的大哥，他办了一个之后呢，他被扣钱了，因为我们是说的是免费的机子，但是他扣钱了。然后的话我再去问的话，他就说啊，你这个是骗人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很生气嘛，准备发生到更激烈的争吵。我脑海中突然想到了我妈妈和我妹妹，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肩上扛着我妈妈和我妹妹了。于是我就想着是，哎，退一步海阔天空吧。然后我也就是退一步，没有跟他继续争吵了。
0: 你这个工作是提成制吗？推销出来一台你可以打多少？
1: 底薪是4000块钱，一个机子是70块钱。我第一个月发了3000块钱，因为我是刚干嘛，刚刚还没有转正嘛。啊、
0: 是。
1: 第一个月发了3000块钱，当时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你吃饭了吗？我妈说没吃呢，等我回家把剩饭溜一溜吃了吧。我看到冰箱的剩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菜了，就是汤汁和馒头了。我当时就在想，我发了工资都可能要对我妈好一点。
0: 嗯，
1: 然后我自己攒了1000块钱，留了我去修车用到的钱。1000块钱我是要通勤和吃午饭的钱，还有1000块钱是我下班的时候买了一个红包，把1000块钱的现金包进红包里面，然后给我妈放在枕头下面了。然后又买了一份我妈最爱吃的麻辣烫，然后我妈一看麻辣烫，我妈当时真的很高兴，你知道吗？我妈说哇，今天是这碗麻辣烫，我说对啊妈，这是我给你的惊喜。但是我跟我妈说惊喜

0: 并不止于此。然后我又把枕头下的1000块钱红包拿出来，我说妈，你看红包。说妈，我发工资了。我妈看了1000块钱红包，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妈会喜极而泣，坐在床上感动的哭了。然后当时我就是蹲在那个地上，拿我的手就是给我妈擦眼泪，我说妈，你不要哭了，这次改变是刚刚开始，我以后还会做得越来越好。
1: 儿子是有改变。那一天晚上有1000块钱红包回来的时候，您当时什么心情？
2: 当时我在那还摆摊嘛，因为我那个属于是夜市，嗯，我卖的是那种东北的那毛蛋和实蛋。我到家一般现在都已经10点半了，我当时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妈，你吃饭了吗？我说我没吃，因为我知道我的情况，一碗面要10多块钱，我不舍得吃啊。我就是有的时候就在那买个烧饼或者买个馒头，我先垫一下，如果要是再饿的话我就回来吃点家里的剩饭嘛。嗯，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就说你想吃什么，问我，我说你不用管我了，我说你管妹妹就行。他说妹妹你就不用管了，我把妹妹接回来了。等到我收完摊回来的时候，有一碗麻辣烫在桌子上，然后那是儿子给我买的，然后又包了1000块钱的红包。他就说妈，你看这是什么？他说我发工资了，他说这是我给你的1000块钱，你想吃什么，你想买什么，你去买，你或者你去吃，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的一片心意。然后当时说实话我真的很感动，我感觉到那一刻我感觉到我儿子懂事了，长大了，我很欣慰。
1: 等了18年，你说你之前做了多少傻事儿、
0: 对
1: 蠢事儿，甚至坏事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给到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听听看，嘉宾对两位有没有什么话想说。来，白老师。
3: 两位好，我有一个问题啊。其实佳俊，你刚才说你能去网络游戏，这个本身是你的优势，那为什么不在这条路上再继续发展呢？
0: 因为当时我是未成年，我是16岁的时候。
3: 那你现在成年了，现在不是
0: 18了吗？我现在成年了，但是我感觉我的技术已经下滑了。并且的话我想的是，如果说我还是要沉迷于游戏世界的话，那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土匪，我真的不想变成像以前那样土匪。我认为游戏只是一种消遣的一种工具，我觉得更应该陪陪我自己的家里人，更应该陪陪我的妈妈和妹妹，我应该珍惜眼前。
1: 但是我觉得白老师那个问题问得好，就为什么他没有把电竞或者说游戏作为他的事业方向。我隐隐有一种感觉，这个不一定准确，他其实不是那么爱游戏本身，他是爱游戏给他的那种成就感和眩晕的感觉。但是再往上一步，真的要付出汗水，真的要进入到那个最顶级的圈子里去的，他又有点向往，但他更多的是害怕，因为他知道那些顶级玩家的水准，他一进去他反而变成菜鸟了，他反而他最真实的东西就消失了。
3: 对，其实我想跟佳俊说的就是，你真正害怕的要克服的就是你自己内心对挫败感的恐惧。而我想对妈妈说的是，那个游戏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孩子不努力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去贪婪的去享受那么快速的一种虚幻的满足？因为现实世界当中没有他真正能够去获得荣誉感、胜任感、挫折挑战之后的那种成就感，没有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对于佳俊来说，今天跟你妈妈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要去讨伐她，而是要让佳俊你自己听到这些东西，你知道你缺的是什么，你缺的就是去面对挫折挑战。没有什么说我付出一分心血就一定得到一分回报的一个现实，它是你需要去完成突破和自我挑战的一个课题。第一个1000块钱的那个红包，它不是因为那个钱而开心，它是因为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知道生活的不易了，有担当了，所以你没有被爱放弃。希望你能够陪着妈妈和那个年幼的妹妹，你们一起去乘风破浪，披荆斩棘。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好的，谢谢老师。
4: 两位好。其实当你儿子刚刚在说自己的一些改变的时候，我看到你的眼神里面，就你没有真正的那种快乐的那种欣慰的，你很担心那种幸福可能转瞬即逝，有一些东西你放不下。 你可不可以把那份怨恨，把那份不原谅放在曾经的那个家俊身上，然后放在那一块记忆里，然后也抬头看看你对面的儿子，他非常努力的在改变，对于他来说，他每走一步都是非常的艰难的。真正能把自己从这个泥潭里面拽出来的孩子不多，他能拽出来，他能自己站出来，他很艰难的，所以这就是希望。也许他现在跌跌撞撞的，也许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复，因为生活真的很艰难，但是妈妈接住他，看到他在改变，他也做了很多孩子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加油吧，希望你们都能好。
2: 谢谢
5: 谢谢谢谢。
6: 那两位好，一个18岁的少年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完成了成人礼，从这个角度来说，家俊还有点早慧，真是一聪明孩子。你看看他表达能力那么好，他知道你不容易了，他知道自己走过弯路，他还需要你帮助，需要你稍微补点课，需要多一点陪伴，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尊重。你记住，教育就一句话，不是提醒，是唤醒，就是他的内心在沉睡，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是唤醒他的内驱力，就是唤醒他去改变自己的热情。有时候你越批评越埋怨越打击，他的逆反心理就会越强。他今天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他醒了。我倒愿意家俊做了我们节目，将来能成为一个厉害的人，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这么聪明一小孩，在游戏上体现出天赋，干点别的估计也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只要你能找到你热爱和社会需要，一定会做出成就。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三位老师金玉良言，我觉得三位老师真是掏心窝子，各自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所有的目标就是希望你越来越好，可以做到吗？
7: 可以，
1: 可以做到。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
8: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

0: 妈，你看，这是我们的新房子，这是我们的上下铺。曾经的旧房子呢，我们已经抛弃了，因为当时在旧房子里面，我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我的懒惰，我的对游戏的沉迷，包括我对你们的态度，对你们的冷漠，对你们的淡漠。我很感谢这个节目能给我一次机会对你进行道歉。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在这个新家，你会看到我很多的改变，我不会让你和我奶奶再帮我进行操心了。谢谢妈妈。
1: 家俊啊，你现在已经满18岁了，妈妈希望之前的事情啊，我们都不要去想了，不要去计较了。
0: 好，
1: 你失去了爸爸，我妈妈知道你也挺难的，也不容易，所以说我们以后共同努力把这个家过好，把妹妹养大，让妹妹考上大学。
0: 知道了，妈妈，妈妈，对不起。

0: 想给两位一人一个小建议，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就做这件事儿。妈妈呢，对您的儿子呀，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您就表扬他。他是高自尊，他吃这个，您多表扬他，表扬着表扬着，那些表扬就变成真的了。而对你，你如果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就行动，说到的就一定做到。
1: 好，
0: 如果接下来又开始迷茫，不知道该干什么，就踏踏实实干之前做过的承诺，踏踏实实干手头触手可及的工作。
1: 好，
0: 看着未来的那个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到，你不看远，你只看下一步。
1: 好，
0: 从现在开始把自己曾经做下的承诺一个一个做到。
2: 谢谢，
0: 好不好？
2: 谢谢，
0: 过去都翻篇了，一起并肩前行。
1: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观众，谢谢主持人，
0: 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们来了，
1: 好，
0: 谢谢，
2: 好，拜拜。谢谢，让我
1: 永久寂寞去接到大地。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我曾经粉碎在你的风暴里，以后会变得更好的。
2: 我们以后共同努力把这个家过好。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家俊妈妈挽着孩子，挽着儿子走下去的那个背影，突然让人，突然让人心里突然一暖，因为他身边曾经那个让他值得仰仗的男人离开了他，但一个新的男人成长了起来。我觉得那个高大的宽阔的肩膀一样可以撑起这个家，希望这整个家庭蒸蒸日上。今天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4: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5: 对。
4: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5: 胃。
4: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5: 对，
4: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5: 软。
4: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5: 硬。
4: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5: 嗯。
4: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5: 嗯，
4: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中，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2: 按住。
1: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0: 柔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4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1: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过拧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2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啊，
1: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3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6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边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3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7: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8: 我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9: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0: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1: 我叫琼月，
12: 郑川，
13: 吴豪杰，
14: 关继松，
15: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谍战、喜剧、抗战剧，
6: 别过来！
7: 我能打，
8: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5: 刘烨，
7: 你
5: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9: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5: 实力搞笑，
8: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5: 聚力抗战，
10: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7: 爸爸爸爸！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3: 您的血压是313，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7: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0: 6 10 7毫米汞柱，低压6 10 6毫米汞柱，脉搏9 10 8 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

0: 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陆青石，
1: 是，我是。
0: 你这是怎么打的仗？阵地给我丢了，炮还给毁了，不管谁的责任，都得给老子毙了他！

0: 是的，现在怎么办？大势已去，代谢恐怕守不住了。命令，朱军明，撤离代谢。
1: 只有这样了。
0: 参谋长，到，去严查。
2: 此次战役失利的原因，执行卫司令的命令。是。这次战斗，我们有效地配合了第一战区的行动，顽强地阻击了日军。虽说最后还是丢失了代谢，但我们旅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 还是得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的肯定，特别是炮兵大队，不但仗打得漂亮，而且还及时的发现了日军企图偷袭的阴谋，是卫长官提前做出反应，避免了重大损失。在此，我向杨日华同志和他的炮兵大队提出口头表扬。
3: 感谢首长。
2: 哎。
3: 杨振华，还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就想问问，光是口头表扬啊，没点什么实质的吗？哦，
4: 你这光口头表扬还不知足啊，想邀功？
3: 不是，您看啊，我们这个炮兵大队，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大队，但是我们就两门92师步兵炮，你们是不是考虑考虑再给我们添点装备啊？
2: 怎么样，我早就说了，这个主啊，就是蹬鼻子上脸那种。<笑>行了，那就让政委给你宣布吧。
5: 好，此次代谢协防，炮兵大队立了大功，卫长官已经下令支援我们两门德国野山炮。杨振华。
6: 下午你就到新编二师拉炮去吧。找卫长官？我都想清楚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7: 况且，在自己人手上，总比让外人执行强。早知道有那么一天，何必当初一意孤行啊？
6: 人的命只有一条，你什么时候做事，才能考虑后果呀？我
7: 早考虑清楚了，大不了一死，军人战死为荣。说的轻松，
6: 你要知道，咱们杜家只剩下你和我了。
7: 你以为你有9条命啊？你知道吗？我为了保你9条命，我拖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
6: 有用吗？大不了一死。我知道，我逃不过此劫。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永远不能放弃。 我一定会想办法。 保住你这条命，不过我必须要做。

0: 出去！今天我谁也不想见。
1: 杜师长，连我也不想见。你是谁呀？
2: 我，杨志华。哟，<笑>杨志华，志华兄弟啊！<笑>
1: 你胆子不小啊，敢到我这儿来，不怕我把你抓起来？
2: 您别跟我开玩笑，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笑>您不能抓我。
0: 开句玩笑而已，何必当真呢？啊，
1: 志华兄弟，哎。
3: 说啊，哦，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这是你们同指挥给您的信，啊，说呢，让您这个提供给我们八路军两门火炮，我这不就来取炮来了吗？
1: 支援火炮？
3: 哎，对，
1: 有这事儿吗？
3: 啊，对，
1: 有啊，
3: 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啊。
1: 对，
3: 嗯，我想起来了。
1: 志华兄弟，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吧？前几天我们打了一场败仗，炮兵阵地让小鬼子连锅端了，现在火炮真是没有了。啊，
3: 我给不了你。
1: 那总指挥这信上不是说这？
3: 是啊，说是让我们支援你们，可总指挥没说是什么时候啊。
1: 那杜师长，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情况是这样，我们啊也得靠上级调拨，所以是一个月，还是一年？哎呀，你我是一样的，只能等待。赵兄弟，你说是不是这样？
4: 董事长，反正啊，总指挥这信上说了，要炮给炮，要人给人，对吧？您呢，拖是拖不过去的，要不然这样，我先回去，您呢给总指挥打一电话。
3: 问问他什么时候给我们合适，啊，三天以后我再来找您。要炮给炮，要人给人，啊，那不是信上说了吗？杜师长再见啊！哎，赵兄弟，别着急走啊，你先坐。
1: 我有话跟你说。坐下。
3: 啊，
1: 坐。
3: 坐。赵华兄弟。 你和清明有段时间没见面了吧？是有段时间没见了，提他干嘛？<笑>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清明现在是我的属下，炮兵团团长。前几天让小鬼子端的那个炮兵阵地，就是他那个团。
1: 这杜清明也有今天啊！
3: 这件事啊。 上峰很恼火，非要杀了他，要他的命。啊？怎么？啊？杜清明要死了，啊？你就无动于衷啊？这，
1: 杜师长，我跟杜清明那恩恩怨怨，您不是不知道。我觉得他死了，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3: 你。
1: 这不是杨志华呀，能这样无情无义？
3: 那得分对谁吧。行了，我打个窗户说亮话。我想让你救他一命。
1: 我救他？
3: 是啊，<笑>
1: 我怎么救他呀？我，
3: 你太能救他了。你刚才不是说总指挥答应过你要人给人吗？干脆你把他要过去，到你那儿当你们炮兵队的教官。
1: 哎，暂时躲一躲啊！过段时间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好不好？
3: 杜清明吃了败仗，到我们队当教官，把我炮兵队的学员都给教坏了，那我不是以后也得吃败仗吗？<笑>我们这成你们国军的垃圾场了，是怎么着？不能这么说吧？只要你能答应，我就给你四门迫击炮。
1: 外加上200发炮弹，怎么样？我跟您说实话，这炮和炮弹呀，我非常想要。但是杜清明到了我们那儿，我不能保证他活着。万一我那手下一冲动，哎，给他打死了，那我可拦不住。董事长，还有一件事儿啊。
3: 我们炮兵队请来一个教官，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是我们旅长拍板。
0: 振华兄弟，嗯，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你这次能救了清明，就算也救了我，我从此以后欠你一个大人情，从今往后你可能用我的时候还多着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你从昆明逃跑的时候可是清明放了你一把。
3: 我这人脑子好，好多事都忘不了，比如秋白老师是怎么死的。杜师长，炮您留着，人您也留着。

0: 别问军，八路军独立旅部。好，好。报告，新二师师长杜新石打来电话。他怎么打电话来了？我去看看。
1: 哎，大哥，哎，
2: 小心点，小心点！
3: 别说咱们，你拿的手。哎呦，嘿，真是！
4: 干嘛呢你们？这捅不炸了？
5: 吓死我了！我看信号灯不对，
6: 我还以为你们要试炮呢。
7: 小心！哎哎，不是吧？这些炮以后就是咱们的了，都精心点，听见没有？啊！
8: 小人太棒了，这个太好了。
9: 这是哪儿来的炮啊？啊，老陈，这怎么回事？
10: 老杨，你快看看吧，咱们炮兵队又新炮了，
11: 是哪儿来的呀？是新二师杜师长送给咱们的，杜青石可够意思，四门迫击炮，加两百发炮弹。
12: 送，送，啊！
13: 队长。
14: 两百发炮弹啊！
15: 对呀，不要白不要啊！
16: 就是，不要啊！
17: 老杨，这些炮可是咱们梦寐以求的，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18: 不是，你们是不是没听见啊？送回去，赶紧送回去！
19: 为啥？为什么呀？
20: 袁中华，
21: 来一下，
22: 赶紧收拾收拾，送回去。
23: 你刚才在外边闹什么情绪啊？啊！我告诉你，这是旅长和杜师长达成的共识。再说了，这杜清明来了有什么不好啊？人家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教官，咱炮兵队不是也需要这种人才吗？
24: 我看您啊，是冲着点东西去的吧？
23: 是。咱八路军缺少装备，这你不是不知道。
24: 你小子天天嚷着给我要这个呀，要那个呀，这下好了，人家把东西给咱们都拉到门口了。
25: 杜师长这回给了咱们四门炮，200发炮弹。
26: 政委，秋北老师怎么死的？您没忘吧？
27: 我当然不会忘记。不过，现在是国共合作，应该摒弃前嫌。
26: 我不知道什么公共合作，我也不懂。反正他来呀，我就是不同意。
24: 这是大事儿，

1: 我不管，你不管，我就要你的命。
0: 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
1: 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
0: 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
1: 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
0: 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
1: 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
0: 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的命。不管你的命，我就要你
1: 报告，杜团长到。你们两个出去吧。
2: 坐。
3: 怎么？这是要给我送行啊？
0: 怎么？害怕了？
1: 好啊。

0: 赶快多喝点儿，多吃点儿吧。等到了八路军那边，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就要过苦日子了。
1: 你说什么？到八路军那边？
0: 你小子还算命大，我终于想了一个办法，能保住你的性命。我准备派你到八路军那边去做他们的炮兵教官。
1: 只是让你到那边暂时躲一躲，等过了这阵风声，你最好啊，能在那边再立几次功，我就再想办法把你给调回来。
0: 你还不如直接把我给毙了。
1: 你就这么想死啊？哥，真亏你想得出来，竟然想到让我去八路军那帮土豹子那儿苟且偷生。 你怎么想的呢？你不知道，八路军那边接待的人是你一个老熟人，杨志华。
0: 杨志华？
1: 怎么，你不敢面对他？杨志华？ 我去，我正找不着他呢。好，你马上到八路军那边去报到，放下你的臭架子和尊严。只要是能保住你自己的命。

0: 小江，你先帮我处理一下，我等会儿回来。志华，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受伤的老战友，顺便呢也来看看你。
0: 我挺好的，没事儿，别来看我了，我怕玉萍嫂子她多心。
1: 哎呀，不用那么多心，咱俩光明正大的怕什么呀？而且，咱们是老战友，之间走走总动总应该吧。哎，小孩管我叫爸爸呢啊。
0: 是你来看儿子行，但是咱俩之间还是少见面吧。
1: 哎，跟你说件事儿啊，这个前几天我有杜清明的消息了。
0: 你别跟我提这个人。
1: 不是，木兰，不管怎么说，
0: 你闭嘴！你答应过我，永远不要提这个人的名字，永远不要提。
2: 虽然他放了我们，但是一想到他，就会想起我哥哥死时的样子，我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

0: 杨志华这小子虽然嘴上同意了，但他心里肯定是不服气。我太了解他了，所以杜清明在这段时间里，你一定要看住他，还有杨志华，千万别让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更不能让他伤害杜清明。
1: 伤害杜清明，老杨不至于吧？
2: 你不知道，他俩有多年的恩怨，他们曾经想要过对方的性命。细节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总之，你得给我看好他们，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国共合作的大事。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留什么呀？
1: 都精神点。

0: 你好，你是杜清明教官吗？我是炮兵队的指导员，我叫陈永利，我代表我们炮兵队所有的战士，欢迎你的到来。
1: 指导员，在我们重庆军政部的正规职务表里头，好像没你这个官衔啊。
0: 我，哎，老杨，你老同学来了。
2: 杜清明，
3: 老杨，还有胆子？
2: 老杨，你干什么？你不知死啊！你还老杨，放开我！放开我！你冷静点儿，这么多战士看，
3: 放开我！
2: 放开我！杜清明，不怕死。
0: 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老杨，放开！杜教官，我代表杨志华向你道歉。老弟，
4: 到，
0: 去，安排杜教官去住所。
4: 杜长官，请吧。
5: 拿东西当心点儿，带路。

0: 看什么看？结账！里面请。这是人住的地方吗？轻点儿，这里的东西很贵重的，你摔坏了赔得起吗？
1: 这东西应该不像你人这么娇气吧？
2: 这个大人物，小官，
1: 嚯，你个新兵蛋子，怎么跟长官说话呢？请问您是谁的长官？哎，同志，我还真得告诉你，这儿啊，还真不吃国民党那一套，请你也不要把军阀那套作风带到这儿了。如果你真要是觉得这儿条件不好，想当大官，要不您还会国民党的去？
0: 我问你。
1: 你是不是你的长官让你来服侍我生活的？
0: 是不是？
1: 是。
0: 那就少那么多屁话。你还有什么吩咐？我还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想来这儿，是你们旅长请我来的。
1: 来不来？
0: 你说什么呢？
1: 你还有什么吩咐？
0: 去，给我倒点温水来，我要洗洗。等等。 把我的毛巾拿出来。
1: 真把自己当人看了。

0: 哎，怎么了？怎么这么晚没睡啊？等我回来的。
1: 李木兰申请调走，吕布没同意，是你搞的鬼吧？
0: 李木兰要申请调走，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刚从新兵二师接炮回来呀。
1: 是吗？
0: 啊，
1: 你别跟着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0: 什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哦，李木兰要申请调走，吕布没同意。
1: 是我搞的鬼啊！我能做得了吕布的主谋啊？我这事儿都打听清楚了，是张政委去找的旅长，旅长才没同意李木兰调走的。你跟张政委关系那么好，这件事肯定跟你有关系。
0: 那你呀，就找张政委去对质去，别找我，好吧？我这忙活一天了，我累着呢，我要睡觉。
1: 你不许睡觉！
2: 你干嘛呀？
1: 今天把问题给我解释清楚，要你不能睡。
0: 我真的没有什么好交代的，这事儿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我忙了一天了，我很累，我想睡觉。

0: 田昭帝，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千叮咛万嘱咐，
1: 我让你照顾好这个新来的教官，你倒好，刚一见面就把人给得罪了。
2: 不就摔了他的破唱机吗？
3: 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
0: 哎，武汉，算了，不就把唱机给摔了吗？
3: 你跟他嚷嚷什么呀？摔就摔了，他活该。杜清明可是咱们请来的教官，那是客人。
1: 咱们得以礼相待吧。
4: 手下的士兵犯了错，咱们可不能护犊子。
5: 哎呀，行了，什么叫客人呀？他狗屁客人呢！我请了他，他是客人，他自己跑来的叫客人呢。别为了一个国民党，老说咱们自己战士啊，就是不胳膊肘往外拐吧你。
3: 就是指导员，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再说你也看见了，他哪是来帮咱们的呀？趾高气扬的样子，好像咱们欠他一样。
2: 你还狡辩！
1: 老杨，现在可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可不能人为的制造摩擦，这样会出大问题的。再说了，田昭帝这么做，他就是错误的。哎呀，
4: 我也没觉得有多错误，
1: 那不就不小心犯的迷错误吗？要我也犯这错误，那一国民党他看着不顺眼，那可不就把唱机给摔了吗？
2: 队长说的对，不是我对他有意见，是大家对他都有意见。
1: 你说国民党派一个败兵支将来当我们的教官，那什么心？
2: 闭嘴吧你！
3: 老杨，你和杜清明之间的恩怨，我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的。我看你啊，就是看这个人不顺眼。嗯，
0: 没错，这次你说对了，我就看他杜清明就不顺眼，我怎么看都不顺眼。
2: 杨志华，你是干部，你是炮兵队的队长，你应该给底下的士兵起个好的带头作用吧。
1: 老杨，
0: 赵源。
6: 那你骂也骂了，那我也走了。
7: 想得美！关禁闭3天，立即执行。啊，3天！
6: 先少啊！不是，
8: 下去。
6: 反了你们！
9: 田沁，
7: 我的申请报告下来了吗？ 你的申请报告，旅长退回来了。那既然这样，我自己去吕布。吕木兰同志，吕布不同意你调走，是因为工作需要，请你服从上级领导的工作安排。另外，我认为你申请调走完全是出于你个人的原因，也许你有某种不满意的情绪，但我希望你顾全大局，不要再闹了。
6: 邓主任，你什么意思啊？
10: 我只是申请调动工作，怎么是在闹个人情绪呢？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激扬，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398，毫厘汞柱1662，毫厘汞柱在国1.1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厘汞柱1.66，毫厘汞柱在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1: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 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

0: 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广阳岛多云，21到24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阴，20到25度。石柱黄水小雨，13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2到26度。云阳龙岗阴，18到26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1到24度。綦江横山小雨，18到20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6到19度。开州大晋镇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彭水摩围山中雨，13到14度。酉阳桃花源大雨转中雨，18到20度。酉阳花田乡大雨转中雨，18到19度。酉阳双泉乡大雨转中雨，18到20度。酉阳公滩镇大雨转中雨，20到22度。

0: 武隆芙蓉街道终于转小雨，20到21度。武隆苍沟乡终于转小雨，19到21度。武隆和顺镇终于转小雨，16到18度。西藏昌都小雨转多云，7到22度。
1: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2: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3: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1: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4: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1: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5: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1: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6: 守护这万家灯火，
7: 守好这片土地，
6: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8: 我叫黄桃翠，
9: 彭柳生。
10: 我叫刘源，
11: 吴万琪，
12: 戴小月，
13: 吴成立。
1: 我是一名共产党。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只是申请调动工作，怎么是在闹个人情绪呢？李木兰同志，现在你申请调走，我站在个人的角度，我是支持和尊重你的。但现在吕布已经安排了你的工作，我希望你不要再有个人情绪了。
1: 邓主任，我再次声明，我只是调动工作。
0: 没有个人情绪，我想你是误会了。
1: 我也希望是误会。
0: 邓主任，我不要再说了。李木兰同志，调动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吧。邓主任，既然我决意要走，就没有任何人可以留住我。我现在就去吕布。
1: 你站住！ 李木兰同志，我这个人做事不喜欢拐弯抹角。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当面提，不用藏着掖着。而身为一名革命战士，顾全大局，以革命事业为重，也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独立旅缺医少药，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坚持要调走，那你就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0: 铁头，干啥呢？嫂子，你咋啦？没啥事儿。你有情绪啊，铁头。嫂子，指导员为了个国民党教官要处分田招娣，<笑>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现在是国共统一战线，完了一起打鬼子。虽然是国民党派来的教官，那咱们也得重视，不能为难人家啊。嫂子。
1: 你知道那国民党教官是谁吗？
2: 谁啊？
1: 是杜庆明。
2: 杜庆明，
1: 对，
2: 袁家路窄。哎，
1: 嫂子，咱们得别激动啊。
2: 别拉我，
1: 先听我，你嫂子放开我，铁头，你忘了？杜庆明的双手沾满了红军战士的鲜血，还杀了咱们大一村的父老乡亲，我要报仇。哎、嫂子，你等等我，我给你一起去报仇。
2: 杜庆明，杜庆明，你给我出来！杜庆明，杜庆明，杜庆明，你是杜庆明？
3: 你是谁啊？
2: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还记得三年前的大岳村吗？
3: 大岳村，没错，
2: 我就是替大岳村的父老乡亲们报仇来了。嫂子，别拦我！谁也别拦我！这是咱们请来的杜教官。我杀的就是他。这三年，我做梦都梦见大岳村被杀的父老乡亲们，都是因为他杜庆明。今天谁要是拦着我，我就送他跟杜庆明一起上路。
1: 嘿，你能不能别这么激动？
4: 干什么？
5: 你们炮兵队唱的这哪出啊？邓玉平，你是一个干部，怎么能这样灭绝物呢？那枪是用来打敌人的，知道吗？不像话！听令，
6: 走，把弄去。
5: 嫂子，走吧，嫂子，走吧。
6: 行了，啊，有什么事不能说？
5: 走。
6: 行了，嫂子，
5: 你就是杜清明吧？
6: 你好，
5: 你好，旅长，让我过来看看你。刚才这事儿，让你受惊吓了，对不住了。
6: 惊吓？哼，一个小女子就让我受惊吓，哼，真是笑话。
5: 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呐！当年在江西的大峪村，她是赤卫队队长，没少给你们打仗。他们全村人都被国民党给杀了。 据说，是拜你哥和你所赐，所以，他今天这种情绪，你应该能理解。哎，你知道他是谁的媳妇吗？
6: 这跟我有关系吗？
5: 当然有关系了。

0: 她是杨志华的媳妇儿。
1: 哦，难怪。
2: 杜教官既然已经来了，
0: 咱明天就开课吧。我希望杜教官能把在德国留学时学到的本领倾囊相授。
1: 就你这些兵倾囊相授，他们接受得了吗？
0: 我知道杜教官从内心里对来我们这儿有抵触，不过现在木已成舟，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下芥蒂。
1: 我知道的。
0: 怎么样，在这儿还习惯吗？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1: 有一个要求，我只希望以后让你的人少来烦我。
0: 呵，还挺傲。

0: 我觉得这姓杜的就小题大做，
1: 招娣不就摔了一下他那破唱机吗？
0: 至于逼队长关他禁闭吗？
2: 就是，国民党平时欺负咱欺负惯了，那咱也不能当孬种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哎，我觉得咱得替招娣出这口气。
2: 来，哎，大哥，别睡了，你倒说句话表个态啊！你不会上队长那儿告我们俩状去吧？
3: 嗯。算一个。
4: 杨振华，你这脑袋又不是泥捏的，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吧？
3: 为杜清明的事儿吧。
5: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他一国民党的官跑到咱这作威作福的，咱还得供起来他，凭啥呀？
4: 今天就咱们三个人，没有外人。我实话实说，这个杜清明，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
3: 我不跟他计较，这没准儿他还跟我计较呢。
4: 放心吧，他为什么来咱们这儿，你心里最清楚。你不惹他，他也不会惹你。哎，玉萍同志，你也表个态嘛！你这么大干部，有点觉悟好不好啊？
5: 可是政委，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咱们大岳村的父老乡亲们。
4: 目前我们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哎，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们俩商量的啊，这是旅长和杜清时达成的协议，你们必须服从。另外，这个杜清明啊，是来给咱们做教官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千万别给我惹事儿。杨振华，
3: 嗯，
4: 你一定要支持他。听见没有？
3: 是，
4: 大点声。
3: 是。
6: 今天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火炮的历史。火炮呢，简单的说是炮兵的主要战斗武器。简而言之呢，是口径在20毫米以上。以火药为动能，发射弹丸，深管型射击武器。火炮的种类繁多，而且
2: 报告分。哎呦，教官，我想上茅房。
0: 哎呦，教官，您甭搭理他，他就是懒驴上磨屎尿都是让他憋着。
6: 憋着。安静。按用途分呢，有高压火炮，有高射炮，坦克炮。反坦克炮，还有航空机关炮，
0: 说的头头是
6: 海岸炮，
0: 就怕中看不中
6: 用。等等等，
0: 要不然打败仗，
6: 按弹道，你接这，
0: 教官，啥事儿？
6: 立正。
0: 别笑。
6: 说什么呢？
0: 报告教官，我们在交流学习呢。
7: 学习，
6: 交流学习。那大声点啊，让大伙都听听。
0: 教官，那个我认为是这样的，您讲的这些东西吧，我们。

0: 教官，这代县一仗很值得分析啊，您给我们讲讲您的战斗经历呗。讲讲教官，
1: 给我们讲讲您的战斗经历呗。
0: 讲讲呗。
2: 小五，
0: 这代县的战斗经历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吗？
2: 我讲给你啊，
0: 他讲给你啊。 这国民党几万大军，哎，最后输给了小鬼子几千人。哎呦，要不是咱八路军及时通报消息，恐怕有些人就得去阎王殿了。
3: 哪些人啊？
4: 教官，您光给我们讲这理论，我们也听不懂啊。
3: 讲，什么实际？
4: 估计这实际啊，他也不懂，要不然咋说那么惨呢？
3: 讲讲，教官。

0: 你们看见杜教官那张脸了吗？啊，给气得铁青铁青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也算给招娣啊出了口气，好好教训教训这国民党团长，团长呢
0: 解气。
2: 哎，我们会不会有点过火？毕竟杜教官是上边请来的。
1: 你脑袋是不是有病啊？啊，我们就不需要教官，
0: 就是
1: 有指导员、有队长训练我们，干嘛让他一国民党败将来这指手画脚？再说了，我觉得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咱们，就不可能好好训练咱们。嗯，知道吗？
3: 说什么呀？
1: 哟，哟，
4: 指导员，
0: 指导员，
4: 指导员，
0: 说出来，我也听听。
5: 没说什么，
0: 没事儿。
6: 你们觉得，你们干了一件特别漂亮的事儿，是吧？
5: 没有，
3: 特得意，是吧？
6: 你们这是胡闹！
1: 指导员，他是国民党。
5: 是啊。
6: 好啊，那我问问你，国民党跟鬼子，谁是我们的敌人？
5: 小鬼子。
6: 这不就对了？你说杜教官到咱们炮兵队来，是干嘛的？是来欺负你们的？啊，是来看不起你们的吗？都不是吧。他是来训练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咱们建设一个成熟的炮兵队，是不是？有人说他是败军之将，
3: 是
6: 代谢他失败，而且很惨，但胜败是兵家常事，
3: 这一点可不是你们挑剔他的理由。
6: 哎，确实有点趾高气扬，那是因为他对咱们八路军还不够了解，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你们跟他对着干，万一要是真的把他给气走了，怎么办？嗯，往小了说，你们是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往大了说，你们是破坏国共合作，是变相的帮着小鬼子。
5: 指导员，我们错了，
7: 错。
6: 杜老天。
1: 我也知道错了，
6: 你们都承认错了，可杜教官听得见。
5: 指导员，我们给杜教官道歉。
1: 给杜教官道歉去。
7: 道歉？
6: 那还愣着干什么？去呀！
1: 哦，
6: 这帮小子。
8: 杜教官，睡了吧？战士们啊，都觉得自己错了，想当面给你道个歉。不是，
6: 杜教官，坏了！杜教官让绿旗跑了，赶紧通知杨队长集合队伍去找。
9: 是
10: 是，
6: 快！
11: 杜清明。

他们是一群高材生，不但被撤了职，还沦落到在八路军这里受气。士可杀不可辱，觉得与其留在这里受辱，还不如回去被枪毙痛快。

0: 教官，
1: 哎呀，他走你也不拦着他点儿，他走我哪知道？我怎么拦？
2: 知道了，你会拦着他？教官，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还真不拦着。不是，你说你也是啊？
2: 教官，
1: 不就是一国民党教官吗？早就走了呗，偏得拉着我出来找。
0: 他要真走了，他还等着挨处分吗？
1: 处分什么呀？
2: 教官，
1: 又不是咱俩给轰走了，真是的。
3: 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
2: 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

0: 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保护。
1: 看来中了鬼子埋伏，还好有人开枪示警。
2: 谁啊？好像鹿教官。杜清明啊！
0: 你看，老杜还挺有良心吧？关键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救咱们。
2: 废话不是，这小鬼子前面有埋伏，他再不开枪提醒弟兄们，也让弟兄们送死啊！那样的话，他还是中国人吗？他
0: 嘴硬吧你？

0: 有人受伤吗？没有。杜教官，杜教官，你受伤了？没事，一点不轻外伤，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弟兄们有受伤的吗？
1: 没事，
2: 谁啊？
3: 杜教官，刚才多谢你给俺们开枪示警。哎，
2: 这大半夜的，你出来瞎溜达什么呀？你要去哪儿啊？哎，啊，
3: 你，
2: 铁头，哎，扶一下，赶紧送医务室吧。

0: 哎呀，上来！哎呀，行了，来来来，我来行吧，来来来，我背你，快快快快，掉！哎。
1: 胡同志，他没事吧？没事，一会儿吃点消炎药。嗯，还疼吗？你想躺着试试啊？
0: 谢谢啊。
1: 你会说人话呀？我以为你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呢。呦呦呦呦呦！
0: 躺着还不老实啊？什么意思？你说呢？想打架是吧？打就打呗，谁怕谁呀？哎，我也不欺负你。等你伤好了，咱俩约个地方，好好打一架。
1: 好啊。那我也站着，你躺着，我也关心关心你。嘿，
0: 行行行，哎，我等着那天，好吧？
1: 哎，好，别乱动，我看低得太快了，我给你调慢点儿。真是，因为我是你呀。哎，
0: 啊，
1: 我刚才看到那队鬼子兵带队的，好像是咱们同学。
0: 鬼子兵带队的是咱们同学？
1: 对，
0: 谁呀？
2: 我只看到了个侧脸。病人的情况怎么样啊？
3: 木兰。
2: 哎，你值夜班啊？
3: 我……哎呦！
2: 木兰，真的是你啊？
3: 杨世华。
0: 啊？
2: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0: 他……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不想见到他。
3: 他受伤了，我没想那么多。我这么多年，你还在怨我，但我一直在找你。别再提过去了，行吗？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都忘了。杜清明，现在既然你是病人，我是医生，我会尽力医好你的伤。
0: 木兰，木兰，哎哎哎哎，养伤重要啊！让开！
1: 不是，
0: 你跟我发什么火啊你？
1: 你早就知道他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你，
0: 哎，什么也别想了啊，先养好伤。 你刚才没听木兰说呀？她不想见到你。

0: 我们还是没有查到八路军的具体坐标。
1: 你的意思，此次行动没有任何收获？
0: 虽然没有探明敌人的具体坐标，但也不能说没有收获。至少今晚碰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1: 谁？
0: 杨志华。
2: 政委，找我。
3: 听说那个杜清明负伤了，受的还是枪伤。这下好啊，国民党派来的教官，人家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可到你们炮兵队第三天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给我解释啊？
2: 这件事儿全是我的错，我负全部责任就行了。
3: 你少来这一套啊！你以为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你，

0: 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都清清楚楚。
1: 这不是那个，我手下的兵啊，那个大字不识几个，那杜教官和我杨墨水嘛，所以这个两拨难免会发生点这个矛盾。其实是误会，都已经解决了。
0: 误会，我们的原则是绝不错怪一个好人，但也绝不姑息恶意破坏统一战线的一切行为。既然你说这件事是误会， 那我倒要问问你啊，那个杜清明半夜里跑到山里去干什么呀？为什么遭遇了日军的小分队而负了伤呢？你连个兵都带不好，还谈什么抗日救国？这件事儿我一定要严惩。你是炮兵队的队长，杜清明和炮兵队有矛盾，我看这件事的源头就出在你的身上。
2: 是，这件事我有责任，愿意接受处分。
3: 教官，你到底是来换药的还是来找麻烦的？你要是来换药，我就帮你换，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呢。我说过很多次了，我要李医生帮我换药。
4: 李医生正在给重�炎做手术。
3: 那我等他。
4: 我看你就是来找麻烦的。警卫员，
5: 到。
4: 他是来捣乱的，给他赶出去。
5: 愣着干什么呀？扶他出去！敢！
4: 住手！
5: 我来。陆婷婷，你到底想干嘛？刚做完手术，累了吧？来，过来休息一下。
4: 你们出去。
3: 好吧。
4: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这些年你过得好吗？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别再提了好吗？
3: 国英，给他换药。
6: 杜教官，哎，杜教官，怎么了？你还没完没了了？哎，杜教官，我这次来不是找你算账来的，我是有事求你。求我？这不，你救了大家一命吗？现在上上下下都特别的感激你。
7: 但是，领导因为你要走的事情要处分杨志华，既然你有心救大家，你也不希望杨志华受处分吧？嗯，你们当初不是都希望我走吗？哎呀，
6: 杨志华可真行，逞英雄的时候冲在前，求人的时候却打发自己媳妇来了，他可真可以啊！这件事我没告诉杨志华，是我自己偷着来的。
8: 能不能帮他？我帮过他了。那天晚上我救他们，就是帮的。但至于这次处分，那与我无关呢。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 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9: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0: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8: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 土蜂蜜纯度。

0: 的苏梅啊，营养成分的苏梅，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格斯。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

0: 始终。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9: 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7: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8: 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9: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10: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谍战、喜剧、抗战剧、
12: 听过了，
13: 我能打
14: 哪儿

0: 不能打你脸啊！多了你，
1: 刘烨，
2: 你
1: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3: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1: 实力搞笑，
0: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尊了。
1: 聚力抗战，
4: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2: 爸爸爸爸！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立冬过后，广东揭阳新寮村还是一片绿意盎然。这座小村庄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的故乡。
1: 崇德堂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少年时期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但是直到90年代以后，黄旭华这个名字才逐渐被人们熟知和了解。
0: 这一天，黄旭华院士的弟弟黄少赞回到新寮村。过去几年，黄少赞常常陪哥哥回乡。
2: 师傅，哎，师傅辛苦了。
0: 在崇德堂后巷，一侧门楣上题写着“乾光”两个字。另一侧由于年久失修，门楣上的文字已经斑驳脱落。黄少赞这次回乡正好赶上工匠们修复门楣上的题字。
3: 小妹，你看忘记啊，
4: 忘记。
0: 随着工匠小心翼翼的清理，引得两个字逐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看着家族这块带着时光印记的题字，勾起了老人的很多回忆。
4: 引德的德跟我们崇德堂的德连在一起，要崇德，要引德，那这样做人才是很高尚。所以我们祖辈能够这么想出来写出来，对我们后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做个有心的道的人，不是说在嘴里边，不是口嘴巴上的，而是在心里边的，你知道吗？
0: 乾光引德四个字出自南朝梁《高僧传》，意为不张扬显耀自己的成就。过去皇家世代行医，帮助了很多贫苦家庭，在新寮村很有名望。父母希望子女不追求功名，潜心做事。1938年，在后巷的门楣上写下了“乾光引德”，寄托皇家长辈对晚辈的期许。那一年黄旭华院士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
4: 我们从小啊都在这里跟自己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在这里玩，每天都要从这里进进出出，一进进出出，一抬头一看，前

0: 灵光引得，时间一长，这四个字很深刻地留在我心里边。
1: 每天从门下走过，前光引得四个字就刻印在少年心里，也成为黄旭华院士一生的写照。黄旭华院士读书的年代正值抗战时期，他目睹同胞被日寇欺凌，内心深受触动，便立下志愿弃医从工，考入交通大学造船系。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工作。20世纪50年代，美国苏联的核潜艇先后下水，那时迫切需要依靠自己力量强大起来的中国却是一穷二白，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黄旭华被选中来到北京参与共和国核潜艇的研制。核潜艇研制在当时是一项绝密任务，不能向家人透露单位的名称、地点和工作内容。接受任务的黄雪华甚至来不及和亲人告别，就在家人的世界里消失了，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这一张照片拍摄于黄旭华院士离家的前一年，不成想这竟是与父亲最后的合影。也是在这张照片以后，黄家每年的合照都少了老三黄旭华的身影。
0: 那我们九兄弟姐妹，老四九雀一，为什么说九雀一呢？他隐姓埋名，他不能回来，不能露面，
2: 嗯，
0: 所以就是剩下就是我们八兄弟姐妹。
2: 嗯，
1: 那个年年缺席的老三，成为黄家兄弟姐妹每年相聚时心里的遗憾。而奔波在科研一线的黄雪华，心里同样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1961年的一天，黄旭华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然而，由于保密需要，他无法回家，甚至不能向家人多解释几句，只能把那份心痛深藏心底。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黄旭华院士也曾提到当时的心情。
0: 难道我的心里面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吧？不是的，我忍住，我忍住。我第一，我不能向主持人说我家里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和主持人让主持人感觉很被动？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我说这一切啊，我自己承担下来。我忍住啊。这忍住的信心，我只有我自己晓得。
1: 忍住了泪，也忍住了痛。黄旭华把对家人的愧疚化作对共和国核潜艇事业的孜孜以求。时间一年年过去，直到1987年，他给母亲寄回了一本《文汇月刊》。已经近30年没见过儿子的母亲，百思不得其解，儿子为何要寄一本杂志回来？他翻来翻去，看到了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0: 我母亲戴着老花眼镜，一看。再看，再看，仿佛看了几遍，
2: 嗯，
0: 从中就看出了这个赫赫无名的人生，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他的儿子。
1: 那时已经90多岁的母亲泪流满面，在这篇报告文学里，通篇没有提到黄旭华三个字。

子，也没有照片。母亲却确信文章里写的人就是自己那个30年没有回家的儿子。那一天，母亲把所有孩子叫回家里，拿着杂志激动地说，这就是你们的三哥，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埋怨三哥，他是国家的大功臣。

0: 家乡。直到今天，黄少赞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高考，
1: 当时大家很高兴，激动不已。回到家里以后，是抱住我的老母亲，眼泪都流出来了。对，我老母亲是老是看着他，摸摸他的头，哎，摸他的头，是啊，30年啊，过去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一个小老头了。
2: 那当时黄院士有说什么吗？
1: 我回来看你了，哎，我回来看你。
0: 回来看你了，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是母子亲人长达30年的等待。当年那个在后巷无忧无虑玩耍的少年，远离了亲人，抛却了名利，用一生寂寂无名又无怨无悔的选择，诠释了前光引得的家风传承。就像那篇文章中写的，他恰是有为而埋名的人生，就像他负责设计的潜艇，久久地潜进深深的海洋，是赫赫的存在，又是无影的存在。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2019年，黄旭华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黄院士从青丝到白发，用一生的时间实现了对国家的诺言。他把对亲人的思念都化作了对国家的一片深情。这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更是一段关于无私奉献和爱国情怀的动人篇章。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家人所在的揭阳市新寮村有着400多年的历史，至今生活着5000多人，村民大多姓黄。
3: 永安新农呢，就是新寮村黄氏
0: 世。黄明光对家族历史了解颇多，这本族谱记载着黄氏家族的迁徙往事。
3: 大概他们的始祖
4: 溯江夏之家谱，考少武之宗徒，说明这支皇室它最早来自湖北的江夏，然后进入福建以后呢，来自于福建的少武，是翘山公的后裔。
0: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天下动荡不安，而立之年的黄翘任工部侍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黄翘弃官归隐田园。晋王深知黄翘文武兼备，才识过人，一年后想请他出山辅政。黄翘却回答道：“量力而进，哪能与量得而退相比？”
3: 黄翘认为呢，出仕为官呢，就要为国尽忠，要造福一方。要为百姓着想，但当时局动荡、时局不明的时候呢，就要懂得适时的归隐。
0: 黄翘深感时局难以扭转，在乱世中出仕为官，难以实现胸中抱负，不如退隐山林，潜心教育后人。回到家乡的黄翘创办书院，传道授业，开启一方文脉。他写下了"借诸子以养晦韬光，无媚时而躁进"的家训。
3: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告诫孩子们呢，要懂得韬光养晦，然后不要看不清时局的大势而急躁冒进。
2: 那么韬光养晦的目标或者说终极的一个理想是什么呢？
3: 他韬光养晦的终极目标就是说，不是说你无所事事，清淡无为，而是在隐藏自己的光芒的同时，能够就实实在在的为国家做点事，为当地百姓做点事的意思。
0: 黄翘归隐山林，尽己所能造福一方。晚年时，黄翘留下长子侍奉双亲，让其余的儿子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皇室子孙带着长辈的期许迁徙四方。

0: 不断发展壮大。如今黄翘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人数已达近千万。明万历年间，一支黄氏族人迁徙到揭阳一处群山环抱、两溪交汇的河谷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新寮村。
1: 根扎的越深，叶就会更茂；地踩的越实，田才会更高。就像我面前的旗杆甲，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它既是一份荣耀，更像是一盏明灯，一灯即明，灯灯相续。
0: 古人在考取功名后，族人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旗杆甲，以此激励后人。
2: 这个旗杆甲呢，是两兄弟，这个是大哥，这边是弟弟。大哥呢是光绪11年考上的，弟弟是6年之后考上的。再隔了几年，大哥的儿子也考上了，就成为村里的佳话，一王室一门三几人。
0: 每当有客人来，黄占魁都会讲起祖上一门三举人的故事。揭阳自古就有习武传统，清康熙年间还曾出过武状元，但自道光8年起，十多年来无人考中武举。新寮村的黄国祥、黄习祥兄弟为了不让这份荣耀蒙羞，每天苦练功夫，准备参加武举考试。为此，兄弟俩特意请石匠打制了一块重300斤的练武石。
1: 这就是当时黄氏兄弟练功的地方吗？
2: 对，这个石柱就是几人练功的，就是300斤是很难托起的。他的功夫不是一朝一日能成的，是经过了多少岁月磨练困苦练出来的。
0: 经过辛苦的练习，道光28年，24岁的黄国祥考中武秀才，但之后的几次乡试却接连落榜。黄国祥骨子里流淌着潮汕人的血脉，性格里既有黄家人的那股韧劲儿，也有潮汕人的拼劲儿和闯劲儿。为了给家族后辈树立榜样，给家乡赢得荣誉，黄国祥和弟弟始终没有放弃。他们闭门苦练，寒暑不息，这一练就是30多年。清光绪11年，3年一度的乡试在省城举行。已经61岁的黄国祥力挫群雄，一举成名。主考官对他赞赏有加，并亲自为他题写一块五魁匾。
2: 黄国祥中举之后凯旋而归，揭阳的县令亲自出来迎接，老百姓也投奔相告，也为揭阳增光，增添了揭阳的光彩。
0: 他有一把精神。黄国祥用30多年的时间为家族赢得一块五魁匾，光耀了门楣。几年后，他的弟弟和儿子也相继考取武举人，成就一门三举人的佳话。后来，黄氏兄弟在家乡开馆授徒，既教授家乡人武术，也打磨年轻人的心性，这种习武之风延续至今。相传当年黄家兄弟每日苦练功夫，饭量特别大，母亲便用猪油把生米炒熟，再放入豆干、香菇，做成炒寮饭，既饱腹又可口。
2: 新寮传统炒捞饭来了。新寮炒捞饭，吃这个饭比较耐饱，那几人呢？他就练功，他饭量大，吃个耐饱，练3-5个小时都不觉得肚饿。
0: 一道炒寮饭流传上100年。黄家人不张扬不显耀，认真做事的家风就这样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无论炒寮饭还是日常饮食，酱油都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调味品。

0: 黄桂盛的酱油房里弥漫着浓郁的豆香。
1: 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在做什么工序呢？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漏那个天然发酵，其中一道工序就是淋油。
0: 鸡阳酱油酿造技艺历史悠久，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家从清代就开始了酱油的酿造，如今已经传承了4代。这些年，很多外地客商看中了揭阳酱油的历史文化和品牌价值，想收购黄桂盛的酱油作坊进行工业化生产，但都被他一一拒之门外。
1: 那不心动吗？
2: 心动是心动，但是也要保持这种传统，这种东西留下来啊。其实做这一种是比较辛苦，比较慢，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做好了，其实以后前景也利润也是可以的。从我太爷那边啊，到我现在是第4代啦，做的就是一直是传统，就做这古法的酱油嘛。
0: 揭阳酱油的传统制作工序繁琐，产量低，但黄桂盛并没有为了追求产量而急躁冒进扩大规模。在他看来，坚持古法酿造既是传统也是传承。在他的酱油生产车间最醒目的位置写着乾光饮药力学笃行8个大字。
1: 为什么把那么大的字给放到最显眼的位置？
2: 乾光饮药是4个字的意思，就也就是说要把我这个做这个事情呢、认真去做，不要搞那么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认认真真做好我们产品，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凡事所中留下来一种精神吧。
0: 无论是乾光饮药还是乾光饮德，都在提醒后人不为短期目标而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做事方能长久。
3: 你呀，好，包饼包饼，我来送工。
0: 这一天，黄凯急匆匆地从单位赶回家中。
4: 凯，
3: 哎，
4: 哎，喝酒这个
3: 唔知啊，我哋当时不定系走定咧呐。
0: 妻子林燕燕为即将出差的丈夫收拾行李，丈夫出差去哪儿，林燕燕并不询问，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黄凯和林燕燕2012年结婚，新婚后不久，身为网警的黄凯接到一起网络虚拟货币传销案，由于案件复杂，需要马上出差。这也意味着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更不能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工作。
1: 好整洁呀！
4: 不知道他去干什么，
1: 就会瞎想。
4: 对对对，就会想，可能是没有那么忙的。那你不会连到忙到吃饭啊、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吧？至少给我个电话，回复个信息啊，就是那一种生气，那一种愤怒。别人嫁个老公，我也嫁个老公，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是没有的一样。
0: 那段时间，黄凯与家人断了联系。新婚妻子知道警察的工作忙碌，但是没想到一出差，连个电话也不打给家里，这让林燕也很不理解，因此常常抱怨丈夫。
3: 那这种心情我肯定自己也很难受的，特别我们出去任务的时候经过家门口，总是我的这里会崩一下，或者说凉一下，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又对不起这个小家了。但是在面对我们的任务之前呢，我们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是整个团队的，我们在警情面前，在命令面前，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
0: 为了弥补心里的愧疚，2017年5月，黄凯提前请好了年假，打算和家人一起去旅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原有的计划。单位通知黄凯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
4: 突然间就这样跟我说了，然后我就因为又是跟老人又是跟小孩，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么不靠谱啊，突然说不来就不来啦，心里就很失落。
0: 情绪失落的妻子只能独自带着家人去旅行，但几天后丈夫突然打来电话让妻子看当晚的新闻。看到新闻的那一刻，林燕燕才明白， 原来黄凯去北京是参加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还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5: 金色大厅气氛隆重热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着装整齐，精神振奋，胸前的荣
4: 誉。我就是看到电视上，哇，觉得好自豪啊，好骄傲啊，这是我的老公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的了解了，了解他们这个职责不容易。
0: 直到那一天，林艳艳才了解到，这些年丈夫黄凯和警队的同事侦破了大大小小的案件上百起，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6: 黄凯同志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感觉沉甸甸的。
4: 对，就是这一份荣耀，然后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不满怨怒都突然就消失了。
0: 老一辈的隐姓埋名为共和国的发展铸就一方和平之盾，今天年轻一代的默默坚守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筑起了一道安全之墙。新时代里前光引德的古老家风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黄凯已经调离一线，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他常常会带着孩子来到黄雪华故居讲述黄院士的故事。人们也把那段隐姓埋名为国铸剑的故事编成潮剧，在家乡传唱。今天的新寮村崇德堂的后巷里，孩子们依然在前光引德的门楣下奔跑玩耍。新时代的年轻人以家风为基，筑起不倒的信念之墙。他守护着家国昌盛，庇佑着山河无恙，也在人们的心里留存一方明净的天地。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

0: 临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6: 文脉永流传，
1: 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马路大救援。
1: 很好，这些种子看起来很饱满很健康，希望他们会喜欢章鱼堡的花。
2: 这水怪性情暴躁，身体十分庞大，还长满了触手。
3: 水怪
2: 哟吼，来吧大水怪，呱唧勇士。
4: 哎，小心点儿。
3: 抱歉。
5: 爸爸，爸爸，
6: 贝贝，妈妈这就来救你。
3: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水流太急了，需要尽快把他们救上岸，不然会撞伤的。
2: 咦呦，呱唧勇士前来救援。
5: 妈妈，妈妈，
6: 贝贝别怕，妈妈来了。
5: 妈妈，
3: 糟糕，水流把他们分开了。
6: 快救救我的孩子。
5: 妈妈，
3: 我想我们需要帮助，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这里是章鱼堡，皮医生、呱唧，请汇报情况。
1: 队长，啊！
0: 皮医生，你没事吧？
2: 我们没事，有事的是他们。
3: 是天神马路，虽然他们很擅长游泳，但这里的河水也太急了。
4: 是的，飞鱼艇新增的气象雷达还监测到河水的水量有明显上升。
3: 我的老天爷呀！新疆天山北坡河流多发源于高山古冰川区，而高温让冰雪消融，引发了洪水。
1: 是的，我们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岸。
3: 北坡的河道深长且支流众多，不知道母鹿会被冲向哪条支流。
0: 明白了，现在需要一艘可以快速寻人的舰艇。竹峰、兔兔兔，飞鱼艇升级的怎么样了？
5: 随时可以出动。
6: 我们给飞鱼艇添加了新功能，生命探测仪。
7: 准确的说，是红外生命探测仪，它能探测出遇难动物身体的热量，帮我们快速找到母鹿。
6: 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非常好，
0: 呱唧，你和皮医生尽快营救小马鹿。
1: 嗯，
0: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和兔兔兔、竹峰一起帮忙营救母鹿。
6: 收到，队长。
1: 你们一定要快一点。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一切准备就绪，
9: 飞鱼艇启动。
10: 坚持住，小家伙！呱唧勇士马上就来救你。哟，救援成功！
11: 镇静一点，保持呼吸，别咳得太用力。

0: 河里没有母鹿的身影，不会是沉下去了吧？
1: 别担心，生命探测仪能帮我们找到它。
2: 和我想的一样，启动生命探测仪。
0: 找到了。
2: 应该就在这附近。
1: 他在那儿。
0: 救命，有人吗？救救我，
1: 我们快过去救他。
0: 没问题。
1: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了。
0: 太谢谢你们了，不知道我的宝宝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他已经安全了，我的队员正陪着他。
2: 突突突，加快动作，
0: 气象雷达监测到泥石流要来了。
1: 明白，我会很快快到。
3: 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可以往上拉了。
3: 太好了，救援成功。
4: 嗯，发生什么事了？
5: 你们得赶快离开河岸，前往安全的地带。泥石流要来了。
6: 你怎么不早说？大家快上来！
4: 我已经准备好了。
6: 大家坐稳了，火力全开，急速前进！
1: 冲呀冲呀！
4: 伯克，你跑错方向了，那里很危险，快回来！
7: 我知道。但我的朋友们还在山谷里，我要去提醒他们。
6: 我的老天爷呀，泥石流马上就要来了。
4: 呱唧，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皮医生呼叫达西西。
0: 收到，皮医生，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8: 妈妈，妈妈。
9: 贝贝乖，妈妈没事，先让大家谈事情。
10: 我们很好，不过有一群马鹿还在山谷里，我担心他们没办法及时撤离。
0: 放心，我马上驾驶飞鱼艇赶去支援。
9: 我和贝贝经常在这附近吃草，我知道那群马鹿在哪儿，我来给你们指路。
0: 麻烦你了，向左，向右，继续向前，
7: 加速加速，我们可是最擅长奔跑的马鹿，不要输给泥石流。
1: 我的天哪，泥石流要追上他们了。
11: 现在怎么办？
0: 好恐怖啊！
3: 别担心，我有办法，启动机械臂。
1: 非常棒！
7: 谢谢你们的帮助，大家快上桥。大家再跑快点，别被泥石流追上了。
0: 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马上就会追上马鹿群。
3: 我都不敢看了，
12: 我没力气了。
6: 哎呦，呱唧勇士来了！
0: 干得漂亮，呱唧！
4: 大家快朝这里跑，
8: 这里很安全。
7: 后边跟上，撒腿跑。
0: 糟糕，短吻鳄艇被泥石流冲走了，
1: 快启动舰体固定器。
13: 呱唧，快切换水上模式冲出泥石流。
6: 收到，看我的极限冲刺。耶，接得太及时了，伙计们。
8: 妈妈，
0: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4: 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想你的腿需要包扎一下。
8: 麻烦你了，皮医生。
4: 包扎结束，完好如初。
0: 谢谢。
4: 哎，我的雪莲种子怎么不见了？
7: 我听到有人在说雪莲，那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了，我带你去采。
4: 谢谢你。
7: 不客气，你们救了马鹿群，现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0: 这么好玩的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1: 收了吧，我带你去。
0: 咦吼，出发。
2: 大家都还好吧？
3: 是的，马路妈妈和她的孩子已经团聚，
4: 我们还帮助马路群躲开了泥石流，
2: 救援任务圆满达成，你们真是太棒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马。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动物。
1: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2: 你好，达西西。
3: 我已经抵达敦煌莫高窟了。
0: 那你看起来怎么样？
3: 实在是太美太壮观了，比《中国漫游记》里画的更让我震撼。
0: 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你的照片了。
1: 放心吧，队长，我一定会记录下莫高窟最美的样子。
4: 别跑！快闪开！
1: 好酷啊！
4: 没事吧？我很抱歉吓到了你。
1: 没关系，美丽的小松鼠，你看起来好着急，请问你需要帮助吗？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4: 你好，达西西，我是阿姨古丽。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我的背包，里面放着很重要的草种，你有看到它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1: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它的。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巴特队长，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阿伊古丽的背包。
2: 神秘动物？
3: 哇，好多新朋友！你们好，我是生态环境监测员阿伊古丽。
4: 阿伊古丽是谁？
0: 你好，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
3: 莫高窟附近的草方格出了点问题，需要重新铺设和播种。
4: 草方格又是什么？
5: 草方格就是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沙地中扎成方格的形状，
0: 它们能防风固沙，减少风沙对莫高窟的伤害。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动物偷走了背包。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搜寻任务吧。
6: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队长，
0: 你好，阿伊古丽。
8: 巴克队长，情况怎么样了？
0: 你们来的正好，生命探测仪找到了很多动物。
6: 你好，阿伊古丽，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生物学家。
7: 你好，谢灵通。
6: 请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动物的外貌，看看有哪些线索。
3: 它有一对尖尖的大耳朵。
0: 是舍利吗？
3: 不，那个动物比舍利小多了，就这么大，还有条大尾巴。就像我的尾巴一样毛茸茸的。
0: 比舍利小，毛茸茸的尾巴，难道是沙猫？
6: 沙猫是夜行动物，它们白天在石头下休息，晚上才出来狩猎。
3: 不对不对，沙猫的腿太短了，我看到的动物腿比沙猫长，毛色似乎是淡红色，有点像狐狸。
8: 谢灵通，荒漠里有狐狸吗？
6: 我记得沙狐就是生活在荒漠里，它的四肢很长，跑得却比沙猫还要慢。
3: 淡红色的皮毛，尖尖的大耳朵，
8: 还有毛茸茸的大尾巴。
3: 对，就是它。
0: 太好了，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要追踪谁了。

0: 沙狐是群居动物，我想他们是将你的背包带回了窝里。看来我们得去沙狐窝走一趟了。
1: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0: 信号就在里面。
2: 嘘，沙狐的听觉很灵敏，我们一定要轻轻的。
0: 他们在睡午觉呢。
1: 荒漠的天气炎热，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有时会在洞穴中躲避高温。它们看上去毛茸茸的，好可爱呀！
2: 别被它们可爱的外表骗了，沙狐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嗯，
3: 看起来是有一点可怕。
0: 看，背包在那儿。
1: 啊，
0: 原来他们的目标是背包里的坚果饼干啊。
1: 那我们又怎么拿到背包呢？我有办法，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阿依古丽的安静之舞。小心！我的老天爷啊！睡吧，睡吧，我的乖宝宝。
4: 哦，千万不要醒过来！嗯，好大的胆子，竟敢来抢我们的食物，
1: 还打扰我睡觉。抱歉，朋友，我可以把包里的坚果饼干都送给你，不过背包能还给我吗？
4: 不能，我还要让你知道，惹怒我的后果。
1: 怎么办？怎么办？嘿，你们好，来拍张照吧。妈妈，他还有同伙。
2: 跟我一起说，茄子。
1: 茄子。达西西，你真棒。
0: 大家快跑！
2: 他们跑得也不慢呀。
0: 沙狐虽然跑得比沙猫慢，但在沙地里追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2: 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放心吧，我很快就到。
1: 要是我的滑板在就好了。
0: 哎呦！小心！加油！加油！伙伴们，我有个想法。 看我的，大西西，阿依古丽，嘿，呀吼！谢灵通，你的想法太棒了，树皮滑板可极了。没想到滑沙和冲浪一样有趣。啊！注意注意，前方有流沙，快闪开啊！啊！
1: 把手给我。
0: 我带你还。
1: 谢了，阿依古丽。妈妈，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2: 达西西，阿姨鼓励，我们连成一列，一起用力把他们拉上来。
3: 没问题。
4: 大家坚持住，我马上启动机械爪救你们。
0: 太好了，我们得救了。
1: 巴克队长，你真是太棒了。
4: 谢谢夸奖。
1: 背包找到了，我终于可以去扑射草种了。
4: 如果需要，海底小纵队也可以一起去帮忙。
2: 太好了，正好我对草方格也很有兴趣。
5: 我很擅长跳跃和挖坑。
4: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2: 记得要留三分之一的麦草树立着，用沙子把根部

0: 埋住，使它们牢牢立在沙地里。干得漂亮，伙计！
1: 我就说吧，我们沙狐可是很擅长跳跃的，还有挖坑。
2: 最后，我们来跳一支播种之舞吧！哇
3: 真有趣，我们也来一起跳吧！
4: 今天的播种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2: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的朋友，今天的播种任务才会这么成功。
3: 不客气，你们救了我们一家，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5: 大家看这边，大声说
6: 茄子。
4: 阿姨古丽，你的环境修复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协助我们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吗？
2: 我非常乐意。
4: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欢迎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2: 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跳友谊之舞吧！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沙狐。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雪怪。兔兔兔，飞鱼艇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已经涂好了防冻涂层，随时都可以出动。
0: 好的，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总部集合。队员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前往梅里雪山，寻找《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雪怪。
2: 《中国漫游记》上说，雪怪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3: 哇，那可太酷了，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它了。
0: 我们还找了个可靠的向导，巴克队长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
4: 伙伴们好呀，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我们准备前往梅里雪山寻找雪怪，希望你能当我们的向导。
4: 那你们可找对人了，我会帮你们选择最合适的登山路线。
3: 太棒了，梅里雪山见，小五。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队长，一切准备就绪。
0: 很好，启动飞鱼艇。即将到达小五所在的位置，

0: 这里可真冷，我的胡子都要被冻掉了。
1: 队长，你确定小五是在这里和我们碰面吗？
2: 我确定。瞧，小五的飞豹停在那
0: 儿。小五，小五，小五，队长，小五不在这里。
1: 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2: 呼叫小五，小五请回答。
1: 糟糕，这里的海拔太高，信号不好，我们没办法联系小五。
2: 别担心，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小五的。启动红外线扫描，让我们看看小五在哪里。
3: 探测仪显示它距离我们很近，
1: 可这里除了雪还是雪。
0: 不对，有声音。难道是雪怪？
3: 也有可能是小五，毕竟飞豹艇就在这里。
2: 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不管是雪怪还是小五，我们挖挖看就知道了。
0: 嘿嘿，交给我吧。
2: 小五。

0: 猪长一点都不帅气。
1: 小五，你没事吧？
2: 嗯，只是掉下洞的时候扭到了脚。
3: 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完好如初。
2: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好多了。
4: 小五，你怎么会掉进洞里？
2: 你们一定不敢相信，我可能看到雪怪了，可是还没追上它，我就掉进了洞里。
4: 那雪怪长什么样？有没有尖锐的獠牙、八只爪子？
2: 嗯，我只看到了一团白色的影子。
4: 嗯，
5: 我们可以到附近找找看，有没有雪怪的线索。
1: 这个主意很棒，皮医生，你留下来照顾小五，呱唧、谢灵通和我一起去寻找雪怪吧。
6: 是，队长。
5: 队长，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雪堆自己在动？
1: 好像是什么动物躲在了雪堆里。
4: 哟，一定是雪怪！
1: 呱唧，小心！
4: 这段时间的功夫，我可不是白练的。
5: 哇，难以置信，你竟然从雪地里冒出来！
7: 我是舍利，我在埋伏猎物呢。
5: 我是谢灵通，他们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很抱歉打扰了你捕猎。
4: 你刚刚那个飞扑简直帅极了。
7: 我们舍利很擅长跳跃，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1: 我们是来寻找雪怪的，请问你有见过吗？
7: 嗯，雪怪，我想想啊。哎呀，我现在肚子太饿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5: 来一些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7: 好吃好吃。不过你们说的雪怪到底长什么样啊？
4: 雪怪可是很吓人的，听说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7: 嗯，我好像见过它，还听到它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4: 那它现在在哪儿？
7: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不过你们可以去那边的冷山林里找找。
1: 谢谢，走。
5: 这里真的有雪怪吗？
4: 这回一定是雪怪了。呱唧勇士来了。
1: 呱唧，别冲动。
5: 这里没有雪怪啊。
1: 别灰心，我们再到树林深处找找，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4: 跟着我，勇士的直觉告诉我，雪怪一定就在前面。哇哦，瞧我发现了什么。
1: 这棵树的树皮被蹭掉了一大块，真奇怪，应该是一条线索。
5: 啊！快看，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这些毛发很像是羊的。
4: 什么？难道雪怪是只绵羊？
5: 不，你们看树皮脱落的位置比较高，可见雪怪比羊大多了。
1: 我们总会找到它的，但大家千万小心，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而且可能还会有危险的雪怪。
4: 可那个雪怪去哪儿了呢？
1: 我想这些大树会指引我们找到雪怪的。
5: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4: 我还以为这次我们一定能找到雪怪呢。吼吼吼！
5: 舍利说雪怪会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4: 哇哦，嘿嘿！呀！
1: 白色的毛发，
5: 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我的老天爷呀，
6: 是雪怪！
8: 我才不是雪怪，我是中华牛角羚。
1: 我很抱歉把你误认成了雪怪。
8: 我最讨厌吃东西的时候被打扰了，让你们感受下羚牛之怒。
4: 队长快跑，发怒了。
5: 原来雪怪是只暴躁的羚牛，那些被蹭掉树皮的冷杉树都是它在打磨自己的脚。
4: 可你不是说那些毛发是羊的吗？
5: 羚牛并不是牛，算是寒带羚羊，但性情粗暴如牛，所以大家也叫它羚牛。
1: 没想到还有着如此庞大的体型，还这么灵活。
4: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快上树。
4: 他冲过来了。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高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

0: 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假风筝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5: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4: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三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6: 那你在干什么？
4: 我是在玩游戏。
6: 你还在玩游戏？
4: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重庆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你们找到了吗？
1: 文叔，大伙碰见了，没事。
2: 太累了吧，你别干了吧。
1: 那不干的话，谁养你和妹妹呢？
0: 我先把工作辞了。
1: 工作辞了？家俊啊，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幸福的呀。以后这个家就指望我们两个了。
0: 好，我知道了。
3: 妈妈，对不起，直到今年春节前夜看见您的手才醒悟。
4: 妈妈，对不起，直到今年春节前夜看见你的手我才醒悟。春节前夜发生了什么？是一双怎样的手？妈妈又经历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有请出今天的被制片人母亲窦海秀上场。
5: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窦海秀，我来自于安徽，现在目前带着两个孩子在天津工作。
4: 啊，两个孩子的母亲。
5: 对，
4: 刚才提到说儿子是看今年春节前夜看见您的手，您还记得那一天吗？
5: 那一天我记得是2026年的前春节前一天嘛，然后我接到了一个活，因为我本身就是干保洁的嘛，我就是开荒保洁，然后我就骑电动车去。我记得那一天好像天特别冷，快过年了，路程也比较远，15公里。我骑到那个地方我就开始干，我就得要抓紧时间干，因为冬天的时候天就是黑的比较早。等我干活的时候呢，我的手不小心被划破了，被钉子划破了。
4: 哎呀，这是那天的照片。
5: 对，
4: 肿这么高啊，手指头也全部都肿起来了。
5: 对，
4: 所以后来那天儿子看到了这双手，醒悟开始发生。
5: 是的。
4: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请出今天的制片人儿子徐家俊上场。
6: 大家好，我叫徐家俊，来自安徽省，我是在天津目前是上班，我今年18岁了。
4: 那张照片你现在还记得吗？
6: 我记忆犹新。就春节前一天，我找到了一个新工作，是在厂里面是打螺丝的。

0: 我是从7点上班一直上到上午的10点，然后老板说许大俊你去搬几个箱子吧，然后我是从上午的10点一直搬到下午的6点下班，日工的价格是260元一天，然后打螺丝的钱是180元一天，老板只是给了我一个打螺丝的钱，我就觉得很不服气，我当时就把工牌往那里一摔，我说行我不干了，然后的话我骑着电动车，但是当时的那个冷风并没有吹灭我的愤怒，当时我推开门回到家，我看到我的妈妈坐在一个沙发上，她就在那里哭，我当时就问我妈妈，妈你为什么哭，然后我妈就说没事儿，干活手碰到了，我说那你累的话你就别干了呀，你那么累你还干什么呢，手都已经碰成这样子了，我妈就告诉我说那我不干谁干呀，我不干你和你妹妹谁养呀，干什么工作都是不容易的，只有坚持下来才是最好的，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我说妈我新找了一个工作我辞职了，我并没有干下去，我以为我妈会责怪我，但是并没有，我妈说在外边干活哪有不被人欺负的呀，你要咬牙坚持下来。
1: 明白了，年关将近，春节前夜，对待劳动有不同的态度，一边是遇到了困难就摔正走人，一边是告诉你要一点一点的扛下来坚持下来，所以其实看起来是一双受伤的手，但背后是一种生命观点的传递。
0: 对，
1: 刚才提到了一个词醒悟，看到了这双手之后醒悟，那一定是之前跟之后有一个态度上的巨大转变。
0: 对，之前的话是我是沉迷于游戏，把游戏当成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玩还记得吗？
0: 我记得我是从2023年大年初一那一刻开始玩到王者荣耀这款游戏的、是因为我的亲戚我的表侄子给我介绍的，从那一刻开始接触游戏，发现我的游戏天赋会很高。
1: 游戏天赋很高是什么意思？最好的成绩玩到过
0: 曾经巅峰赛最高是2400分，是打进了一个全国前500强。
1: 我不是很懂啊，在座的观众我看有很多这个大学生模样的朋友们，这个2400分前500强水平怎么样？这位朋友您今年多大？
2: 我23。
1: 他刚才说的这个是个什么水准？
2: 就是跟职业选手比的话稍微弱一点点，但是可以达到，就是可以去打职业那种
1: 准职业选手的水准。所以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你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正反馈。
0: 对，我在游戏世界里我获得了不一样的掌声不一样的赞美，就是在现实中我是一个比较呆愣的人，可能会被别人觉得反应力慢，但是在游戏世界中我是大放异彩，别人称呼我为战神。当时是在游戏世界里我找到了我自己的用处，找到了我自己就是说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1: 有成就感了。
0: 对，
1: 当时大概一天花多长时间在这个游戏上？
0: 我是自从早上10点半开始起床看一个小时小说到11点半，从11点半开始打游戏打到晚上7点，又从晚上7点开始看小说看到9点，然后从9点开始打游戏一直打到12点，12点之后又看小说看到凌晨2点，然后的话每天都是周而复始，基本上都是10点半起2点睡觉。
1: 那你每天手机使用率是得到18个小时吧？我感觉
0: 很高。
1: 那就早上醒来开始就在上面
0: 看，对，
1: 一直到晚上睡觉。
0: 对，一直到晚上凌晨2点睡觉。
1: 不上学的吗？你不是初三吗？
0: 当时是初三上完之后3+2，我选择了辍学，因为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比较远，每天我是5:45起来坐2个小时公交车才能到学校，8点半就要上课了，天天这样周而复始根本身体熬不住，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耐心去上学，我更喜欢的是打游戏。当时
1: 所以一个是学校离得远，
0: 对，
1: 一个是就算出来之后的就业薪资不及你的预期。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但是你选择就是中断了学业。
0: 对，
1: 哎，这个刚才所说的过程，妈妈当时看在眼里，了解吗？
3: 我当时我也是知道的，他当时不想上学了嘛，然后我说你不上学的话，你干什么呢？但他就是执意不上学，那时候他就是也比较属于叛逆期嘛，就是我们说什么他就会不听，给我和爸爸对着干。
1: 那相当于是职高的第一年是吗？
0: 第一个学期上半学期，
1: 上半学期结束你就选择停下来了。
0: 对的。
1: 然后孩子在家里对游戏的这种狂热您当时了解吗？
3: 我当时是了解的，因为我工作比较忙，他爸爸呢就是修空调，我就是干保洁，他爸爸就是身体也不好嘛，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1: 那就每天您看着他就是抱着手机。
3: 是的，
0: 我辍学之后爸我妈一直是催我找工作，

0: 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经常吵架。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当时是到2024年的9月份，我沉迷于打游戏，他们在开饭，我妈妈说家俊吃饭了别玩了，当时我就没有理我妈妈。等他们吃完之后呢，我就去他们屋里吃，当时我是记得我爸爸是在床上看着手机，就是我吃饭吃一半，我爸爸把手机放下，我爸爸说家俊你找工作找得怎么样了，然后我就说工作我没找到，当时我爸就说不是你不想找工作，是你懒，是你不想干。当时我就跟我爸顶嘴，我说实在不行你带我找呢，我爸就当时很生气，我爸就说等你到18岁之后你就自生自灭吧，我不管你了。然后我也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说你一个40岁的一个人，你都帮我找不到工作，那为什么你要求我来找工作？我一个刚出社会的一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脉，没有任何精力去找这份工作。我爸爸就是当时也是很生气嘛，直接从床上坐起来。当时我看我爸要下床，然后的话我也很生气，我很用力的起身，但是那个碗当时在桌子旁边是个稀饭碗，我当时一用力把那个碗砸碎了，稀饭都已经溅射到床上了。然后我爸就以为我是故意的，然后我就用我的拳头去把我家的门把我家的衣柜全部砸坏了。随后我妈看我和我爸越来越吵得越凶嘛，然后我妈就报了警。
1: 就是我感觉到就是怎么样也不行了，我当时我很害怕，然后我就坐到沙发上哭了。当时我很寒心，我就说把孩子养这么大他居然不听话，就是我跟他爸爸每天很辛苦很难的，我还有一个妹妹要养，无论怎么说他就是不听，然后闹得可严重了。
0: 最后是通过警察叔叔的细心劝导下，我慢慢冷静下来了，但是我现在觉得当时回看起来挺不懂事的。
2: 您和您丈夫之前想到让他去找一个工作，您心中比较理想的那种工作类型或者方向大概是什么呀？
1: 我其实对孩子没有多大要求，我只是想着他年纪也毕竟小，我只是想让他找一个工作，不管干什么，工资高与不高，他只要能找个事儿做就好。
2: 想让他有个正事儿干。
1: 对对对对。
2: 不能每天就是打游戏打游戏。
1: 对 对, 对。
2: 那你现在回忆那一段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初衷，您是可以理解的吗？
0: 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初衷也是让我找工作，并且找工作这件事情的话，我也是有过3次的经历。就是第一次是跟我爸干搬家，当时是在2024年的7月份，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当时搬了一个柜子，我爸和那个叔叔他们觉得我小，他们不想让我搬重的东西，但是当时因为我在游戏里面被人称之为战神，我的胜负欲很强，当时我的初衷是不想让我爸爸那么累，想让我爸爸休息一会儿，然后我就说爸这东西我来吧，我爸就说行你来吧，我休息一会儿我看着你搬下去，但是我辜负了我爸的信任。当时我是搬那个柜子，我是从6楼搬到了3楼，搬到3楼之后呢我太累了，因为我们背柜子是有一个绳子嘛，就是拴在我的肩上，但是我想把柜子放下来休息一会儿，我直接卸力咔嚓一下柜子的底盘碎了。那一趟搬家是700块钱，给了那个叔叔开了200块钱，剩下500块钱赔给别人当那个柜子的赔礼了。那天我和我爸爸忙了一天了，什么都没干成，我爸爸就在那个搬家大车上跟我说，以后小的东西你来搬，大的东西我来搬，你呢还太小了干不了这些。当时我也是很生气嘛，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因为在游戏世界中我很无敌，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什么都干不好，这种反差感让我接受不了。
2: 明白，最初初入职场跟父亲一起希望获得一些肯定，
0: 是
2: 希望获得爸爸对自己的能力的认可，结果一不小心给搞砸了。
0: 对，
2: 反而就一开始这第一步就没迈好。
0: 对，
2: 那后面你又尝试了不同的工种是吗？
0: 有，第二步是和我爸爸干空调，我和我爸又是搬工具又是搬空调，我搬的是空调内机，我爸搬的是空调外机，空调外机大概是有80斤那么重，他一个人从1楼搬到了6楼，因为我爸是在外边组装空调，他拴了一条安全绳就往外边装空调。我就是当时也是很贪玩，我就把我的手机拿出来一边看小说一边给我爸递工具，他要6角我给他递螺丝刀，他要10字螺丝刀我给他递1字螺丝刀，本来是大概是7点半能装完的空调，愣是8点装完，我爸爸在外边冻了半个小时。
2: 哦，所以这一次又在父亲那儿留下一个不太好的印象。
0: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递空调之后我爸说你先别跟我干了，你先去社会磨练磨练自己的性格。然后我去找了一家华莱士，他那块招人，我进去看看，我看到一个店长，然后我就说姐你好，咱们这招人吗？他说招人啊老弟。然后我就去跟他进行沟通，我就说姐咱这是有试用期吗？他说有啊，试用期

三天咱试用期是没有工资的，第三天干完之后他给我来一句，老弟你不合适，你走吧，你别来了明天。我说那姐我这有工资吗？你说我白干三天我有工资吗？他说你这没有工资。后面的话我也是很生气，我也跟我爸爸去说，我说爸我好像被人耍了。我本来以为我爸爸会指责我，或者说会教育我，但是并没有，我爸爸会说，儿子没关系，如果说这个工作不合适可能是

0: 别人给你转账。
1: 是的，我大概每个月平均是有2000块钱的。
0: 你打游戏能挣到2000块钱，带人上分是吗？
1: 对，一个小时80元。
0: 哦，跟你组队一个小时要付80元。
1: 对，
0: 我大概理解你当时的处境了。你一方面在游戏的世界里能收获到尊重、成就感，甚至能挣到钱。而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工作屡屡碰壁。
1: 对的，
0: 说实话，我听到这儿，我觉得你爸爸真的是一个很温柔的爸爸。
1: 是的，
0: 就你遇到的那几次，前两次都有他在身边，第三次他又在宽慰你、开解你，他没有那种炸毛，没有愤怒，他一直是在照顾你的情绪，试图让你找到那些工作的快乐。
1: 对的，但是当时我是很狂傲，我当时在想，我动动手指，动动手指在空调房里，我就能赚到他们在风吹日晒的钱，我当时就觉得很浮躁。
0: 那听起来其实你爸爸很多时候是站在你这边的，很多时候是在保护你，怕你被这个世界伤害。好，但他自己身体也不好。
1: 对，我爸身体不好。
0: 那后来为什么感觉你们的关系又发生了什么，使得好像看起来变得滑向了更坏的方向？
1: 当时是我打游戏的那段阶段，就是特别入迷的那段阶段。当时我看到一个游戏皮肤就售价是100元。明天就售价到170元了。我跟我妈说，妈，我要出去玩，你给我钱。我妈说最高50，再多没有。于是的话，我做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决定，就是说我早些发现我妈衣柜里有3000块钱，于是我偷拿了我妈衣柜里的钱，我换成微信去充了游戏皮肤。
0: 拿了多少？当时
1: 我就拿了1000块钱。我当时很幼稚的想，这1000块钱拿了，我到时候偷偷给他补上。但是过了一个月，我并没有补上，就是我把我挣来的钱又去充游戏皮肤了，我根本就没有补上。后面一个月之后，我爸我妈发现了，我妈说，你要是不告诉我，那我就让报警，让警察来查了。我说是我。我妈说你拿多少钱？但是我当时说300块钱，然后我妈说不对，然后我说500块钱，然后我妈说不对。最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只能承认了，说妈，我拿了1000块钱。
0: 您也还记得当时，您是真的过了一个月才发现柜子里有3000块钱现金？
2: 我知道那个钱是孩子爸爸每个月要花的钱，因为孩子爸爸身体不好，他经常发烧，然后烂嘴，口袋里面、车里面、家里面备的全是他的退烧药。
0: 所以那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这叫内忧外患的时候，您发现孩子偷拿了您的这个现金，3000块，偷拿了1000块。
2: 对对，
0: 这可能是这家里要支撑整个家庭运转的钱，甚至是要给父亲治病的钱。
1: 因为我爸爸想管制我的手机，因为爸爸本身就身体不好啊，他不想让我身体不好，因为我肥胖，加上我天天熬夜看手机，这样肯定对身体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损耗。于是我爸就说让我10点交手机，然后我就说我就不交。当时我真的很生气，为什么要管我手机？我爸就说，你懂点事吧，你都多大了，我管手机难道是为了我吗？是为了你好。然后我爸说，这手机你能不能交吧？我说不交，我这家我不住了。然后的话，我就直接摔门出去了。我用我自己剩下的钱去住了旅馆，我是攒了160块钱，花了2天旅馆基本上没钱了。然后我去到了我奶奶家，我意外发现我奶奶微信里面有7000块钱。然后的话，我就是陆陆续续，今天转300，明天转300，陆陆续续转了我奶奶大概将近总共是7000块钱。后面的话，我是拿着7000块钱去住了旅馆，变成暴饮暴食，想吃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我又去王者里面充了各种各样的皮肤，又去别的游戏里面充了各种各样的皮肤。
0: 7000块钱花了大概多长时间？
1: 一个月。
0: 在王者里大概花了多少？
1: 在王里大概花了将近是4000块钱。
0: 4000花在王者上？
1: 是的。
0: 剩下3000住旅馆，报复性的暴饮暴食。
1: 对的。
0: 一个月花完了？
1: 是，一个月花完了。
0: 什么时候家人发现的？
1: 大概是在一个月后，我爸是找到了我吧。找到了我之后呢，我爸当时也觉得他有问题，觉得我管得太严了。他为了让我回家，他说，儿子，以后你手机咱尽量不熬夜，咱慢慢改。
0: 所以其实你爸是服软了，你爸爸真的很温柔。
1: 对，
0: 他表面很严厉，但是他不断的在为你退让底线。
1: 对，然后我跟我爸爸和好了。和好之后呢，半个月后我奶奶要交房租，当时我奶奶去银行卡里取钱，带着我叔叔去的。当时我奶奶吓坏了，后面去银行查流水一看是我，然后我奶奶给我爸爸打电话，我爸就说让我赶紧回来。进到房间门口呢，就说让我给我奶奶跪下道歉认错。我爸爸说，你是不是拿你奶奶钱了？我说我拿了2000块钱。我爸说，你就继续撒谎，银行里面都是有流水的。后面的话我顶不住压力了，我说对，我拿了7000块钱。就是我的那些弟弟妹妹看着我在那下跪，我当时觉得很没有面子。通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和我爸爸的关系到达了冰点。
2: 他拿他奶奶7000块的时候，他爸爸已经在医院化疗了，开始。

0: 然后孩子爸爸当时听到这话很生气，然后就打车回来的。那时候孩子爸爸很瘦，手上扎满了针管。
1: 但你看到的你的父亲已经不是你印象中曾经他能够一个人背着空调上八楼的样子了，骨瘦如柴，手上针眼，你有看到吗？
2: 当时的话，因为关系已经到了冰点了，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因为这个让我下跪这件事情，我就是当时有点憎恨我爸爸，但是我也是只去过三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1: 所以你只去过医院看过三次？
2: 是的，当时第一次的话是我妈妈带着我妈妈逼着我去的，当时是我在医院里看着我爸爸在那看手机，然后我也在那看手机，我爸把手机放下跟我说话，说佳俊啊，你要努力，你要挺起来，如果以后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的努力。但是当时的话，我的重心放在手机上了，我并没有搭理我爸爸，然后再加上就是七千块钱那件事情，我对我爸爸就是说耿耿于怀，没待够两个小时我就离开了，自己打车回去了。第二次我妈妈也是带着我和我妹妹去，我和我妹坐在医院大厅里去看手机，然后我爸就叫我说佳俊你过来，佳俊你过来。我当时就是不耐烦嘛，我就因为当时正在打游戏，我就说干嘛，你干嘛叫我干啥呀。我爸说你帮我去捏捏腿啊，帮他去洗个苹果。我当时就很不耐烦，我说这不是有我妈吗，你让我妈干呀。然后我爸就说行了你也别帮了，你在这不过让我生气的，你回去吧。然后我就带着我妹妹又是中途回去了。然后第三次的话，就是当时我爸被送到手术室里了，我妈一点过去的，然后八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医院。当时我是熬夜嘛，熬夜看手机，当时我没有起来，直到十点我妈把我叫起来。当时我说怎么了，然后我妈说你爸快不行了，你爸在手术室里，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挺得过去。当时我妈眼睛很红，当时她哭得很凶，然后当时我就愣住了。当时我想我爸前夜还好好的，怎么这次跳人到不行了，怎么可能，就一夜的时间，甚至连24小时都没有过。当时我就很不可置信，然后医院这边又给我妈打电话，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当时经过海河，我吹着冰凉的海风，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转变得好快，前一晚上和我顶嘴的父亲，为什么就是到了后一晚上，到了凌晨一点就怎么就进手术室了，怎么流了那么多血。十点半到了医院，我就在门口等啊，然后我看到医院门口有很多人在那等着手术。我看到有的人啊，他们的家属很开心，为什么？他们手术成功了，他们能活下去了。有的人很哭丧，因为他们的亲人已经离他们而去了，这辈子都见不到了。然后我当时就很害怕，我就哭，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爸真的离开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很舍不得我爸。最后是下午5点出来了，抢救出来了，是成功了。
1: 那一刻你有没有从心里觉得这个时候要真的去陪一陪爸爸，照顾照顾爸爸，不是说坐在旁边玩手机，而是真的履行一个儿子的责任，你那一刻意识到了吗？
2: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当时我觉得很庆幸，当时我很幼稚，当时我就在想，那既然我爸爸手术已经成功了，那是不是以后会有好转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等来我的是另一个结果。
1: 隔了多久是另一个结果？
2: 隔了大概是
0: 十二天。
2: 12天，对。
1: 这12天你应该好好去陪陪他吧。
0: 没有。
1: 那你在干什么？
2: 当时我的话，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我是在玩游戏。
1: 你还在玩游戏？
2: 对。
1: 你没去医院吗？
2: 没有。
0: 他一点都不明白他爸爸对他的用心良苦。哎，
1: 最后几次其实爸爸把你叫到旁边是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是在交代后事了。你是他最牵挂不下的一个孩子。
2: 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到，最后一次见到医院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快不行了。我是下午带着我妹妹到的，我妈妈告诉我说带我爸爸回老家治。我们上了救护车，上了救护车的那一刻我就一直在哭，我看着我爸爸，就是说他浑身插满了管子。
1: 他在车上有机会跟你再说说话吗？
2: 没有机会，他已经没有任何言语能力了。我看他的心里从原先的那个什么，从原先的那个110心率，一直掉到30心率，一会儿掉十个。当时我看到心率，他到30就不下降了。当时我还在天真的认为，我想是不是就已经稳定下来了？我的护士说人已经走了。我说不可能啊，怎么可能？那心率还有30呢。然后那个护士告诉我，这是那个车它行驶的道路上会有就是上下起伏的。然后我爸当时就已经走了，然后当时我就很不可置信，当时我就哭，一直在哭。

0: 当时我感觉头都炸了，我就在想，就是说几个月前我爸爸还就是说还能陪着我，还能说话，我爸爸还能教育我，我能和我爸生气，为什么几个月过后，五月二十五号他就已经离开人世了？然后
1: 你还记得他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或者最后一次对话？
0: 最后一句话就说，就是，如果我都不知道我能活到多少时间，以后你要好好生气，要好好听我妈妈的话。然后救护车开到了我们那个自建房里，当时我就是在逃避，我根本接受不了，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然后我就直接去我的卧室里的，我真的那几天我过得浑浑噩噩的，我分不清梦境与现实，梦里我也很悲伤，现实中我也很悲伤，我就一直在哭，我不敢相信。然后直到给我爸爸下葬那一天之后，我从楼梯上下来了，我亲手送走了我爸，
2: 把孩子爸爸抬到我们家里。那一会儿徐家俊就上楼了，我叫他，我让我上楼叫他，他就不开门，然后我叫他下来，他就是不下来。我说你爸爸把你养得这么大，你是不是要对你爸要给你爸爸送最后一程？
0: 当时我就是接受不了我爸爸的离去，我当时就在想，我爸爸不可能离我去啊，我爸就是太困了睡着了，我就不相信我爸爸他真的会走。
1: 你现在回头再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你后悔吗？
0: 后悔，我真的很后悔，我觉得当时太幼稚了。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回顾曾经的那个自己，觉得太不是东西了？
0: 当时是在2025年的8月份，我爸爸的去世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妈妈的心酸。我妈妈早上干保洁，晚上直播，然后直播间就有一些不好的言论造谣抹黑我妈妈，抹黑我妈妈克走了我爸，我妈妈是克夫。然后当时我点开账号信息的那一刻，我的世界观就已经崩塌了，我的三观就已经崩塌了，居然是我爸爸最亲近的人。然后我忍不下去了，我就去他们直播间里面理论，然后他们还是一次一次把我踢出直播间。然后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以前做的太过分了，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太无能了，就是没有我足够的力量去保护我妈。
1: 你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有没有更真实一点的可以给家庭担起责任的这种行动呢？
0: 2026年的4月份，我去找到了一个支付宝碰一碰的地推人员去干了，
1: 就挨个挨个去扫门店，让他们安装这个碰一碰
0: 安装机器。对，
1: 嗯，
0: 当时是我是拖着200多斤的身材，然后的话也是汗如雨下。干了第3天之后呢，我的脚非常疼，我当时就想准备辞职了，但是我转念又一想，我爸爸都已经走了，家里没有点亮住了，那如果我辞职的话，那我妈妈和我妹妹怎么办？对于我来说，好工作并不是待遇，他的待遇有多好，这是我能坚持咬牙坚持下去，他就是好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春节前一天我妈妈的手已经烂了，我当时就在发誓，我当时就跟我妈说，妈，年后我一定要好好找个工作去干。
1: 所以我理解为什么最初有那张照片，以及你有来到这个舞台的这个初衷，某种意义上那一瞬间真的在他心里，至少他默默地许下了一个诺言，他要发生改变。我不知道在妈妈的视角来看，在这个春节之后，他在行动上来讲是不是真的有变化。
2: 他刚开始的时候没变化，就是2026年的时候看到我这个手，然后他慢慢的就有变化了。
1: 你刚才提到支付宝3天脚都磨破了，1天20000多步，
0: 嗯，
1: 你坚持了多久啊？
0: 我现在已经干了2个月了，这是我干过最长的一份工作。
1: 我发现了，你之前所有线下的工作极限就是3天。
0: 对对对，是的，但是我也是有困难阻堵。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哈，有一个炒面的大哥，他办了一个之后呢，他被扣钱了，因为我们是说的是免费的机子，但是他扣钱了。然后的话我再去问的话，他就说啊，你这个是骗人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很生气嘛，准备发生到更激烈的争吵。我脑海中突然想到了我妈妈和我妹妹，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肩上扛着我妈妈和我妹妹了。于是我就想着是，哎，退一步海阔天空吧。然后我也就是退一步，没有跟他继续争吵了。
1: 你这个工作是提成制吗？推销出来一台你可以打多少？
0: 底薪是4000块钱，一个机子是70块钱。我第一个月发了3000块钱，因为我是刚干嘛，刚刚还没有转正嘛。啊、
1: 是。
0: 第一个月发了3000块钱，当时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你吃饭了吗？我妈说没吃呢，等我回家把剩饭溜一溜吃了吧。我看到冰箱的剩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菜了，就是汤汁和馒头了。我当时就在想，我发了工资都可能要对我妈好一点。
1: 嗯，
0: 然后我自己攒了1000块钱，留了我去修车用到的钱。1000块钱我是要通勤和吃午饭的钱，还有1000块钱是我下班的时候买了一个

0: 红包，把100-1000块钱的现金包进红包里面，然后给我妈放到枕头下面了，然后又买了一份我妈最爱吃的麻辣烫，然后我妈一看麻辣烫，我妈当时真的很高兴，你知道吗？我妈说哇，今天是这麻辣烫，我说对啊妈，这是我给你的惊喜，但是我跟我妈说惊喜并不止于此，然后我又把枕头下的1000块钱红包拿出来，我说妈你看红包，说妈我发工资了，我妈看了1000块钱红包，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妈会喜极而泣，坐在床上感动的哭了，然后当时我就是蹲在那个地上拿我的手就是给我妈擦眼泪，我说妈你不要哭了，这次改变是刚刚开始，我以后还会做得越来越好。
1: 儿子是有改变，那一天晚上有1000块钱红包回来的时候，您当时什么心情？
2: 当时我在那还摆摊嘛，因为我那个属于是夜市，我卖的是那种东北的那毛蛋和实蛋，我到家一般现在都已经10:30了，我当时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妈你吃饭了吗，我说我没吃，因为我知道我的情况，一碗面要10多块钱，我不舍得吃啊，我就是有的时候就在那买个烧饼或者买个馒头，我先垫一下，如果要是再饿的话我就回来吃点家里的剩饭嘛。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就说你想吃什么，问我，我说你不用管我了，我说你管妹妹就行，他说妹妹你就不用管了，我把妹妹接回来了。等到我收完摊回来的时候，有一碗麻辣烫在桌子上，然后那是儿子给我买的，然后又包了1000块钱的红包，他就说妈你看这是什么，他说我发工资了，他说这是我给你的1000块钱，你想吃什么你想买什么你去买，你或者你去吃，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的一片心意。然后当时说实话我真的很感动，我感觉到那一刻我感觉到我儿子懂事了，长大了，我很欣慰。
1: 等了18年，你说你之前做了多少傻事儿、
0: 对
1: 蠢事儿甚至坏事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给到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听听看，嘉宾对两位有没有什么话想说，来白老师。
3: 两位好，我有一个问题啊，其实佳俊你刚才说你能去网络游戏，这个本身是你的优势，那为什么不在这条路上再继续发展呢？
0: 因为当时我是未成年，我是16岁的时候。
3: 那你现在成年了，现在不18了
0: 吗？我现在成年了，但是我感觉我的技术已经下滑了。并且的话我想的是，如果说我还是要沉迷于游戏世界的话，那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土匪，我真的不想变成像以前那样土匪，我认为游戏只是一种消遣的一种工具，我觉得更应该陪陪我自己的家里人，更应该陪陪我的妈妈和妹妹，我应该珍惜眼前。
1: 但是我觉得白老师那个问题问得好，就为什么他没有把电竞或者说游戏作为他的事业方向，我隐隐有一种感觉，这个不一定准确，他其实不是那么爱游戏本身，他是爱游戏给他的那种成就感和眩晕的感觉，但是再往上一步真的要付出汗水，真的要进入到那个最顶级的圈子里去的，他又有点向往，但他更多的是害怕，因为他知道那些顶级玩家的水准，他一进去他反而变成菜鸟了，他反而他最珍视的东西就消失了。
3: 对，其实我想跟佳俊说的就是，你真正害怕的要克服的就是你自己内心对挫败感的恐惧，而我想对妈妈说的是，那个游戏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孩子不努力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去贪婪的去享受那么快速的一种虚幻的满足，因为现实世界当中没有他真正能够去获得荣誉感胜任感挫折挑战之后的那种成就感，没有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对于佳俊来说，今天跟你妈妈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要去讨伐她，而是要让佳俊你自己听到这些东西，你知道你缺的是什么，你缺的就是去面对挫折挑战，没有什么说我付出一分心血就一定得到一分回报的一个现实，它是你需要去完成突破和自我挑战的一个课题。第一个1000块钱的那个红包，它不是因为那个钱而开心，它是因为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知道生活的不易了，有担当了，所以你没有被爱放弃。希望你能够陪着妈妈和那个年幼的妹妹，你们一起去乘风破浪，披荆斩棘。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好的，谢谢老师。
4: 两位好，其实当你儿子

0: 刚刚在说自己的一些改变的时候，我看到你的眼神里面，就你没有真正的那种快乐的那种欣慰的，你很担心那种幸福可能转瞬即逝，有一些东西你放不下。你可不可以把那份怨恨，把那份不原谅放在曾经的那个家具身上，然后放在那一块记忆里，然后也抬头看看你对面的儿子，他非常努力的在改变，对于他来说，他每走一步都是非常的艰难的。真正能把自己从这个泥潭里面拽出来的孩子不多，他能拽出来，他能自己站出来，他很艰难的，所以这就是希望。也许他现在跌跌撞撞的，也许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复，因为生活真的很艰难，但是妈妈接住他，看到他在改变，他也做了很多孩子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加油吧，希望你们都能好。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3: 那两位好，一个18岁的少年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完成了成人礼，从这个角度来说，家俊还有点早慧，真是一聪明孩子。你看看他表达能力那么好，他知道你不容易了，他知道自己走过弯路，他还需要你帮助，需要你稍微补点课，需要多一点陪伴，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尊重。你记住，教育就一句话，不是提醒，是唤醒，就是他的内心在沉睡，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是唤醒他的内驱力，就是唤醒他去改变自己的热情。有时候你越批评越埋怨越打击，他的逆反心理就会越强。他今天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他醒了。我倒愿意家俊做了我们节目，将来能成为一个厉害的人，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这么聪明一小孩，在游戏上体现出天赋，干点别的估计也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只要你能找到你热爱和社会需要，一定会做出成就。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三位老师金玉良言，我觉得三位老师真是掏心窝子，各自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所有的目标就是希望你越来越好，可以做到吗？
5: 可以，
4: 可以做到。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仪式时刻。

0: 妈，你看，这是我们的新房子，这是我们的上下铺。曾经的旧房子呢，我们已经抛弃了，因为当时在旧房子里面，我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我的懒惰，我的对游戏的沉迷，包括我对你们的态度，对你们的冷漠，对你们的淡漠。我很感谢这个节目能给我一次机会对你进行道歉。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会变得更好的。在这个新家，你会看到我很多的改变。我不会让你和我奶奶再帮我进行操心了。谢谢妈妈。
1: 家俊啊，你现在已经满18岁了。妈妈希望之前的事情啊，我们都不要去想了，不要去计较了。
0: 好，
1: 你失去了爸爸，我妈妈知道你也挺难的，也不容易。所以说，我们以后共同努力把这个家过好，把妹妹养大，让妹妹考上大学。
0: 知道了，妈妈，妈妈，对不起。

0: 想给两位一人一个小建议，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就做这件事儿。妈妈呢，对您的儿子呀，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您就表扬他。他是高自尊，他吃这个，您多表扬他，表扬着，那些表扬就变成真的了。而对你，你如果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就行动，说到的就一定做到。
1: 好，
0: 如果接下来又开始迷茫，不知道该干什么，就踏踏实实干之前做过的承诺，踏踏实实干手头触手可及的工作。
1: 好，
0: 看着未来的那个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到，你不看远，你只看下一步。
1: 好，
0: 从现在开始把自己曾经做下的承诺一个一个做到。
1: 谢谢，
0: 好不好？过去都翻篇了。

0: 起并肩前行。
1: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观众，谢谢主持人，
0: 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们来了，
1: 好，
0: 谢谢，
2: 好，好，拜拜。
1: 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我曾经粉碎在你的风暴里，以后会变得更好的。
2: 我们以后共同努力把这个家过好。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3: 家俊妈妈挽着孩子，挽着儿子走下去的那个背影，突然让人，突然让人心里突然一暖，因为他身边曾经那个让他值得仰仗的男人离开了他，但一个新的男人成长了起来。我觉得那个高大的宽阔的肩膀一样可以撑起这个家，希望这整个家庭蒸蒸日上。今天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神枪手，
8: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9: 混日子呗。
10: 死！
0: 黑帮老大，
11: 哎，
0: 三兄弟，
11: 哎，
0: 乱世重逢。
12: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3: 怕我还能来吗？
14: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那你是用的是哪一个品种啊？清油8号。哦，你清油系列为主体。然后大榄油卖的怎么样？还可以。我们打开看一下。嗯，打开看一下是什么？很熟的，已经炒熟了的。三碗菜籽一碗油，
1: 这是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账本。黄桃翠用了20年，把它变成了2碗菜籽1碗油。而这一切的开始，源于他20多年前看到的一篇报道。
2: 那个时候我还在湖北的，一个高中教生物。2005年，看到有一篇报道，就是写的是一颗种子改变了餐桌命运。一颗种子改变餐桌命运，讲的就是我那个西南大学李佳娜老师的黄籽油菜，黑色种皮变成黄色种皮。还是就是很有价值嘛，看到那个报道我也就觉得我也想做。
1: 于是黄桃翠毅然考入西南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师从李佳娜教授。从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和油菜、土地、农民和一个国家的油瓶子紧紧绑在了一起。
2: 粮油安全是国家战略的核心。目前我们的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只有中国哈，我们只有33.6%。世界的安全警戒线，公认的安全警戒线是50%。食用植物油对于中国来说，它的发展是必须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农民需要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下乡那就问农民啥，他经常会说我门口那块地今年榨了多少油。很显然他们就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嘛，是到底有多少油，所以几乎没有太多想半年的实验教研回来给自己一个目标，搞高含油。
1: 然而在中国的油菜培育史上，高产难高油，高油难高产，两者很难统一。黄桃翠把目标刻在心里，育出一个既高产又高油的油菜品种。这意味着要打破延续了几十年的育种定式。
2: 农业科研的难在于，这颗油菜种子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这个生命个体它会受外界的各种影响，所以这个外界的环境每一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海拔都在发生变化，它会长得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整个的生长和它的产量、它的性状都会在随着外界的改变而改变。
1: 经过5年的培育筛选，终于庆油5号让人看到了希望。在试验中表现惊艳，亩产高出一般品种20%以上。2013年，庆油5号进入国家审定程序。然而在云南罗平的试种基地，一场大风掀开了它不抗倒伏的缺陷。
2: 非常明确地告诉自己，这个品种不能够推了。对于农业产品来说，就是不能有瑕疵。那刚好遇到这一年出现问题，一亩就损失500块钱，我1000万亩，你算一下我损失多少，50个亿。你觉得这个事情能干吗？我当时就啪一屁股就坐在那个田坎上，我说哎，不错了不错了不错了，就是害怕走着一条错误的路，是真搞不出来。想完以后再告诉自己不能放弃，不试怎么知道，不才搞5年吗，我还能工作30年呢，不还有25年可干吗？

0: 还有25年，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1: 5年的工作归零，接下来他以庆友五号为基础重新测定基因，寻找抗导服的性状，从头改良。为了掌握足够多的实验数据，黄桃翠在全国各地建立种植基地，进行油菜的组合试种。
0: 在高山嘛，你必须选择一个适合于我下凡的机器来做。哎，那个老鼠晚上睡着，那个老鼠它要在吃玉米嘛，就穿过去，穿过来，穿过去，穿过来，然后第二天起来，这个被子上面就是各种老鼠屎有一部分，还有玉米粒。刚开始很害怕，后来就不怕了。后来我会追着老鼠打。农业科研既要有实验室的数据，更要有大钱的数据，因为你最后的这个产品是种在大钱里面的。你不在大钱里面去实验，你天天在实验室里，你给我想拍着脑袋想个数字出来，编个故事出来，解决不了问题。这个必须经过试，而且经过很多年试，经过不同的省份来试。

0: 标志着中国的油菜从三碗菜籽一碗油跨入了两碗菜籽一碗油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今年一百斤菜油啊，榨了48斤油，往年呢一百斤菜籽榨了37斤油。有些那个油煮那个根根都像小娃儿的手那个粗。
0: 现在高产加高油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那下一步就再在上面加其他的新转，比方说我们加抗菌种蘖，这个这是育种这一块，我们简单的说叫高油加，希望我们的好的品种在全国的应用面积会更大一些，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油菜也能够像水稻一样能够自给自足。
2: 一个又一个的庆油品种从重庆出发，沿着长江流域铺展。到今天，庆油系列在全国累计推广超过5000万亩，按每亩增收300元计算，创造的经济效益超过150亿元，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
3: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找电话了，我想打个电话表达我的感谢。”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到现在那些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大量的人知道两碗菜籽一碗油，是那个时候人生中间最幸福的时候吧。
0: 科研的意义就是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他们的产量。

0: 我叫彭柳生，今年53岁了。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给石头做体检，搞卫生。我们大足石刻它主要一个特点，它就是在大自然之内，蜘蛛、飞尘风化的程度，这种高温高湿，它很脆弱。所以说，当这种外来物对它一些冲击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把文物的这种风化程度，包括它的彩绘，可能就会撞击掉。它需要每一天由专人专班对它进行巡查检查。你看，就这前两天我在这里做的这个蜘蛛网又来了，你看是不是很明显的在这里？就包括那里植被，你看也是我前天做的这植小的植被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进行的清理，把它排除，不然的话它在里面不断的生长，它就会出现一阵膨胀力，就是完了以后就把我们的石头会敲掉。它都晚上都出来，它白天看不了人，它就回家睡觉去了。
1: 彭柳生主要负责的是大足石刻的日常维护、抢救性修复等工作。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50000余尊雕像立于山崖之上，形成了一座天然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彭柳生

0: 生与这座石刻的缘分始于30年前。
1: 那个当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宝典山，就在这个门，你看多漂亮！像我们隔壁那个树枝，它根本没有出墙，就都还在墙内。现在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树枝都已经翻过墙了。当那个时候看到卧佛的时候，哇，他在睡觉，我都不知道，这么魁梧，这么健壮。
0: 1994年，彭柳生退伍，他选择留在大足石刻当一名临时保安。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
1: 我因为保安期间17年，我看到了很多那小的碎块啊，它风化啊，自然的一些脱落，它是有的。有的我是急在心里，我能不能去做另外一个方面。就做了一个手，就是不是那个滑半天了，滑滑滑找不到灵感了。我甚至觉得这个煤啊，还是自己的工地差了。
2: 这个主要是那些砖了。
1: 啊，对，是自己。所以我当时看死人看不出个啥子。
2: 他一边当保安，一边呢，都跟我，他就是看那些石刻，他越看了，都人了，都越有感情，他感触也都越深。本来我又不搞雕塑。只不过这个绘画和雕塑它同源，特别是人体结构。好，我就帮他讲，行棋坐舞盘三瓣，他记得很快，他很用心，这一点是我对他的感觉。
1: 就是我现在一生的老师郭向燕，教我怎么做人，教我怎么绘画，教我怎么工作。他的言传身教，他的潜移默化，像镜子一样的照着着我，我也想去像老师一样啊。所以说我在那个保安期间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去学一学雕，学一学刻。
0: 那时彭柳生白天巡逻，晚上自学，别人休息时他握着刻刀与石头对话，手上全是茧，身上全是蚊子包。
2: 他看到我画那个长卷，那就是完成建档，他受到那个启发，他说老师你给我画，我就给我雕嘛。他说我把那些精彩的我都把它复制下来。
1: 所以说人家都会问我，哎，你们就是什么一个保安就到文物修饰了。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是十几年几十年的去做雕刻，去复制，去临摹，不断的去打磨它。
3: 最左边的是不是你十几年前刚开始雕的时候？
1: 对，刚刚还是在磨个胚子，完了磨着可能就自己就没有这种兴趣，完了还差了一点什么，完了以后就放在那个地方了。随着我的那个技术水准呢慢慢的提高，就有时候自己一个人，重庆话来说蒙起了个杆，没有老师指点是真的不行的。所以说要不要我就把作品带到老师去，老师跟我一讲，哎，我这一下我就恍然大悟了。
0: 2011年初，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进入本体修复阶段，彭柳生顺利通过考核，正式加入千手观音修复团队，成为石质文物修复组的一名成员。
1: 实话实说压力大，因为每个人接到这个任务都知道这项任务是一号工程，后面有多少个目光在看着你，你能不能行，你能不能做，跪肯定要跪的，可能要半蹲，完了以后你要回头，你要去躺着，同时的过程当中你要全神贯注。有时候我中午饭都不去吃，只要允许我不下来，我一干6-7个小时都可以啊。当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就说你去工作，你的工作来之不易，好好生生干好你的本职工作。他不知道是真的会走，回头听到那一瞬间的时候，真的好想放弃这项工作，我不想干了。自己在问自己了，你的选择，你为什么呀？母亲没有了呀，你知道吗？家里面，哎。回头真的有这么想，千年的工匠不知道有多少个60岁、50岁、30岁、20岁为大足石刻走的人，母亲也只是其中一个。

0: 2015年6月13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顺利通过国家级专家验收，正式向公众开放。当历经8年科学修复，金光熠熠、庄严精美的千手观音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彭柳生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眼眶湿润。
1: 我们成功了，我们努力了，我们胜利了。

我是一名党员，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能一辈子去守护千年文脉，我很幸运，也很自豪。

0: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1: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0: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2: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0: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3: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0: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4: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0: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团长，副连长，大家都到了吗？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1: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2: 魏国还没回来，大家再等着呢。坏了，
3: 怎么了？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0: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
3: 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
0: 怎么办？
2: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魏国，
4: 剩下人跟我留守。
5: 大力，你们快去！
6: 走，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怎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热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2: 手术？
1: 对。
2: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没……哎，
1: 这个可以有，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了一个。
2: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
3: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2: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3: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1: 等等，
3: 你们不能去。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我们是虎头山八路，我是张楚。
1: 张楚，我是朱子明啊，
0: 朱当家的。
2: 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3: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0: 太好了，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你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4: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0: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3: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0: 队长，他怎么样？
5: 哎呀，他咋样了？
0: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3: 在我们清风寨呢。
0: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
6: 走
7: 走
6: 走。

0: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说说话呀！
2: 你当时说话呀？现在到底怎么着？恐怕要截肢。
1: 截肢？截哪儿啊？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0: 你说什么？
1: 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0: 放屁！放屁！
1: 冷静点，冷静点。刚才说，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你根本没安什么好心。
0: 对。
2: 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0: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

0: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1: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0: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2: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
1: 要说你们去说，这话我说不出口，
3: 我也说不出口。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你这条胳膊，怕绑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那么，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我下不去这手。
2: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1: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3: 你都别扔了，
2: 让医生来。
1: 哎，让小鬼子来。
2: 你还放心了你？
4: 我来。

到到到马达抓塞金葡萄金口车

三个了，个个梦奴儿子，小米小。

0: 紧贴腰间，全神贯注，全力刺杀，杀！收回。现在大家跟我做一遍。紧贴腰间，全神贯注，猛力刺杀，杀！
1: 放！

0: 觉怎么样？
1: 胡子，
0: 对，
1: 打盆水，我洗脸。

0: 收拾的立正的，咱出去走走。
1: 好嘞。

0: 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

0: 幸好我没看错。
1: 大哥喝多了，来，二哥，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吧？
2: 对，
1: 兄弟们。

0: 四道九，魏国，你喝多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酒。

0: 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

0: 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

0: 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

0: 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

0: 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呀、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

0: 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谍战、喜剧、抗战剧，
2: 不说，别过来！
3: 我能打，
4: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1: 刘烨。
3: 你
1: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5: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1: 实力搞笑，
4: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1: 聚力抗战，
6: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3: 爸爸爸爸！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喝多了。
1: 回虎头山，你刚说什么？回虎头山，回虎头山，
0: 对，
1: 再回去，别动我，
0: 周文。 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兄弟，保重。走了。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
1: 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2: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1: 对，很难。
3: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1: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2: 什么方法不行？
4: 抢。
2: 抢？
1: 对。
4: 距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1: 到。
4: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1: 是。
5: 排长，排长，他们回来了，
2: 好好学学啊。
6: 哎，往里倒腾吧。哇，
5: 这么多装备，够咱们用的了。
2: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1: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穷疯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兜回来了。
2: 好，有总比没有强。
1: 卫国啊，
2: 看看。呵，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5: 不知道。
2: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5: 搬东西，搬东西，
2: 来，来，来，来，搬，搬，
7: 来，小心，
2: 来，来，来，
7: 慢点啊！
2: 卫国，嗯，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4: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了？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的杀鬼子报仇。
2: 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
4: 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

0: 是有人啦。
1: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0: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1: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2: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
1: 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啊，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
3: 好事，
1: 是时候了。
0: 我祝你们幸福。
2: 谢谢。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来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陈怡，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好。

0: 请进。
1: 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
1: 嗯，
2: 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用炮弹片做的，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1: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对，让大家看到不好。

0: 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1: 那，
0: 但是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真的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虎头山，对吗？

0: 最近你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哎，政委，我去趟医脸，您慢慢吃啊。
1: 参谋长，
2: 张楚同志呢？
1: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2: 张楚，老张。

0: 老张，
1: 参谋长，
0: 你没事吧？老张，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较忙了。
1: 政委，找我有事啊？
0: 嗯，是这样，陈毅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搁不下别人了。
0: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嗯，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好了，没什么事情，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的，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房。
1: 人家俩的事情，你找我谈什么劲？莫名其妙。
0: 哎，老周，老周，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他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2: 没了。解散。
3: 哎，你说这……
4: 清原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原县城。
5: 是吗？
4: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没发一枪一炮，
5: 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4: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原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5: 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

0: 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源信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1: 共匪全。

0: 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1: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0: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我们一营营长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来，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好，坐。
0: 刘指挥，黄埔第十三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呵呵，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望吕作明示。
3: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2: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作厚望。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
4: 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
2: 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4: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2: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4: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
5: 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4: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6: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
7: 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5: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
7: 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5: 周伟国同志。 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7: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5: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 不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行歼灭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我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关于。
4: 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有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

0: 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1: 希望你是对的。
0: 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
2: 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3: 我有意见。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的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4: 对
5: 对，就这样。
2: 赵姐，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
1: 我告诉你们，
2: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
1: 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
2: 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
1: 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1: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3: 嗯。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

0: 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

0: 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

0: 瓶只需9.9元，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

0: 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1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

0: 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

0: 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中资企业从40家增至120余家。徐华峰在诺伊斯贸易市场经营一家纺织品店，店里的不少商品通过中欧班列一星欧线路运抵德国。
1: 我们主要经营纺织品，我们采购主要是从中国义乌，然后通过铁路运输，通过一星欧，对，我们运到德国这边，现有的货物速度我们能给客户有个保证。
0: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承压背景下，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为沿线经贸合作带来稳定红利。跨欧亚德国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杜伊斯堡的综合物流公司，中欧班列相关业务占其总业务量80%以上。
2: Whenever major disruptions occur in maritime transport, the increase of rail transportations getting higher, and that observation shows us that the China-Europe Railway Express has evolved from a supplementary option into a stabilizer and safe corridor with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s.It has been an actively promote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the last years. This is a stable and punctual service of the China-Europe Railway to have a reliable logistics and to support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anies.
3: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00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部分收到补税提示的纳税人需及时办理补证申报并缴纳税款，逾期将从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6月25号，领跑旗舰D平台首款 MPV 领跑 D99 正式上市。新车定位科技豪华旗舰 MPV， 售价24.98万元至31.98万元，限时享至高价值61279元上市权益，4项终身免费质保及尊享服务。作为继 D19 之后的第二款旗舰产品 ，D99 的上市补齐了领跑在高端 MPV 市场的产品拼图，形成旗舰 SUV 加旗舰 MPV 的双旗舰矩阵。据悉，领跑 D99 将于7月20号开始陆续交付。来自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的消息，江电入渝工程渝北换流站今年夏天首次以全容量方式运行，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作为重庆的能源大动脉，江电入渝工程线路全长2260千米，来自新疆的清洁电力通过渝北换流站汇入重庆500千伏电网。为确保运行安全，度夏前电力部门已提前部署，完成了渝北换流站首次年度综合检修。
4: 这里是江电入渝工程渝北换流站的主控室。截至6月27号，重庆已累计接收江电超250亿度，相当于7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5: 本次渝北换流站检修覆盖换流变、换流阀、调线机等核心设备，累计实施2000余项检修任务。我们将持续加强换流站设备运维，全力筑牢度夏电力保供防线。
0: 受暴雨天气影响，6月29号，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列车11趟，以保障旅客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的线路主要涵盖重庆开往上海松江、深圳、福州、惠州、达州、广元、南充、遵义、秀山、成都西等方向的车次。
3: 作为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核心承载地，大渡口区正聚焦高端燃油加智能电动双赛道发力， 全力打造西部地区最大的高端摩托车生产。

0: 产基地。
1: 位于大渡口区剑桥园区的立德工业是一家从事摩托车离合器、汽车曲轴、齿轮及离合器摩擦片研发制造的专精特新企业，其离合器产品行销全国，主要为大长江、宗申、龙芯、钱江、豪爵等国内知名主机厂配套。近年来，企业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客户遍布东南亚、非洲、中东、南美等地区。
2: 通过政府补贴、超长期国债等政策支持，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问题。2025年实现离合器销量1070万套，占全国摩托车销量的49%。
1: 同样在这个园区，秋田齿轮也实现快速发展，年产摩托车齿轮超过1亿件，全球每5辆摩托车中就有1辆装载了他们的产品。通过创新引领，目前企业已成为国内重要的摩托车齿轮生产研发基地。
3: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均行业的领先地位。
1: 为推动高端摩托车产业发展，当地出台专项政策，构建金融加人才加科技加产业4维政策体系，助力企业逐梦新蓝海，驰骋新赛道。截至目前，当地已集聚高端摩托车产业链企业300余家，形成链主引领、配套协同的发展格局。到2026年底，全区高端摩托车产业产值营收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4: 冲刺二季度，各地重点工程建设开足马力，交通、民生等领域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
1: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位于城口的北平隧道近日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7582米，最大埋深765米，地质条件复杂。建设团队综合应用地质雷达、超潜水平钻探、3维激光扫描等先进探测手段，安全高效开展施工。
5: 通过引入自主研发的隧道智能管理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精准把控施工工序，有效提升施工效率。项目部将同步推进无渣轨道前期筹备工作，全力保障西渝高铁康渝段稳步推进。
1: 重庆沿江南线高速建设同样快马加鞭，走进全线首座隧道，位于云阳的新津隧道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轰鸣运转，建设者正加紧进行开挖、支护等作业。
6: 截止到目前，新津隧道左线累计开挖完成500米，右线累计开挖完成226米。
1: 在永川，当地重点生态工程2026年跃龙湖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全面启动建设。该项目覆盖12个镇街，以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为目标，将营造24.22公顷水源涵养林，布设6处生态修复节点，修建6.9千米人行便道，整治1.08千米上下游溪沟。
7: 项目正处于清表阶段，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梯田改造、道路工程、径流调控、生态溪沟、生态恢复等施工内容，确保明年按时交工。
4: 好，我们资讯继续。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8: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16时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
9: And it was unexpected for us that the weather could be in Berlin so, so hot.
8: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当天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此外，波兰西部城市斯武比采28号测得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据路透社报道，科学家表示，本轮热浪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酷热天气已扰乱电力供应，损毁基础设施，并令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1: 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

0: 这是一座活跃的城市，这是一座对青年人敞开怀抱的城市。重庆为青年铺就逐梦之路，让青春在此扎根。2024年4月，重庆市发布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于来渝就业创业行动计划，努力让重庆成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在西部就业创业的首选之城。
1: 又一个毕业季到来，还在校的同学们以及正在求职的应届毕业生们了解这项计划吗？寻找未来职业之路的起点上，他们最关心的又是什么呢？
2: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3: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4: 岗位够不够多，
5: 能领一下什么补贴啊、补助之类的，
6: 想离家近一点，
7: 在衣食住行上的待遇怎么样，
8: 有没有人才补贴、项目资源给到我们，
9: 或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
10: 住房的问题。
11: 我要在重庆开一家小公司，我想知道在重庆当地创业的相应的补贴。
1: 同学们关心的问题，我已经做成了手上的这张任务卡，准备前往重庆市人力社保局，请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林峰和我一起走进校园，跟同学们面对面交流。李军你好。
12: 哎，你好，
1: 我是重庆卫视谢燕丹。
12: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们这边收集了很多年轻人比较关心的问题，想要邀请您解答。
12: 哎呦，非常好，
13: 看一下啊。
12: 我们同学们提的这些问题啊，还是很具体的。以前我跟我们同学们介绍我们的政策，都在发布厅，这次要走进校园，为我们的同学介绍政策，哎，我还是第一次，我还要认真准备一下。

0: 同学们，非常荣幸和我们大学中朋友一起交流学习。今年呢，我们相关部门也认真梳理了对我们大学生的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今天呢，就由我给大家呢宣传介绍这政策，回答我们同学们关心的问题。
1: 你好，老师你好，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毕业过后想要自己创业，然后就是我想问，如果我创业的话，就是政策这边能够有多少补贴呢？
0: 我们呢有一次性的创业补贴，针对我们大学生朋友，你们在离校5年内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带动就业的人数，最高给8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2: 是交大的学生，我是听同学说去紧缺的岗位会有补贴拿，我们需要干满多久才能有补贴拿呢？
0: 在我们重庆制造业或者生产性服务业的紧缺岗位工作1年缴社保的，我们可以享受6000元的补贴。这个6000元的补贴我们是发给你本人的。
3: 老师你好，我想问，如果创业没有启动资金的话，有没有低息或者贴息的贷款呢？
0: 我们大学生朋友还是对这个创业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给个人呢我们有最高50万，如果你办的企业，可我们可以最高给600万，这样就助力我们大学生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
4: 老师好，我是来自重庆旧山，然后我在网络上了解到，对于我们现在应届大学生回到区县工作会有补贴，那补贴大致是多少钱呢？
0: 我们非常重视县域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对于到我们12个县到企业就业并参保的大学生，我们给予本科生每1个月1000元，硕士每个月2000元，博士每个月3000元的补�贴，最长可以补贴3年。
5: 现在对我们

0: 找工作很有帮助的。你对他们这个单位是很满意的，希望你心想事成，祝你们找到人才啊、哦！这个未来的发展好，这收入更好。
1: 问一下，就

0: 的公租房优惠，那么你就可以去申请公租房的这个一年的过渡期，这一年过渡期以内呢，你可以享受最高3个月的这个免租的啊优惠。
1: 那您看可以带我们去现场去看一看吗？
0: 没问题，眼见为实，我就来当个向导啊，带领你们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2: 哎呦，李爵，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可能有点记不住，怎么办呀？
0: 这个好办，我们把手机打开，我们打开这个愉快办 APP， 搜索这个愉悦就业啊，这里面就有全是我们最新的就业创业的啊政策优惠补贴信息，大家都能查得到，并且这里面呢，你们还可以筛选你们心仪的工作岗位，还可以投递简历。
1: 哦，看到了，看到了，有求职、培训、创业、办事，信息量好大呀。
2: 哎，李爵，我看咱们平台上还有一个创业秘书的功能，这可以找资金、找项目、找场地、找服务。我想问一下李爵，咱们这个创业如果是一个人，可以享受这些政策吗？
0: 这位同学，你还问到点子上去了啊！针对创业，我们有创业担保贷款，有一次性的创业补贴，而且呢，我们正在啊研究支持 OPC 发展的12条措施，啊，也将于近期啊就要发布。哎，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马上就要到了。这里就是我们的仙桃数据谷。
3: 仙桃数据谷，重庆软件信息产业高地，重庆为引进软件人才和扶持软件产业的满天星计划的核心区，2500多套人才公寓、智慧餐厅、青年夜校、交通专线一应俱全，湖畔为邻，数千家科技企业扎堆，数万青年在此逐梦。
1: 进来之后就第一时间感受到这边满满科技感的这个氛围了。
4: 李局长，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人才公寓分布的广不广？如果我们想申请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目前呢，全市所有的区县我们都有啊，这个保障性啊租赁住房的这种布局，其中大部分的区县我们都配套了专属的啊人才公寓，所有符合条件的啊青年朋友，像你们啊就可以啊通过手机找到愉快办，然后呢在里面点击愉悦安居，进入住房保障栏目，就可以实现线上看房、网上预约申请。
5: 来，同学们，进来看看这个公寓怎么样？
6: 不好。
4: 哇塞！
2: 哇，
0: 不错吧？
2: 确实比我想的还好。
5: 起来聊聊天，看看风景吧。
4: 对，这个采光也特别好。
7: 怎么样，我看大家这一圈看下来都还挺满意的，你们愿意花多少钱来租这一套房子？
2: 我觉得2500差不多。
7: 2500，
1: 我感觉得3000左右吧。
0: 像我们这个房子呢，它是31厅，实际上呢这个租金就在大概1600左右。
1: 这么便宜，
2: 一个房子平均才500多呀。
0: 要住房保障不只是简单的解决这个居住问题，根本目的呢是减轻青年的生活负担，我们要从一张床、一间房到一套房啊，务求做到让每一位难于奋斗的青年能够啊租得起、住得好、留得住，安心扎根重庆，逐梦前行。同学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赋能中心的啊这个服务窗口，这里呢我们就业创业呢，它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啊，我们简化流程，一站式服务，降门槛，给贷款。核心就是一件事，鼓励年轻人敢闯敢试敢创业，用真金白银来托举青年的梦想。
3: 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流于来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围绕岗位留人、政策留人、服务留人、环境留人、优化措施举措，力争到2027年底促进150万名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在于就业创业。
8: 来重庆2年了，我的感受非常多。首先，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并且重庆是一个人文城市，我非常享受在这里的生活和工作。
9: 我在重庆工作已经快2年了，重庆一个适合工作然后发展的一个地方。
10: 未来的打算呢，我觉得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去买一个房子、买一个车子，然后在这里养老。
11: 今天你是在为未来做什么积累经验，好不好？
3: 2025年8月。

0: 重新启动十万大学生职业体验行动，让高校大学生到实践中体验，打通课堂到职场最后一公里。截至今年五月底，185家优质企业开放体验，8.7万大学生走进一线，4.2万家毕业生实现就业或准备就业。这就是重庆给年轻人最实在的铺路。
1: 职业实习非常有必要，因为它可以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一个感受自己专业和自己未来工作发展期望是否符合的一个平台。
2: 安全标识和操作流程跟我们的专业很有启发。
3: 我觉得职业体验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觉得在自己的认知里对于职业是很模糊的，如果有一个体验的话可以更加清晰。
4: 怎么样同学们，今天这一圈探访下来大家的感受如何呀？
5: 我觉得重庆确实是把我们当成家人了。
6: 今天看完，对于我来说我最大的感受就两个字，放心。今天看到了真金白银的补贴，然后我们真真实实的公寓，然后还有现在这么酷的工厂，所以说我决定还是继续留在重庆发光发热。
7: 你们说的呢就是我们想做的，城市呢因青年而兴，青年呢因城市而聚，我们的目标九个字：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重庆这座热情洋溢、青春活力的城市，欢迎全国充满激情和斗志的你们来重庆扎根，我在这里等你们。

0: 百万青年就业创业工程正在深入推进，万名大学生基层就业支持计划，十万大学生职业体验行动，就业见习体制增效计划，一项一项都在落地，为高校青年来鱼留鱼就业创业实现梦想保驾护航。自行动实施以来，每年投入2亿真金白银，截至2026年5月底，累计促进95.5万青年留鱼来鱼就业创业。重庆正用满分诚意向广大青年朋友们发出诚挚邀约，留在重庆，就在重庆。
1: 未来我想留在重庆就业，为重庆的未来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3: 我是重庆人，我要继续留在重庆发光发热。
4: 我是湖北人，未来我可能会选择留在重庆。
5: 趁我们还年轻，勇敢往前冲，
6: 永远做特立独行的自己，
7: 乘风破浪，走出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8: 我们都会成为那个发光的人。

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穿透黎明，洒在滋水河畔，

0: 湖南益阳真言中学的操场上响起朗朗晨读声。这是学校百年来的传统，学生们朗读的弟子真言是益阳胡氏家族为教导子孙而编撰的家训。
1: 学者立志，必要做第一等事，必要做第一等人。
0: 真言中学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朗朗书声，古今相连，一代代益阳人在教育子孙读书明理的同时，也把一份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伴随着滋水河传承了百年。
2: 从真言书院到真言中学的160多年，这所学校走过风雨沧桑，走在校园当中，郁郁葱葱的绿树，庄重的校训石碑，似乎都在诉说着这所学校深厚的积淀。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当地走出的晚清名臣胡林翼说起。
0: 距离真言中学20公里远的全椒河镇，是胡林翼的家乡。这里河湖纵横，稻谷飘香，曾是湘北最大的鱼米集市。胡林翼故居就坐落在全椒河畔，中堂一块义愤蓬城匾向人们讲述着这位晚清名臣的故事。作为湘军创始人之一，胡林翼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少年时放荡不羁，浪子回头成为朝廷重臣。他在关键时刻挑起湘军大梁，为前线筹措粮饷，补充兵员，多次举荐左宗棠，力挺曾国藩。晚年时散尽家财，创办真言书院，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为湖湘大地留下一脉文风。今天的全椒河镇生活着10000多胡氏后人。秋分过后，万亩水稻田披上金黄的外衣，湖湘大地迎来丰收季。胡金球父子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收获做着准备。
2: 这么一大片，这得多大的面积啊？
3: 一肥的嘛。
0: 在胡林翼村，秋收时大家会把农机集中起来，谁家的稻田收获，村民都会驾驶农机去帮忙，而且每家都有一间不上锁的农具房，邻里需要时可以随时相互借取。这样的传统与胡氏先祖胡显韶有关。明朝初年，胡氏家族自江西泰和迁至湖南，在洞庭湖畔安家落户。胡家人重视教育，以知书达理、家风端正闻名乡里。出生于清乾隆年间的胡显韶，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被人们称为乡贤公。那时，村民们大多以种田为生，但每户人家的农具并不齐全，农忙的时候，农具常常不够用。
4: 那个时候呢，胡显韶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鼓励村民啊，就把家里面的农具都集中起来，放到一个地方，就修了一个芒修祠，供大家使用。
0: 存放农具的芒修祠建好后，方便了乡邻，但很快人们发现了新问题。一天，一位村民到芒修祠取农具时，发现自家的铁犁被损坏了，耽误农时不说，还要费时费力来维修。村民十分气愤，便把这件事告诉了胡显韶。
4: 胡显韶呢，就把村里面的人就召集过来，就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自己不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件能够给你们带来方便的这个事情啊，它就不能够长久。
5: 或者是你把农具啊，你交出去的，在沿岸沿岸地方，今天你就要清理清理啊，看个农具烂没烂，或者坏个没坏个，要坏个的话就要叫人来修好，再送到过来，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0: 自那以后，村里的农具从一家之用变为大家共用。胡显韶带领族人在洞庭湖畔过着且耕且读的日子。在他的悉心教育下，儿子胡达元高中探花，并为后世子孙留下一部《弟子真言》。
1: 然后这本《弟子真言》的话，它是胡林的父亲胡达元写的，它总共有16篇，它每一篇的内容都是不相同的。你看，像这篇的话，是非者天下之定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呢，它就是告诉我们要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然后遇到问题的话，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精确和严谨。
2: 嗯，其实也是要求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3: 对，
2: 现在的年轻人啊，还会看这些古籍吗？看这个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古训？
1: 当然会看，因为我们的长辈都会对我们有要求的。
4: 到家训很严格啊。
0: 良好的家训家范成为胡氏家族的精神指引。胡达元的儿子胡林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
5: 这个按照我们洞庭湖区的这个民俗特色，这个
0: 今天的胡林翼故居为后人修缮一新，陈列着这位湘军将领的生平事迹，一份彭城匾就悬挂在中堂之中。赵建超是胡林翼陈列馆的馆长，在他看来，这块匾对于胡林翼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2: 我看到下面其实还有一副楹联哈，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其实这也是对这个匾额的一个继续的书写。
3: 从一封本呈到下面的这个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它是一个对胡林翼自己个人的成长以及他文化追求的两个很重要的节点。一个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一个理想，欲正人心和隐为己任是在湖北巡抚做巡抚的时候的座右铭。他这个匾呢，其实是见证胡林翼成长过程。
0: 胡林翼的父亲是正四品京官，岳父陶树更是官居二品的两江总督。成长于显赫的官宦之家，少年胡林翼春风得意，自视甚高。21岁那年，他受岳父邀请前往江宁总督府暂住。年轻的胡林翼从湖南山乡出入灯红酒绿的江宁，一时被眼前的繁华迷住了双眼。他在江宁过着沉迷放纵的日子。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陶树，陶树却说道，他日后要为国效劳，必定忙碌，现在姑且让他暂时行乐。岳父表面不动声色，却暗暗思索如何警醒走上歧路的女婿。一天，总督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江宁的官员士绅齐聚一堂。酒过三巡，岳父走到胡林翼身边，大声说道，大丈夫当以建功立业为重，一个有志的七尺男儿绝不会长期沉溺酒色之间，希望你能改过自新，重新开始，在座的各位都会作为你浪子回头的见证者。
3: 陶学就借这个机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的教育胡林翼，就是这个设的一个局，我把胡林翼把他拿到这个百官面前介绍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你这个不能够给家里蒙羞。
0: 治沉疴当下猛药，岳父的当众训斥让胡林翼深感羞愧。宴会结束后，年轻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彻夜难眠，一种给家族蒙羞的愧疚感涌上心头。他提笔给远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写下一封家书，表明自己悔过的心意。
3: 所以他父亲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提了一个匾，就给他写了几个字，叫一封彭城。这不是他父亲一个人的期盼，是家族的期盼，大家都可能是希望你能够成才。
0: 回到家乡后，胡林翼把匾额悬挂在中堂最显

0: 眼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自那以后，他发奋读书，考中进士，成为钦点翰林。赴贵州为官前，胡林翼到祖先墓前祭拜，并立下誓言，不取关中一钱自肥，以遗前人修。意思是为官绝不贪污一文钱，为自己谋取私利，以免让祖先蒙羞。
1: 走上仕途的胡林翼面对的是风雨飘摇的国家，祖父的教育和父亲的期望伴随着他的一生。面对内忧外患，他提笔写下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将希望寄托于培养人才之上。这八个字不仅是胡林翼一生的志向，也陪伴着胡氏家族走过了百余年的光阴。
0: 胡林翼晚年倾尽家财创办一座真言书院。2023年，经过修缮的真言书院作为一座历史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赵义娟是书院的工作人员，从事胡氏家风文化研究。胡林翼为官生涯中，始终把教化人心作为首要任务，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兴办教育。1853年，胡林翼回到家乡选址，开始筹建书院。父亲胡达元曾写下一部《弟子真言》教育后人，未成复制，胡林翼便把书院命名为真言书院。没有官府的拨款，单凭个人财力想要建起一座书院十分不易。那时的胡林翼虽身为湖北巡抚，手握重权，但为官清廉的他并无过多积蓄。为此，他四处筹集经费，自己每年的年俸也都用来修建书院。
2: 胡林翼他在一封书信当中就讲到了，他拿到了他的养廉银5200银，然后之前呢已经为真言书院准备好了存款12000银，一共15000两银子，要把这一笔银两送到真言书院的项目修建工地。也就是说，我必须看到我的这个钱财确确实实是用于了书院的修建之用。
0: 胡林翼又把私家藏书30000多卷尽数捐给书院。他给妻子写下一封家书，我必无钱寄归也，莫忘莫忘，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
2: 跟他夫人讲的就是莫忘莫忘，我必无钱寄归家。他的所有的钱财没有一分钱是供我的家庭去支出的，也就是说我的钱财必须留下来办教育，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1861年的一天，胡林翼巡视武昌城防，在长江边远远看到一艘英国战船，汽笛长鸣，横冲直撞，险些把正在训练的湘军水师木船撞翻。看到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忧心忡忡的胡林翼口吐鲜血，倒地不起。清政府的落后与守旧让胡林翼感到失望，他在遗嘱中写道，林翼子孙必要读书，读书不必求做官，求做官必有济于民，与其以官害民，不如为士为农，尚不失祖宗元气。
2: 所以他对子孙后代的要求是什么呢？他的子孙后代可以不为官，可以不经商，我们对于权力对于财富没有要求，但是如果说我的子孙后代选择了要以出世去实现一个梦想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有济于民的事，也就是他自己讲的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因为只有通过个人，通过家庭，甚至通过家族，最后才能去引领 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

0: 地方风气好了，那么整个士气就振奋了。
1: 胡林翼去世两年后，真言书院建成，不仅教授传统的经史子集，还增加了军事、地理、政治和农业四类课程。一百多年来，真言书院培养出的人才更注重做人的德行，它成为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益阳人。灯光下，一场指引戏的演出正在进行。
2: 王人呐，学习喜花月喷了。
1: 人们把胡林翼的故事写进戏词，在家乡的土地上传唱至今。
3: 胡氏家族不仅是给这里留下了宝贵的家教箴言，更是留下了满园桃李芬芳。在我手上拿的呢，就是胡氏的族谱，打开序言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句描述，他写道：教育关乎国家的兴衰，因此族人必竭力从之，并且家谱当中呢，还为办学之人专门留出一页。其实透过家谱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胡林翼之后，胡家的后人呢，先后在益阳、长沙等地兴办了32座学堂，以正心育人为己任，已经成为了胡氏一族的坚守和传承。
1: 在胡氏家风的影响下，胡氏后人大多从事教育工作。重阳节这天，教师邓甜甜带着家人回到故乡益阳祭拜先祖。他的外公胡有由是胡林翼的曾孙，也是林翼中学的创办者。如今林翼中学已与真言中学合并，校史馆里记录着那段历史。
3: 我们一进来就看到了端敏恒毅四个字啊。
4: 端敏恒毅这四个字啊，是我外公创办林翼中学时候树立了校训啊。端的话这个字呢，就是端正人品、端正人格，就是来自于胡林翼的座右铭“欲正人心，以为己任”。关键的字啊，就在于“正”字，所以端呢，它是正心之本、正身之本。
1: 1942年，胡有由效仿先祖，在家乡创办林翼中学。战火纷飞的年代，建校办学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想要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十分困难。胡有由常常奔波几个月也筹不到足够的钱。就在最难的时候，他收到一张没有写明数额的空白捐款单，落款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
4: 我外公一看这个捐款单的这个信封啊，哎，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的高级。我外公知道为什么这个捐款单是空白的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自己填一个数额，你想让他捐多少钱，他就可以给你捐多少钱。
1: 然而，不久之后就传出了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丑闻。听闻消息，胡有由撕掉了那张空白的捐款单。
3: 为什么那么坚决的要拒绝呢？
4: 如果从他这里收到一分钱，那这就违反了这个学校端正做人、端正办学的这样一个校训。你收了他的钱啊，你不宣传他那一些观点，不去树立他的这样一种虚假的形象，这不可能啊。所以这个人的骨头，如果你收了钱，骨头就卖掉了。
1: 林翼中学建校8年，迁址7次，虽然条件艰苦，但战火中的每一位学子都接受了堂堂正正的教育。
3: 在您外公的心中，这个品格要到什么样的标准，他

0: 才满意，为什么这么重要？可能重于有没有机会获得学习。
1: 治世不饮盗泉之水。我外公当时说啊，如果没有这笔钱，即使说因为一些艰难条件，像暂时中断了学习，只要有着一颗好学之心、向学之心，他以后都是可以继续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人品端正，即使他的知识有所欠缺，他至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贡献大小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知识很丰富，但是人品上走了歪路，那他知识越多，他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2: 当时能拿到这个荣誉是非常高兴的。
1: 对，这是这一次的。
3: 胡有由要求学生端正人品，对子女的教育更是十分严格。邓甜甜至今记得母亲胡穗和她讲起了一个故事。胡穗八岁那年，一次玩耍时不小心把家中的花瓶碰出一个缺口，为了不让父亲责备自己，他小心翼翼地把花瓶摆好，偷偷地把破损的一边转向看不到的地方。几天后，父亲发现花瓶损坏了，便问起事情的来龙去脉。胡穗一口否认自己的过错，还编造许多谎话来掩饰。
1: 我外公啊，就批评我母亲说，一个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要可以分清楚无心之过和有心之过。你花瓶摔坏了，这只是一个无心之过，可能性格冒失一点，日后可以改过。但是你有意去掩饰你的错误，这就是一个有心之过，一心不正，一心不诚。如果这一点不能改，以后就会走上歪路。
3: 听了父亲的话，胡穗深感惭愧，承认了错误。后来他成为一名教师，父亲的话陪伴他走上讲台，成为对学生做人做事的要求。
0: 家里面三代人都是老师，这是不是也受到了外公很大的影响？
1: 我母亲呢，就是她走上讲台的时候啊，就开始教书。但是我外公呢，写了一首诗来送给我母亲。教育无家事啊，教育是我们家的，一代一代传承事业。言而厌一心，训谋方任重，养正贵尊尊啊。你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养正，此外呢，你还要注意教育的方式，要注意尊尊教导。
3: 训谋方任重，养正贵尊尊，对于胡穗来说，这是父亲的嘱托，也是家风的延续。如今邓甜甜也成为一名教师，一家三代从教，时光穿梭百年，胡氏家族育正人心、引为己任的家风融入了每一位学子的心田。如今真言中学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学员优质生源基地之一，从2007年至今，已经为军队输送了100多名合格的飞行员，他们驾驶先进的战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4: 三
5: 整体指挥性散开。
3: 胡冰洋即将迎来飞行员苗子班的选拔测试。几年前的一次模拟机试飞考试，年轻人失败了。那段时间，内心的挫败感和外界的压力与质疑，让他几度想放弃。
6: 这个试飞的过程嘛，当时坐的那个模拟机，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看着那几块屏幕，前方是一览无余的跑道。然后油门下去，一旦选择了起飞，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易的让你后退了，因为飞机是没有掉头这个按钮的，它只有往前，只有不断的加速，只有不断的突破。
3: 为了飞上蓝天，
0: 住的地方
3: 胡冰洋效仿

0: 先祖胡林翼画了一架直上云霄的飞机，挂在床头，激励自己，表明决心。
1: 当年建真言中学的胡林翼先生，他在自己的床前也挂了一个死字，自知人生必死，但却想死而无憾，于是他去做了一系列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同样，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激励了我，于是我把我做飞行员的梦想画在了画上面，挂在了我的床头。在弟子真言里面嘛，有一句是身正而心正，我觉得人只有把自己的这个态度摆端正了之后，才能去走好自己要走的路。
0: 选拔的时间越来越近，胡冰洋期待着突破自我。在年轻人看来，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敢于面对挑战，努力做到最好，便无愧于心。从一部家训到一所学校，190多年的时光里，一脉相承的家风源远流长。今天，益阳的许多学校里，弟子真言铿锵的诵读声不绝于耳，传递着希望和力量。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在国98。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

0: 测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低汞柱；低压6-16，旁低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定时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23到28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上海中雨转

小雨，23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长春多云转晴，20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乌鲁木齐晴，24到33度。银川多云，19到33度。西宁小雨，11到25度。兰州多云转阴，19到33度。郑州多云，26到35度。西安小雨，21到33度。成都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24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1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风城怪声。
4: 传闻在乌尔河风城里有一种吼吼大鸟怪，它吼声如雷，翅膀一扇则飞沙走石。
5: 吼吼大鸟怪那一定长着超大的翅膀，超大的嘴巴，说不定有两只，不停地发出吼吼的声音。
6: 很抱歉打断你的想象，可我们已经到乌尔河风城了。
4: 咦哈，这里和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一模一样，吼吼大鸟怪和宝藏，呱唧勇士来了。
6: 有点耐心勇士，别忘了我们的向导。呼叫阿姨古丽，我们可爱的向导，你到哪儿了？
4: 哟吼，吼吼大鸟怪。
7: 原来我有了个新名字，可真帅。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们。
6: 谢谢你愿意当我们的向导。
7: 不客气，我正好在这附近进行环境监测。别担心，这些诡异的叫声其实是风的声音。乌尔河风城地处风口，经常会吹起狂风。
4: 吼吼大鸟怪！
7: 等等，呱唧！
6: 呱唧！
7: 我们跟丢了。
6: 别担心，我们有章鱼手表。呼叫呱唧，呼叫呱唧。糟糕，联系不上呱唧。
7: 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乌尔河风城地势复杂，很容易迷失方向。
6: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阿西西，外派员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和呱唧、阿姨古丽已经到了乌尔河风城，可呱唧和我们走散了。
7: 我们联系不上呱唧，他很有可能迷失在乌尔河风城里。
9: 听起来有点不妙。乌尔河风城里没有水源，植被也很稀少，呱唧很难获得补给。
3: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队长，我尝试定位呱唧，可信号非常微弱。达西西，阿姨古丽啊！队长，达西西和阿姨古丽的信号也丢失了。要寻找的伙伴又多了两位。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前往乌尔河风城，使用生命探测仪进行搜索，速度要快。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找到你了。